0: 给朱小姐换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房间，都不希望郑可阳因为这个再心怀什么不满。可阳终于选择了向东野屈服。 他也由此得到了东野的奖赏，晋升为武汉警察局总探长。
1: 总探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孟总探长，呀，你这办公室布置得不错嘛。
1: 晶子小姐，有何贵干呢？啊，
0: 我听说你升官了，所以特地来恭喜你。
1: 晶子小姐，如果你要说风凉话，那就快点，我没心情，说完就走吧。
0: 我父亲说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郑克阳了，所以今天我来是想跟你交个朋友。我没兴趣，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柯阳君，你晚上陪我去看话剧吧。
1: 我没兴趣。
0: 那可是日本花木剧团新排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很好看的，走吧。
1: 我说过了，我没兴趣。我很忙，你可以走了。
0: 郑克阳，我不是在邀请你，我是在通知你，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任务，随便你吧。你真的是你爹的女儿啊？我……哦，你原来是在生我父亲的气啊，柯阳君。 我父亲是让你接受一次成年的洗礼。你们都把我当小孩吗？柯阳君，在古代，希腊有个国家叫斯巴达，那里所有的孩子都要经历一次成年的洗礼。也就是12岁的时候，必须上山打死一头野狼，很多人是回不来的。但是回来的人都会因为自己的战利品被称其为男人，在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这样。 所有想当军人的男孩都必须先参加出阵，出阵就是对你成绩的最好预测。柯阳君，我知道让你杀死同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是你要明白，这样做会给你很多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你可以登上高峰。你明白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有一句台词。 新的火焰会熄灭旧的火焰，大的痛苦可以减轻小的痛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再见，柯阳君，你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柯阳君，今天晚上8点我等你。
2: 是啊，真是，今天的演出很精彩。太好了，
0: 果然是个天皇演出的剧团。柯阳君，你觉得好看吗？啊，柯阳，
3: 来来来来，
0: 季馆
3: 长，
0: 这是郑柯阳，是警察局新任的总探长，年轻有为啊。爸爸。啊？什么年轻有为啊？他不过就是个闷罐子，一点都不好玩。
3: 爸爸。
0: 那我先回去了。嗯。谢谢柴田君送我。<笑>
3: 小女不懂事，柯阳，你不要太介意啊。<笑>好，你去吧。柯阳，你看在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下。 武汉是多么令人眷恋的地方啊！<笑>

0: 这美妙中蕴藏的东西就叫做权力，这也是男人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啊。
1: 季馆长，这样东西你已经拥有了。
0: 我是拥有了，但是你还没有。
1: 我没太大的兴趣。
0: 你有，在你的心里有着获取权力的巨大欲望，只是还不得要领。开车。可阳啊，什么叫做权力？让我来告诉你。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我可以判他死刑，也可以不判他死刑。于是我赦免了他，并且还要让他来为我所用。这就是权力。权力对你而言并非奢望，我很看重你。以你的能力，我相信用不了两年，你将会在这里呼风唤雨，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宰。可前提是，你必须要不折不扣地效忠我大日本帝国。到那个时候，整个武汉都是你的。至于诸君，包括你想要的所有的女人，全都是你的。

0: 昨天特意把他请出来。果然呢，他是你最后的底线。好了，温情的话咱俩就不用多说了。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你要想让朱军好好的活着，就必须要老老实实的效力于我们。
1: 我尽量吧。
0: 我希望你大声点回答我。
1: 我明白了。
0: 很好，我知道你有能力和游击队甚至烈火见面，否则你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潜入机要室。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拿好这份情报去交给游击队。
1: 假情报？
0: 对，既然我知道猎虎的目标是想得到那批即将到武汉的油料车，那就让他尽快的出现吧。
1: 你是想利用我跟游击队的关系，然后让我设下陷阱引游击队上钩，是吗？
0: 不错，这就是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
1: 你要钓的大鱼不就是烈火吗？为什么不直接下命令让我杀了他？
0: 你会杀了他吗？
1: 那我还真的不知道。
0: 我相信你会的，你也必须要杀了他。不过不是现在，我们钓的大鱼不止烈火一个人，而是全武汉整个地下反抗组织。你要记住，我交给你的这份情报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替我去放这条长线吧，我相信不用等待很久的时间，这份假情报上面标明的时间就是我要把全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网打尽的时间。你应该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定会胜利的。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不用说了，如今那个女人她已经获得自由了。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她的父亲都已经死了，她除了你的住所她还能去哪儿呢？好了，好好的去会会你的美人吧。不过你要记住，抗日分子一天不铲平，武汉就不是你的，那个驻军最终也不会是你的。

东野的一席话点燃了郑克阳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深知在这个乱世，权力是最美妙的东西，他决定彻底投靠日本人，以此来换取更大的权力。此刻志得意满的他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在那间屋子里，心爱的女人朱军正在等着他，这也是权力给他带来的奖赏。

0: 你真的这样做了？
1: 是，是我亲手杀了老车，但是老车已经暴露了，即使我不杀他，他也死定了，是我给他一个解脱。
0: 那这么说，你真的亲手杀了我们的同胞？
1: 那你想让日本人杀死我吗？你想让日本人杀你吗？你想让日本人杀更多的人吗？我为联合搞情报冒了多大的风险呢？老车已经暴露，如果我再死了，那谁给烈火送情报？我在警察局，我在日本人那里，我必须得给他们周旋下去，我必须得装出一副胆怯的样子，必须得像哈巴狗一样，否则的话，除了我自身难保以外，我爹我娘还有我的同胞兄弟，他们的性命怎么办？你的性命怎么办？我根本就不想杀老车，可是你想让我亲眼看着你被日本人打死吗？
0: 柯阳，你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你误入歧途，你千万别。
1: 我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的感情怎么样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做了这么多，现在你还怀疑我，或者是你怎么想？
0: 柯阳，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是这个世道太乱了，我身边的朋友亲人一个一个变得面目全非，让我都不认识，我真的害怕，我害怕所有的人都会变成这样。
1: 我不会的，我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朱军，你要相信我，只要你给我时间，我们一定会一起度过这个乱世的，只要我们在一起。
0: 可阳，你别这样。
1: 朱军，只要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这样，
1: 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这样，
1: 我要娶你，朱军，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都不分离。

像一场暴风骤雨，驻军被彻底击懵了。此时的他望着这间陌生的屋子，望着身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感到了巨大的迷茫。

0: 从，他不知所措，而郑可阳现在却志得意满，沉浸在终于如愿以偿的快意与满足之中。
1: 没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得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
2: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我没想到用这种方式得到了这份情报。
2: 什么情报？
1: 真空地带的情报。这里面时间、地点还有步骤写的都非常的清楚。
2: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得到的？
1: 我杀了老车，得到了东野的信任，现在我又升职成了总探长，我们负责这次行动的警卫工作，所以我有权限调阅这份82710号机密文件。
2: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说？
1: 昨天晚上不行，可是现在你成了我的人了。
2: 你还不赶快把它交给游击队，还有烈火他们。
1: 由你来把这份情报送给烈火，跟他说这份情报是老车找到的，这个功劳一定要记在老车身上，因为不能让老车白死。
2: 你自己为什么不送？
1: 8月17号上午10点半真空地带行动就开始了，时间非常紧急，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不能离开，否则的话日本人会怀疑我，我必须待在东野的身边，因为最后我还要给他致命一击。
2: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把他交给游击队的，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1: 这份文件一定要交给烈火，但是你不能付出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也属于我。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3: 卖鱼，新鲜的鱼，卖鱼了，卖鱼，卖鱼嘞，卖鱼。卖鱼，
2: 红桃，
4: 朱俊，走。
5: 这就是说，老车牺牲在樱木公馆的刑讯室里，临死之前把情报交给了克阳。
2: 嗯，
5: 那就太奇怪了，老车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问，可这个信封未免也太干净了些吧。啊，
2: 这有可能是克阳，克阳他自己换过了吧。
5: 啊，老车潜伏那么久，这次暴露，可是市公署和樱木公馆那边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而且据我所知，克阳突然被提升为总探长，你也被放了出来。
2: 可能是东野为了笼络克阳，所以就把我放了吧。
5: 那最好了，也许是我多想了。不管怎么说，情报终于搞到手了。8月17号上午10点30分，运送油料的卡车将抵武汉。啊，太好了，红涛，我们半路劫车，炸了他。

0: 洪涛，洪涛，
1: 啊，
0: 想什么呢？
1: 哦，我听着呢。
0: 朱小姐，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2: 他们把我放出来之后，就直接送到了柯阳那里。柯阳说，他那儿比较安全，日本人不会怀疑。
0: 嗯，柯阳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朱小姐，
2: 嗯，
0: 你呢暂时先住在他那儿，等我们的消息。
2: 嗯，那我先走了。
0: 好。洪涛，
1: 哎，
0: 你去送一下朱小姐，注意安全，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1: 走吧。
2: 嗯。前面那个巷口右转就到了。
1: 我知道，我从小在这玩大的。
2: 洪涛，这些天发生太多事情，我都有点懵了。
1: 老三没欺负你吧？我再问你呢，郑可阳没欺负你吧？

0: 前面就快到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没事，如果可让那小子欺负你的话，你回来告诉我，我可饶不了他。
1: 酸涩。

做什么呀？我再检查检查，别有什么纰漏，别让死人把情报送出去。你想的还挺周到。

0: 有新发现？
1: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只想混口饭吃，我再也不敢了，我。
0: 带走吧。
1: 是是。
0: 这只表有什么问题吗？啊，这表啊，德国货。嗯，值不少钱呢。我就留下做个纪念吧。

0: 人动过尸体吗？
1: 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当官的检查了一下。
0: 当官的？谁啊？
1: 好像是警局的总探长。
0: 他发现什么了吗？
1: 他把手表拿走了，说是德国货，挺值钱的。

0: 大哥
1: 啊，
0: 我去检查过老车的尸体了。看尸体的人说，柯阳之前好像去检查过，而且应该是拿走了一块表。
1: 我知道了。
0: 哎，这边。
1: 哎，洪涛，咱妈说了，中秋夜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吃顿团圆饭。
0: 行，咱们就回去一趟吧。这老也不回去的话，咱爸心里边也不踏实，对吧？哎，大哥，我跟你说。
2: 嗯。
0: 哎，你怎么冒出来了？
2: 想你了。
0: 别闹啊，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彤，这是我大哥。
2: 大哥你好。
1: 啊，你好。老二，你们谈吧，我在前面等你。
0: 哎，瞧你，别老耽误大哥胡说八道啊！大哥现在多不好，赶紧说，找我什么事儿？
2: 谁胡说八道了？我就是想你了。
0: 想我了？行了，这你也看见我了，没别的事儿，我回家吃饭去了啊。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什么？
2: 跟你一起去啊。
0: 你跟我一块回家吃团圆饭呀？
2: 嗯，对啊。
0: 不是，你说你算哪根葱啊？别闹啊！
2: 我没闹。实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想去你家看看你弟弟郑克阳，他杀了我的上线，我始终都不甘心。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过节我们家吃团圆饭，你别跟着捣乱行不行啊？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2: 今天呢，你带我去我也去，你不带我去我也去。我告诉你啊，别看东野现在放松了警戒，今天过节你们家周围那些巡逻的日本兵可能比平时还要多，没有我你还真不一定能进得去。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

0: 行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

0: 行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难道说你的婆婆吗？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这一转眼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这个中秋佳节还能再过几个。
4: 来，今天过节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秋夕酒。
3: 来
4: 来来，干杯。来，

0: 当儿子的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这红桃克洋还带回来两个女人，但是我们郑家这个桌子再也坐不满了。
1: 爸，其实老四
0: 他一直在，
1: 对对对，

0: 老四一直在。
1: 景波呀，爸敬你一杯，爸爸想你呀。是好样的，静波更是好样的。
2: 是，这个家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我。
3: 哟，郑大探长说这句话，估计全武汉的人也没几个人相信吧？年纪轻轻的就当了警察局的总探长。前途无量啊。
4: 你说什么呢？吃菜吧。
3: 我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啊。这衣服也换了，官也当了，该做的不该做的你可都做了。
2: 林小姐别装疯卖傻了，我们家谁最有出息你应该早就知道。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2: 爸，我难得说一次，您就让我说个够吧。大哥，在这个家里边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你可是个大英雄啊，就连咱爸都为你感到骄傲，是吧？
1: 老大，我这个老朽要敬你一杯。
5: 哎，爸，这可使不得，应该我敬您。
2: 这个事儿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这事儿绝对不能瞒着爸。瞒着爸是因为任务。
6: 什么任务？
2: 烈火的任务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不就是跟日本人明刀明枪的干吗？啊，刀口上舔血，万一说难听一点，万一哪天你不在了，咱爸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
1: 行了，少说两句吧。
6: 爸，孩儿不孝。
1: 起来吧，什么话都别说了。

0: 豪啊，
1: 哎，
0: 带慧儿睡觉去吧。
1: 好，慧儿，走啊。来，
2: 哎，老三，少喝点，明天还有任务呢。
3: 没事儿，耽误不了。明天的任务你是领头的，你冲在前头，我跟着。你是一荣俱荣，一损百损。我看该早点歇着的人是你。
2: 你听见了没有，
4: 老三？如果不能喝，就少喝点。
3: 二哥，我今天是特别的高兴。我跟咱爸都说了，等明天这事儿完了之后，我就要成亲，我要把朱军娶回咱们郑家。看什么呀？我说的是明媒正娶，是不是？怎么着，不想承认啊？觉得做我的女人丢人吗？
4: 站住！
3: 两位兄长，今天我要在这儿发一个誓，我要代替老四静波还有朱军他爸照顾他一辈子，一辈子。
4: 老三，如果朱军愿意跟你结婚的话，那没问题，我会祝福你的。

0: 但是你不能逼婚。
1: 逼婚？
0: 对。
1: 朱军，今天你跟我二哥和在座所有的人说一下。

0: 啊，就当今天是咱们的定亲酒啊。按照我们郑家的规矩，必须得给我爸，给我的两位兄长敬酒。朱军，来给他们敬酒，来。
1: 别拦着我。
2: 洪涛，他喝多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三，别胡闹，你喝多了，赶快回去睡觉。朱小姐，你也回去吧。
0: 别走。你又说错话了吧？怎么能叫朱小姐呢？她现在是你弟妹了，
4: 你应该叫弟妹才对。
0: 来来，朱军，敬我大哥一杯，来跟他喝。来，
2: 放开郑克阳，
0: 跟我大哥喝酒。朱军。

0: 行了，别想了，大丈夫何患无妻啊。给吃瓜子。
1: 你烦不烦呀？
0: 谁烦你了？我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跟自己的兄弟跑了，心里委屈是吧？
1: 我不委屈，娘们才委屈呢。
0: 不委屈就好。但是红桃，我跟你说啊，能说出来的委屈都不叫委屈，能抢走的爱人都不叫爱人。
1: 什么抢不抢？他们俩在一块儿挺般配的。
0: 你爱他吗？
1: 我不爱。
0: 红涛，这人呐，有三样东西是藏不住的：咳嗽、穷，还有爱。你爱他，我看得出来，因为我是女人。
1: 林总，我再说一遍，我不爱他，你烦不烦呀？我就想一人待会儿，你别烦我行不行？
0: 红涛，你别不识好歹，你换个别人看看，我管不管他？告诉你，咱们这是生死交情，现在不是我在这陪你，还有谁在这陪你啊？
1: 我没想朱军的事儿，我在想克阳呢。
0: 克阳？克阳怎么了？
1: 我在想啊，克阳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
0: 什么变没变啊？
1: 你知道吗？在我们家四个兄弟当中，克阳是最老实的。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让给我，就算我抢了他的东西，他也从来不告诉爸。曾经有一段，我想啊，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原因，就算他告诉爸，爸也不会管他，因为爸不喜欢他。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那么的听话，那么的老实。可我错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恨这个家，而且恨得那么深。

0: 是啊，柯阳对这个家的感情跟你确实是不一样。
1: 其实朱军愿意跟谁那是他的自由，我没有权利干涉他。但是柯阳现在变得这么狠，朱军要是跟他在一起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0: 哎，不是，你怎么把话又绕回来了？我跟你说，我要是烈火，我现在就大嘴巴抽你。你看又烦，等我一会儿。
2: 别来烦我，

0: 睡不着？
1: 睡不着，我憋屈。
0: 大哥，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做点事儿。我想证明给咱爸看，我想证明给你们看。可是呢，这洪涛偏偏总是跟我作对，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你错了。
1: 我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我错哪儿了？
0: 老三，我告诉你，做大事就得堂堂正正的做。我们都是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干什么，你很清楚。明天的行动，我不希望再出现什么问题。这一次老车出事，我很意外。老车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相信我？
0: 老车跟了我快5年了，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我们这群人干的都是今天活明天死的事，但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要想方设法把消息传递出去。
1: 大哥，老车暴露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才冒死把情报送出来。
0: 我们有过一个约定，老车的身上会有一样东西，可以把最后的消息传递出来，即使是尸体也能开口说话。
1: 什么东西？
0: 手表。
1: 手表？
0: 我到底要看看你究竟是哪边的人。我和老车有这样的约定，如果性命不保，他会把最后的情报放在这个里面。

0: 我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当时时间很紧急，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看来你没有骗我。
0: 大哥，我是你弟弟，你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1: 我是烈火。
0: 那你为什么无条件地相信洪涛呢？
1: 不是无条件，我观察了他很久。
0: 大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短吗？

0: 是东野的命令。我拿这块表也是为了做个纪念，毕竟我亲眼看见自己的同志死在我的面前。
1: 真的是错怪你了。嗯，
0: 这块表我不要了。既然你们这么不相信我，那明天的行动我也不参加了。祝你们成功。
1: 可阳啊，你通过了考验，但是你不能退出。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够成为新的老车。这块表你还是留着吧。

其实郑可阳早就发现了梁木那块手表后盖里的玄机，他猜到了那些古怪的记号必定是梁木临死前留给游击队的情报。郑可阳深知烈火的洞察力极强，如果自己稍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去了钟表店，给手表换了一个后盖。

0: 吧。按照老三给的这个情报，有料车不到十分钟之内就应该到了。他这图给的准吗？
1: 一处也不差，这里的确是下手的好地方，进退自如，我看能行。
2: 你这个总探长干得不错啊，果然把游击队给骗过来了。
3: 吉馆长过奖了，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别急，还有5分钟，我们的油料车马上就要到了。
3: 油料车？您不是说油料车3天以后才来吗？
2: 没有看见老鼠，猫就不会出手，猫不出手，我们就没有机会抓到猫。可阳啊，我把我们的计划做了一些修改，为了保密起见，所以事先没有让你知道。油料车确实在3天以后到，但是今天还会有另外一队车经过，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东西。哎呀，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4: 车就要到了，大家伙都打起精神来，大家都听好，5分钟以后按照既定方案行动，化整为零，兵分3路，只要游乐车一到立刻行动。敌人不但沿途有驻防，而且一定会派人随车押运的。老苏，
5: 哎，
4: 到时候你带一组，先在公路上设法截住敌人的车队，然后侧翼攻击敌人，不必强攻啊，任务是打开缺口和吸引火力。
5: 好，
4: 洪涛，
0: 嗯，
4: 你带一组人负责截住压阵的那些人。
0: 哎，好，
4: 你这一队可是短兵相接，要干净利索。
0: 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4: 剩下的人跟我上，直取油料车，在中间部位实施延时引爆。大家记住，只要任务完成以后，所有人立刻撤退，不许恋战，往西边的山口方向撤退。林童会带人在那里接应的。
5: 那女军统可靠吗？
4: 我想。

0: 至少在抗日问题上他是可靠的。
1: 哎，林通手里有人，到时候会接应咱们啊。
0: 不过毕竟敌强我弱，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负责在公路上断后，洪涛你负责带主力安全撤退，一定不能乱。
1: 哎，大哥，万一出现意外的话，你带着主力撤退，我断后。
0: 洪涛，这是战术位置决定的，因为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在运油料的卡车身上，你和老粗的位置相对在外围，突破起来呢比较容易，明白吗？
1: 明白，放心吧。哎，老三在哪儿？
0: 敌人啊，对柯阳还不是那么完全信任，把他所有的人都调往了火车站那边，不能随车。但我们又不可能在重兵布防的火车站下手，这里的日军防守相对薄弱，地形有利，是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大家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好，准备行动。
4: 还有两分钟，我说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5: 季馆长，你改变了计划不告诉我，那我事先的安排就会有漏洞。如果游击队真的把油料车炸了怎么办？
4: 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真怕他们是一帮不敢抓老鼠的病猫呢。

0: 很好，按原计划进行。
1: 嗨。

0: 好打吗？
1: 防线被突破了，战斗力怎么这么差？
2: 那只是一些看守关口的中国士兵，我命令他们穿上大日本皇军的制服。大日本的优秀武士是不能用来做诱饵和牺牲品的，真正的勇士将会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出现。
1: 诱敌深入？
2: 不，今天我安排的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在中国的36计里被称作是借刀杀人计。

0: 我不明白。
1: 等一下，等烈火的游击队炸车的时候，一切你就会明白了。
0: 汽车油料如果被炸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几辆破卡车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惜啊，倒是车里关着的那些专家和战俘，中国人自己的游击队将会亲手把他们送上西天。
0: 车里面关的是人？
1: 怎么样，我的安排很完美吧？差不多了，只要他们一引爆炸弹，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到时候大日本军方将会昭告天下，共产党公开破坏日内瓦公约，残酷地杀害专家和战俘。明天所有的报纸都将会登出新闻，公开谴责共产党，担心这些专家和战俘会被大日本帝国利用，所以残忍地把他们全部杀害。到那时候，我倒要看看共产党还怎么带领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
0: 季馆长，我对你的连环计真是不得不佩服。
1: 三天以后，等真正的油料车到来的时候，就再没有烈火和这些游击队员了，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2: 大哥，炸弹已经装好了，准备点火吗？
0: 好，
2: 准备点火。
0: 等一下，不对啊，怎么这么顺利？我怎么闻不到柴油的味道？

0: 信号，命令拆迁的人围上去。哎，
1: 你们什么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2: 我们是抗日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在这里面？
1: 我们原来是住南昌的科技人员，沦陷以后日本人把我们抓起来了，但是我们不想为日本人做事，被关了好几个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逼着我们上了这辆车，这些人除了我的同事都是俘虏。哎，你们是不是戴老板手下的？
2: 我们是毛老板手下的。都出来了吧，此地不宜久留，快撤退吧。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的计划，带领主力赶紧撤退。
1: 不是，
0: 快快走！
1: 那你怎么办呀？
0: 不是当时说好了吗？我负责断后，快撤，快走啊！快，快走！
1: 那我等你啊，我等你。跟我撤啊！
2: 撤！撤！撤！撤！
3: 怎样？现在是你为大日本帝国立功的时候了，出发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是。

0: 点车，快点，
1: 快快
0: 快，上车！
2: 不行，兄弟们，山坳那边好像有动静，咱们准备上。
3: 好。好
4: 啊啊啊

0: 饭桶，一拳饭桶，谁抓住烈火，我给他进攻，给我冲！
1: 不能去，马上就追上来了。
2: 我觉得不对，这样你带人先走，我回去看看大哥。
1: 那也只能这样了。那你小心啊。
2: 行，你们走吧。哎，把地雷给我留下。
1: 好，地雷。

在这儿把地雷给我埋好了，快！

0: 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他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3: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是啊，以前都蹦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3: 成家成若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3: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

0: 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买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买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买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经常补充叶黄素
0: 对眼睛好，
14: 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

0: 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弟兄们，都撤了吧。
7: 都撤了。
8: 在那边。
9: 哎，站住！

0: 我估计对外围肯定有接应的人，你们大家一定要小心。来，咱们从那边包抄。是，跟我来。
1: 你们两个守着洞口啊！
2: 好，好。
1: 大哥，来，下来，慢点啊！大哥，伤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我没事，主力都突围出去了吗？
1: 都突围了。那专家呢？
2: 专家也突围了，老苏带着他们走的，你就放心吧。浩洋的老二。
1: 不错，我没有看错人。大哥，你先歇一会儿，一会儿我带你突围啊！敌人肯定包围了这片树林，
2: 带着我是冲不出去的。老二，快，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
1: 大哥，我不走。大哥呀，我死也得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 我看看伤啊！
2: 哎呀，
1: 大哥，哎，哎呦，
2: 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

0: 要看看伤，
1: 抓紧时间快走，那些地雷撑不了多久，快
0: 是得走啊，我得背你走啊，我看看伤。
1: 老二，你还记不记得你加入游击队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烈火精神啊？
0: 我不记得。我，
1: 你记不记得
0: 我
1: 啊？
0: 我记得。
1: 那就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谁都可以死，这股烈火永远不能死。
0: 我，
1: 咱们要是没有了这种精神的话，早就被小日本给灭了100遍了，你明白吗？
0: 大哥，这些道理我都懂，你别说了，咱们出去再说行吗？咱们走吧。我，
1: 把你的枪给我，快！
0: 大哥，
1: 郑洪涛同志，我以武汉地下抗日游击队总指挥烈火的名义，指派你为下一任烈火的继承者。
0: 大哥，我
1: 就请你接受这对双枪。
0: 大哥，大哥，你别给我闹行吗？我干不了这个。我当初参加游击队也是跟着你干呀。不是，我就是想多杀几个小鬼子，我就是想跟着你干。这你要是不干了，你要是不在了，我还干什么游击队啊？我
1: 混蛋！
0: 我，
1: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你明白吗？
0: 大哥，大哥，
1: 你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那么以后弟兄们怎么可能服从你的命令啊？啊，
0: 大哥，哎哎，大哥，哎。
1: 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以后你还要接受更大的任务。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我需要你现在成为新的烈火。
0: 大哥，
1: 因为烈火永远不会死，你必须带领同志们，我为了抗战的胜利，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大哥，
1: 坚守。
0: 大哥，你别着急，不是我。我干不了这个，我背你出去，我背你出去以后，慢慢咱把伤养好了，咱们再找一个人干这个行吗？我，不是，
1: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在我，咱们内部肯定出了奸细，出了奸细，你明白吗？
0: 我知道。
1: 如果咱们两个要一起出去，有可能谁也冲不出去，都得死在这里。要是咱们分头行动，也许有可能有一个会出去。你记住，你一定要带着兄弟们冲出去，找到那个奸细，为死去的兄弟，也为大哥我报仇。拜托了，啊！
0: 我知道。
1: 老二。郑安澜不孝，不能给他老人家送终了，啊！
0: 大哥，大哥，大哥，你
1: 们赶快离开这里！
0: 不是，我真的
1: 快！
0: 我
1: 再说最后一遍，执行命令，听见了没有？快走！快！
0: 大哥，我在山底下小树林等你。
1: 撤，
0: 哎，
1: 没时间了，快走，快，
0: 哎，
1: 快走，
0: 哎。

0: 可以啊，
1: 别动。大哥，是我。我是老三。
0: 是我说的，那我郑安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没想到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竟然成了日本人的狗，今天他就索我的命来了啊。
1: 大哥，没有人要索你的命。如果你今天要死在这里的话，这条路当初都是你自己选的。
0: 可阳，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别跟我说失望两个字。你还有二哥，还有咱爸，永远都对我说对我很失望，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失望，我又何尝不失望啊？
0: 够了，可阳，当你从那洞口向我走来那一刻，我心里的三弟就已经死了，
1: 死了。大哥，咱哥俩以后聊天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你就尽管撂在这儿。
0: 别动。

0: 兄弟两个该做个了断了。我们两个只能有一个活着走出这个山洞。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你真的是汉奸走狗，你就冲我来吧，来吧，踩着我的脑袋帮你爬得再高一点，来吧。
1: 德哥，你就真的这么看我吗？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为了权力，为了往上爬得更高一点吗？
0: 不是吗？哎，如果你没有投靠日本人，如果你没有出卖我们，那你就证明给我看，你证明。今天我要为那些死去的同志们报仇，我要除掉你这个叛徒。

心里我最在意的。

0: 为你把游击队全都消灭，你太辜负机关长对你的期望。
1: 地上躺着的是正牌炼火，你可以去向机关长请功了。

0: 天的时间，我们就折了18个兄弟，连大哥都不在了，这不是典型的损兵折将吗？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内鬼，才中了敌人的圈套。洪涛，你说说吧，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说吧，洪涛，现在你该说话了。
2: 尽快把内奸找出来，替我大哥报仇。
3: 别动！别动！别动！
4: 干什么？
3: 别动！
4: 别动！
3: 别
4: 动！
3: 老李，你干什么？大家都别动！
0: 我们知道，出卖我们的内鬼就是你。我们在武汉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现过内奸的问题，可自从你加入以后，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3: 老李，你少说两句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
0: 是的，我们一直很团结，可现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才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内奸不除，游击队迟早要完蛋。
2: 别闹了好吧，我知道，我知道事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每个人都憋着气，心里边都不好受。但是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我要是内奸想出卖你们的话，昨天有多少次机会，你们早就死光了。
0: 那是因为你大哥在。你到底要干什么？
2: 你还知道烈火是我大哥呀？你还知道郑安兰是我亲大哥呀？我洪涛就算再混蛋，也不会把我亲大哥给出卖了的，因为洪涛是个人。把枪都给我放下，
0: 都放下，
2: 都竖起耳朵听着。如果你们想好好干的话，就跟我一起替我大哥报仇。这个蛋呢是我大哥让我扛的，我就算豁出命也得扛下来，直到咱们找出内奸，替我大哥报了仇。你们游击队是你们游击队，我洪涛是我洪涛，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0: 季馆长，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1: 那也是大义灭亲嘛，难能可贵啊！足见你有效忠天皇陛下的决心和勇气，值得表彰。委以上报总司令部，为你颁发帝国旭日勋章。
0: 能够得到帝国的旭日勋章，是我郑克阳的荣幸。<笑>来，坐。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烈火，郑安澜已死，游击队的核心人物就变成了郑洪涛。现在游击队的内部一定很混乱，我们可以设法把水搅得更浑，让他们觉得那个叛徒就是郑洪涛。
0: 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了你，你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好，就按你说的办。
2: 报告，
3: 三哥，哦不，总探长，这是你让我调查队里弟兄们的伤亡情况，都在这儿了。
1: 黑子，辛苦你了。这次是我连累了大家。
3: 没有，都是林童那个王八蛋杀了咱们几个弟兄。那天要不是我紧紧跟在三哥您身边，八成二也被那个娘们的那颗手榴弹给炸死了。
1: 过去的事儿就算了，不提了。黑子，
3: 嗯，
1: 在我身边的老人是不是就剩下你一个了？死去兄弟们的家属抚恤，后事你都去办了。
3: 哦，
1: 等一下，你去事务科提前。
3: 好，
1: 等等，黑子，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没有办法照顾你了。这些钱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
3: 三哥，我不能。
1: 有什么事儿，及时向我汇报。
3: 哦，三哥放心，我肯定会把事情办好的。
4: 老板，您要车吗？
1: 今天下雨吗？
4: 带刀不带伞，您上车吧。
5: 四年，
4: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0: 你们谁呀、啊？你们想干什么？
1: 你叫向思年是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2: 你还有个老婆叫向春花，对吧？
0: 果然是来找他的，我就知道是来找他的。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0: 我不知道。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现在跟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不过你们如果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是不是得给我点好处？
1: 给你个头给！
0: 哎，我说，以前我给军统做过几天线人，突然有一天，一个特务找上门来，还带了个女人。他说他叫向春花，以后就是我老婆了。邻居们还笑我福气好，找了这么个漂亮女人做老婆。
2: 接着说。

0: 曹操干过些什么？
1: 哎呦，二爷，我拿来敢管他是干什么的？他不吃了我就不错了。哎，对了，你别看这母老虎平时挺吓人，不过他在家每个星期都做礼拜，而且还听说他在什么电台上班，以后就没怎么回来。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几个月前吧，我记不太清了。真的？哎，
0: 你小子还敢撒谎？
1: 爷，我小的不敢，小的没有，大爷，小的没有。
0: 撒谎，别说钱了，你命都没了。
2: 海洋，冷静点。
0: 二哥，你是要冷静呢，还是要消息呢？
2: 我要消息。
1: 爷爷，小的知错了，小的不敢了，小的不敢了。
0: 那就快说。
1: 是。他前两天确实回来过，收拾几样东西就走了，说是去避避风头。小的不清楚什么人能让他这么害怕，就好奇多问了一句。结果他说他无意间在郊外的树林里看见了烈火，他说有人杀了烈火。
0: 他看见谁杀了烈火？
1: 这个他没说，他只是说现在太危险，出去避一避。
2: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1: 哎呦爷，我真的不知道啊。不过那天游击队闹得动静挺大的，日本也封了城，估计他肯定出不去。我猜啊，他只能去一个地方。
2: 哪儿？
1: 以前我给军统干活的时候，我上线只去一个地方交接情报。哦对了，就是以前的老德租界，但是具体地方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哎爷，那女的到底什么人啊？
2: 那女人代号叫变色龙，就凭你这样的跟她接触肯定没什么好处。我要是你的话，不管刚才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绝对不会在武汉再露面了，不然的话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小的有队员走队啊。
2: 德租界，
0: 德租界不算小，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2: 那咱们两个在哪儿会合呀？
0: 啊，有了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2: 好。
3: 最近克阳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亲手处死了烈火，为帝国立了大功啊。
4: 平安是福，一家人能在一起吃个饭，我就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季馆长，如果没有你的提点，我是不可能做成这么大的事的。
3: 烈火虽然死了，但游击队尚未受到重创啊，他们还有能力进行反扑，可见他们的实力不能小觑啊。过去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低估了。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3: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烈火死了，郑洪涛几人会变本加厉地向我们进行反攻，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全武汉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为了这个目标，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取得他们的信任。
0: 季馆长的远见真是让克阳望尘莫及啊。
3: 那就看你今后的作为了。嗯，
5: 父亲，
3: 我们晴子小姐的拿手菜做好了。柯阳，今天你可是真有口福啊！
5: 父亲大人夸奖了，这只是普通的味增汤而已。
0: 晴子小姐的手艺的确不错嘛。
5: 柯阳君，你太客气了。你现在只刚刚闻到了一点香味儿，这味增汤的味道要尝过了才知道好不好。

0: 父亲您尝尝。
1: 嗯，不错。
0: 哎，别急呀，柯阳君，我这汤可不是白喝的。
2: 青子小姐，有什么指教？
0: 周末日本花木剧团就要走了，他们要上演《天鹅湖》，你喝了我的汤就要请我看戏哦。这
2: 青子小姐，既然你都说了这样的话，属下一定遵从。
0: 属下？柯阳君，你太会开玩笑了，我不是樱木机关的人，也不是警察局的人，你不是我的属下，你只是我的柯阳君。
2: 青子小姐，你说的天鹅湖什么时候开演？
0: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3: 东野君，我有点不太舒服。
1: 你去休息吧。
0: 你站住！就这么离开吗？
1: 由他去吧。
0: 柯阳君，看看你这个母亲，她在背后偷偷抽大烟了。我们日本人是最瞧不起这种人的。我希望你和他不一样。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能达成目的，任何选择都是对的。

0: 味道不错。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

0: 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0: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段远君，你还没有走啊？
1: 奶奶，我是担心你醒了后看不见我。
0: 没关

0: 姐，我没事，你忙去吧。
1: 我把事情都交给柯阳了，他很能干。
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你说。
0: 柯阳铁了心要跟你，我也没办法。可是柯阳他亲自，这样可不行。
1: 好了，青子这孩子一向任性，你知道我也管不了的，就像你管不了柯阳一样。
0: 可是，
1: 哎，雪芳，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好好休息啊。

0: 报告，
1: 起来。
0: 总探长，这是您要的关于国民党军统在武汉活动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1: 去吧。
0: 是。
1: 把门关上。
0: 是。

0: 克阳君，
1: ，我有必要得罪晴子大小姐吗？
0: 那不行，你必须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机关长的女儿。
1: 告诉你，不行，因为这是机密。
0: 哎，你不许走！你要走的话，那除非你杀了我，要不你不能出这门。哎，你要干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杀烈火的时候，被军统的一个特务叫变色龙的人看见了。现在红桃和游击队他们都在找他，我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找到他，杀他灭口。否则的话，我这条你爸放出的长线如果没了钩，怎么钓大鱼啊？
0: 那你是怎么知道变色龙的下落的？
1: 我抓到了给他做掩护的假丈夫，他说前两天变色龙回来过。现在事情很紧急，多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青子小姐，请你不要再闹了，让我赶快去办事吧。嗯，
0: 等等，克阳君，我觉得很奇怪，变色龙是一个打打杀杀的人，怎么能随便把任务告诉别人呢？再说了，那只是替他打掩护的假丈夫而已。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0: 你是想引蛇出洞啊？差一点就上了你的当。晴子小姐，谢谢你对我的提醒。
1: 那你可以陪我去看天鹅湖了吧？
0: 没问题，但是今天不行，我必须得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处理完了。
1: 郑克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答应过我的。
0: 青子小姐，非常对不起。
1: 哎，你这人，哎，郑克阳，哎，你怎么这样啊？

黑工方到我这儿来一趟，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和游击队已经确认，那个叫林彤的女人正是出卖大家的凶手，必须要除掉。我本来应该亲自执行，但是东野非要我去陪他女儿看戏，没办法，这里只有你最合适。记住，一定要干净利落。

0: 郑阳啊，你当众杀人灭口是吗？
1: 杀人灭口？我这是替大哥报仇呢。这个人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老车是他杀的，烈火也是他杀的。为了这些，东野还给了他很大的赏赐。

0: 要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个小跟班本事不小啊。
1: 红头，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背着我设下这么一个局什么意思？
0: 我不信你啊。你这个跟班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连问都不问一下，开枪就把他打死了，你太狠了。
1: 我已经确认他就是杀害老车和烈火的凶手，我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他杀害的是你大哥，也是我大哥呀。
0: 大哥的仇我自然会报的。
1: 红头，就凭你设了这么个漏洞百出的局，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就不配继承烈火，你也不能当游击队的领袖。如果没有我，你什么都办不成。这么明白一件事，你都看不出来？这个黑工方，他就是来杀林童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日本人也要杀林童。林童现在很危险，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转告他一声，让他好自为之吧。

0: 现在怎么办？我需要见林童。林童，你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没有失踪。那他现在在哪儿？
1: 其实今晚这个以假林童为诱饵引，正可阳露出马脚的计划，正是洪涛和林童事先商定的。但没有想到，可阳用黑工坊做了替死鬼，下一步该怎么办？洪涛必须马上去见林童。这个你就别问了，我自有办法找到他。
2: 林童对洪涛提起过的水厂就是这里，它的周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看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水厂，它的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1: 林童。

0: 真的来了。
1: 说，快走。坐吧。
0: 哎，那个自来水厂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
1: 好了，你先跟我说钓鱼计划怎么样了。
0: 上钩的根本就不是各样，是他手下一个跟班，叫黑工方。
1: 他是不是有所察觉呀？
0: 可能吧，也许那间根本就不是客营，就是他手下那个跟班黑工方的。
1: 不会呀，那个黑工方只是郑克阳的一个跟班，他怎么可能？而且向思年只是我的一个身份掩护，他不会知道我的藏身之处的。
0: 也是，
1: 是不是郑克阳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找了个替死鬼？洪涛，我真的一直觉得郑克阳他是最可疑的。
0: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咱们不能轻易下结论，慢慢查吧。啊，
1: 嗯，好。
2: 父亲，
3: 嗯，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3: 你是说郑克阳？
2: 他为什么这么傲气？我三番五次的邀请他，他还不领我的情，他以为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3: 那你还生什么气啊？这年轻人遍地都是，为什么你只生他的气啊？
2: 父亲，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您还记得你以前送过我一个娃娃吗？土做的。
3: 嗯，记得，那是无锡的大阿福啊。
2: 那个娃娃做工不够精细，也没有我们日本的娃娃好看，可是我就是喜欢得不得了。
3: 可是他偏偏不喜欢你，他喜欢的那个女人叫朱军，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2: 这没什么呀，那个朱军要不是您拦着我，我早把他赶走了。
3: 哎，你怨恨爸爸了？
2: 我不怨恨爸爸，我知道您把他安排到克阳身边也只是暂时的安抚，克阳要真的喜欢他，我也不介意，就像您也喜欢过别的姑娘，而且那还是您朋友的女人。
3: 太放肆了。
2: 爸爸，我虽然怨恨舒雪芳，但是她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她只是一个女人，为了一段真挚的感情才跟您走的。可是他那个儿子却偏偏不愿跟我走。
3: 那你就不要去理那个郑克阳吧。
2: 您知道您送我的那个娃娃最后怎么样了吗？
3: 嗯，
2: 我亲手敲碎了他。
4: 近日武汉三镇刘三之汉为烈火，已被皇军击毙，其麾下匪众几近覆灭，军心大振，民心大快，樱木机关警示全武汉市民，凡破坏共荣、富裕顽抗者，皆同死下场。
5: 我看见洪涛了。
1: 啊，什么？他怎么样了？
5: 状况很不好，日本人在搜查他。
1: 日本人不会找到他们的。
5: 那也不见得，游击队里面有内奸，是林童。
1: 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是内奸，洪涛那么信任他。
5: 你不也一样信任洪涛吗？
1: 这不一样。洪涛，
0: 嗯，
1: 我是军统的特派员，代号变色龙，这个你知道？
0: 我知道。
1: 我来武汉呢，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就是要除掉叛徒朱崇义，第二就是要搞清楚敌人运送油料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阴谋。可是我在武汉根本就没有根基，所以只能利用你还有游击队。不过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你们，真的，这点你不用怀疑。
0: 林统啊，

0: 我从始至终就没有怀疑过你。当然了，我不怀疑你不代表别人不怀疑你。
1: 别人我不在乎。你知道我终归是军统的人，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赶在你们之前查清敌人要干什么，所以那天你们失守之后我才会单独行动。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你这么做我非常理解，而且那天你不是也被袭击了吗？
1: 那天我在树林里发现东野亲自在那坐镇，我就想擒贼先擒王，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郑克阳。后来我又一想，如果樱木机关的人都去打你们游击队了，我何不杀他个回马枪？于是我去了樱木机关。到了那儿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所谓真空地带背后藏着一个惨无人道的计划。细菌弹。
0: 细菌弹？
1: 嗯。
0: 什么细菌弹？
1: 你怎么那么笨呢？就是包含着很多细菌的炸弹，他们要用这炸弹轰炸我们中国人。
0: 啊，真的？
1: 之前我们打探的那些情报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他们正在准备一场细菌战，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根据地。
0: 那你还查到什么了？
1: 我在水厂已经五天了，可是我没有发现进水和出水，看到的只是活人和死人。
0: 什么活人死人？你越说我也听不懂啊。
1: 那里是活体实验室，他们把我们中国人运到那儿之后做活体解剖的样本。那天你从卡车里解救的那些人本来都是应该送到那儿去的。
0: 这些小鬼子真是丧心病狂了。
1: 是啊，他们想用细菌弹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意志。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没有时间了，我要马上向上峰汇报。
0: 是。哎，那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1: 我们现在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人。
0: 是，团结起来。
2: 他现在很危险，如果找到他，好自为之。

0: 夜色龙，跑不掉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吗？
2: 不知道。
1: 行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2: 你等我一下。

0: 哎，你放火干什么？
1: 不要让日本人以为我死了呀！上面有命令，我必须消失。好，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0: 分道扬镳，后会有期。
1: 真的还能再见面吗？洪涛，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有困难，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0: 林彤，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不用谈这些。
1: 我知道。

0: 去把朱军找回来。他爱你。
1: 洪涛真忘得了林童吗？他扪心自问，答案是不能。共同经历过的生生死死。

0: 总总，洪涛觉得真是愧对了这个女人。
1: 二哥，大半夜的在街上干什么？
2: 这话我得问你啊。
1: 我可没闲心半夜逛街，我的手下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杀手去杀林童，我正要去找他。
2: 你一向是小心林童的，这次怎么晚了？林童已经死了。
1: 什么？林童已经死了？
2: 嗯，死了。
1: 二哥，你不要太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说的没错，凶手我一定会找到的，到时候新仇旧恨我一块儿报。

0: 走。叫兄弟们辛苦点，彻底搜查武汉的每个角落，一定要查清林童的下落。
1: 是。可是洪涛不是说林童已经死了吗？
0: 八蛋，洪涛的话能信吗？你知道个屁！
1: 哎呦，
0: 哎，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了？赶快去找人！
1: 是。总探长，
0: 今天周小姐出去过吗？
1: 她一天都没出去过。她要是出去了，我们不就死定了吗？
0: 干嘛呢？
2: 你是不是在替日本人做事？
0: 你在偷看我的文件？
2: 这份文件到底怎么回事？
0: 男人的事，你最好别管。
2: 这些天你一直把我关在这儿，限制我的自由，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0: 都跟你说过了，我让你待在这儿是为了你的安全，外面很危险。
2: 这份文件说明日本人在做一些很大的阴谋，你完全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替日本人做事？
0: 你是在审问我吗？
2: 你回答我。
0: 你给我乖乖的闭嘴，乖乖的闭嘴！告诉你，我在警察局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警探，日本人让我做一些抄写的工作，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知道日本人有阴谋，但是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都锁在东野家的保险柜里，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报，可是我一直没得手。
2: 好，就算你没得到核心机密，可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游击队，让他们有所准备吧。
0: 我是想告诉游击队，但是我怀疑游击队里有叛徒。
2: 你别找借口，我告诉你，这个叛徒就是你。
0: 你说什么？你说我是叛徒？

0: 道我是不是叛徒什么？我跟你说，就是叛徒。
1: 放开我！
0: 出卖了游击队。
1: 放开！
0: 是我亲手杀的。你还想把这件事告诉洪涛吗？是不可能的。
2: 这一晚，朱军一直无法入睡。他决定改变策略，跟郑克阳假意周旋，一定要打消他对自己的戒心，然后找机会

0: 克呀，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你是男人，你做什么事都有你的道理，我不该干涉你。
1: 你在骗我。
0: 昨天晚上我想通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从今以后我会死心塌地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1: 我太了解你了，你从来都是把爱国主义的情感放在个人情感前面。
0: 是，我以前是这样，把国家放到任何情感的前面。可是当我看到我父亲就那样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从心底里彻彻底底地厌倦了这场战争。我柯阳，我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只属于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真心对我好。我错了，柯阳，所以从今以后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柯阳。

你说的是真的吗？朱君，对不起啊。

0: 探长，局长召开紧急会议，说是汉阳那边两个日本军火库让游击队给炸了，东野机关长很生气。
1: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
0: 是。
1: 我现在有事情要出去，等一下你把早点吃了，在家里待着，别乱动，记住乖乖在家待着，别乱跑。
2: 柯阳，你就放心吧，我会等你回来吃饭。

0: 跟底下的兄弟们说，还是要看紧朱小姐，别让她随便出去，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这钱拿着到书店买两本小说，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很闷的。
1: 是。

0: 同志们，这位是来自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老周同志，周书记是代表组织上来我们武汉的。
1: 同志们好，好容易才和你们接上头啊！
2: 书记好，你好，
3: 你好，
4: 周书记。
1: 哎，这位就是郑洪涛吧？
4: 对，我就是郑洪涛。
1: 哦，坐坐坐坐。郑安澜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你，他很相信，并对你进行了一系列的考验，指定你为烈火的接班人，这些你还不知道吗？
4: 我都知道了。
1: 哦，现在你就是烈火了，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这个新的烈火表示认可，并希望你能够排除杂念，继续战斗，今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呀。啊，
4: 好，组织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1: 啊，这边的情况老苏同志都已经和我说了，条件暂时是艰苦一些，希望同志们能够同心协力共度难关，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4: 谢谢，谢谢组织对我们的帮助。
1: 组织上一刻也没有忘记奋战在武汉的同志们，现在全国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形成了规模，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2: 好，太好
1: 了，你们干的也不错嘛。
4: 周书记，我们刚刚打了一个败仗。
1: 哎，不怕败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再说你们也救出了那么多的专家和俘虏，这也是大大的成绩嘛。啊，我这次来武汉啊，就是来接那些专家们的，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尽快的把他们送到重庆去，今天晚上就出发了。哦，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过不了多久将会有新的血液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来啊。
2: 哎呀，这样
4: 这太好了，我们这儿正缺人手呢，
1: 不光是人，还有枪，还有子弹啊。

0: 呀，
1: 真的，
2: 真的。
3: 好了，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希望同志们能够坚定信念，争取更大的成绩。时间不早了。

0: 驻军太想离开这里了，离开这间像牢笼一样的屋子。他多想变成一只小鸟，自由飞翔，一直飞到他心爱的人洪涛的身边。
1: 孙子，
2: 汤圆，买汤圆，
3: 很好吃的，您可以尝一下。
1: 孙子，
3: 好，慢走。哎，老板，来块红薯啊！
4: 来两个。
3: 哎，好好。
1: 热干面，
2: 热汤圆。
3: 哎，你们好。
1: 对，热乎的。
3: 慢走啊！卖红薯嘞，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
5: 郑克阳，你就这么忙吗？这么多天都不去看看我，你是不是一点都不想我？就算你不想我，你是不是也该去看看你妈呀？
4: 连你都知道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看我妈？
5: 哟，这么粗劣的食物也会有人喜欢吃吗？你这个是买给朱军的吧？
4: 金子小姐，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5: 哎，你就这么急着回去见那个女人吗？郑克阳，你得罪了我，会给你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你就一点不怕吗？
4: 我郑可阳走到今天还没怕过谁。再见，晴子小姐。
5: 你。

0: 你回来了。
1: 这么多菜，都是你亲手做的？
0: 是啊，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辣椒炒肉，还有钱江虾，来，过来尝尝。
1: 辣椒炒肉，味道还不错，
0: 来尝尝虾。

0: 周俊，其实这么多年，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我经常幻想着，我每天回来的时候，家里有一个我心爱的女人，帮我做几道我最喜欢吃的菜，饭菜都是热乎的。
1: 你放心，以后我天天等你回来吃饭。

0: 探长，东野机关长送请柬来，说务必送到您手里。
1: 谁的生日啊？
2: 东野的女儿晴子，那个日本丫头特别烦，我是不会去的。
1: 东野。

0: 雄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不去的话可能会得罪他的。
1: 嗯，没事，我明天派人买束花送过去就行了。
0: 这样更不好，礼到人不到，我看你还是去比较好。
1: 你应该吃醋才对啊。怎么，看来你很支持我去参加这个日本妞的生日派对。
0: 他的父亲是东野武雄，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跟人家千金小姐比呢？
1: 哼，他应该嫉妒你啊，因为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

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哦、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啊、昨天我是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嗯、2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嗯、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啊、前天的时候我接小孩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嗯嗯，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嗯，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嗯，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的，啊，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嗯、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嗯、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啊嗯、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嘛、嗯、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嗯、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玩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嗯，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我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它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是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
2: 啊，
1: 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1/3，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2: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说这个羊奶是最接近人奶的。
1: 没错，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了。
1: 所以说嘛，为啥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0: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1: 啊，
0: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1: 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1: 对喽，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
1: 是
0: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你就是先中招，
1: 就是容易感冒。
0: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1: 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1: 是
0: 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1: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我告诉你，那个干物质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含量均高于人奶和牛奶，而乳糖呢低于人奶和牛奶，所以说羊奶帮咱们提高免疫它有这方面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挺强的。
2: 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2: 得捶一捶。
0: 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1: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1: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
1: 嗯，
0: 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1: 何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1: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了？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1: 嗯，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你一直在提呀。
0: 对呀。
1: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嗯，进步了，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意思吧。
2: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
2: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那李东，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
2: 哦。
0: 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1: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

0: 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
1: 嗯，
0: 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
1: 嗯，
0: 这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2: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增强免疫力，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2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 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0: 阮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啊？让我们也看看呢。
2: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
0: 啊，
2: 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0: 冲好了？
2: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0: 啊。怎么就两杯呀？
2: 啊，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0: 没有你的味儿啊！
2: 先等等吧。
3: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
2: 啊，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2: 普通的，
0: 让我尝尝是吧？
2: 对，
0: 尝尝哪个好喝？
2: 对，
0: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3: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0: 还温热着呢。
2: 是。
0: 这个有股奶香
2: 啊，
0: 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啊。
2: 啊，喜欢吗？
0: 口感不是很好
2: 啊。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0: 哎，这个闻着就香哎。这杯好喝。一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
2: 啊，
0: 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2: 就是这第二杯，
0: 真是这杯，
2: 对对，真是这杯啊。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2: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
0: 哦，
2: 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3: 膻味儿。
2: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呐、菊粉呐、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 乳汁比例啊，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都比纯羊奶粉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

0: 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1: 是是是，
2: 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啊，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啊。
0: 李总，
3: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1: 行行行，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1: 拿下去，
0: 拿下去，
1: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1: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2: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嗯。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刚子喝了，然后说更好喝。嗯，
4: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啊，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嗯，对不对？
1: 对，
0: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在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哦，
1: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0: 啊，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1: 还有五个，
0: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均一性，还有像羊乳双重均质超匀系统。也是全球羊乳唯一一家有这样的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分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创造出很多个世界唯一，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先，营养美味醇浓香甜呐、
4: 饮食不节易生病，饮食得当人健康。一个食材一道菜为您揭示身体健康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这有一项专利啊，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0: 是，
2: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0: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

0: 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的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1: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2: 哎，对对对
1: 对,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
2: 嗯，
1: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2: 溜达羊，
0: 溜达。
1: 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0: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2: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
0: 啊，
2: 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
0: 啊。
2: 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0: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彤，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2: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1: 可问题就来了，这微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0: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一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0: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光是大大增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2: 团购啊，
0: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2: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

0: 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1: 任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2: 这也是啊，你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
3: 啊，
2: 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3: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的。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是最接近人奶的了，不光是它的总的营养接近人奶，更有甚者，有些营养物质会高于人奶，所以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就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进口的高端设备，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
0: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3: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2: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迎大家来到健康有道，本节目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在这里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
1: Hello，
0: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什么呢？首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 炎炎夏日，55岁的老王坐在办公室里，身后中央空调出风口，以23摄氏度恒温输送着冷气。办公桌上放着一杯冰冷饮，这是他十年如一日对抗困倦和缓解压力的职场肾上腺素。然而每年10月中旬开始，他的生物钟便与咳嗽达成诡异共振。每天凌晨3点，准时爆发的短促沉闷的咳声震碎夜幕，伴随时断时续的黏白痰液，直到妻子受不了老王烦人的咳声，强行带老王看中医。医生望闻问切后诊断为寒邪伏肺。
0: 这老王病历本上面的寒邪伏肺指的到底是啥呀？
3: 我想啊，他既然是寒邪，等于说他的阳气受损，所以他的肺部就出问题了。
4: 我觉得其实跟刚刚

0: 案例当中提到几个关键问题，就是他长时间低温空调，还有就是长久的习惯喝冰饮，这些把寒气给坐在了身体里。
1: 答案众说纷纭啊，那么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马上就要请出我们老王的主诊医师，他就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主任。
2: 他是国医大师曹恩祥学术经验继承人，他是阳城好医生，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慢性咳嗽、哮喘、慢阻肺、肺血管病、间质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任，其实刚才那几个字听上去好像都是中国字，但是意思不太了解。
3: 对呀，
0: 寒邪伏肺。
3: 寒邪伏肺呢，就是我们字面意识上看，它确实寒邪潜伏在体内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它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真相。第一呢，吃的这些生冷的一些食物，包括冰咖啡，夏季炎热它很凉爽，但是它进入体内会伤我们的脾胃，那引起脾胃功能的失调，会引起痰浊内生，寒邪潜伏在体内。它还受第二重打击呢，就是它吹空调。我们背部是属阳的啊，那么是足太阳膀胱经走的循行的部位，那么它是我们人体防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它吹空调，通过这个膀胱经进入体内，那么首先就侵袭到肺胃，那么会出现鼻塞呀、流涕呀等症状。案例当中的老王就受这双重的打击，他出现了寒邪伏肺的一个表现。
0: 刚才说冰饮不能吃，但是到夏天吧总要消暑，对不对？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来个冰镇西瓜，
1: 哇爽。
0: 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寒邪伏肺的问题？
3: 因为到了夏天炎热，经常我们大家最这个喜欢的就是熬夜，然后吃着冰西瓜，那确实是凉爽，只是一时爽。因为大家知道熬夜呢是伤身的，我们白天是阳气活动的一个旺盛的时候，那么夜间呢阳要入阴，还熬夜不睡觉呢，那我们就要骚动了这个阳气。你又吃了冰西瓜，直接进入体内以后又损伤了脾阳，长久以往呢就会加重脾胃的损伤，那它的运化湿湿，那么就水湿排不出去，就形成痰结，那凝聚在体内，加重痰饮这个潜伏的一个体内的情况，
0: 听上去糟糕透了。
4: 真相第二是啥？
3: 实际上寒邪进入体内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要给它排出体外，那么就是三伏天。我们中医讲呢就是冬病夏治，所以寒邪伏肺呢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都打开，寒邪是最容易驱除体外。我们案例当中的老王呢，他在三伏天还一直喝着冰咖啡，吹着冷空调，所以他没有及时的排除寒邪，那么给他未来的健康带来隐患。
1: 所以我们本期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三伏排寒调养肺。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排寒养肺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如何利用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来排出体内潜伏的健康隐患？哪些常见的生活习惯会伤害我们的肺脏呢？三伏天用什么方法来排出寒气修复肺脏？本期专家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养肺秘诀？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其实说到这个寒气啊，它入侵肺部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可能我们只通过语言来说，
4: 哎，
1: 大家觉得有点抽象了，不直观。所以下面啊，我们就通过一个趣味的小实验来直观的带大家感受一下。
3: 我手上有一个这个模型，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气管，我们气管的表面有很多的纤毛细胞，那么这个纤毛细胞呢，它会按一个方向不停的在摆动，就会把我们吸入到肺内的一些粉尘啊、颗粒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分泌物啊，它能够排出体外。作用最强的时候呢，就是37度，然后湿度大于90%，在中性的环境下，它的纤毛的摆动功能最好。如果温度每下降1度，纤毛的功能它就要下降。

0: 量10%到15%，所以为什么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会高，那么多少也和这个蝎毛的功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
1: 可以看到有两根的气管，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一杯是放在冰水当中啊浸泡的这个糖浆，另外一杯呢是放在温水当中浸泡的糖浆，这两种不同温度的糖浆用来模拟不同的天气下我们这个对肺部造成的一个影响，同时糖浆代表的就是我们气道当中的那些分泌物。
0: 我这里呢就是低温的，
1: 哎，我这里是常温的，
0: 对啊，那我们看看不同的温度下这个痰液的这个清除能力。
1: 对，好，主任，我们先对齐，来，3、2、1，
2: 真的差好远哦。
3: 嗯，有个跑得快，有一个很慢，
2: 真的。
0: 这个低温的，
2: 常温的那个跑得真快，低温的还没走一半呢。
1: 常温的这个都已经走到底儿了。
0: 它这个温度低后，蝎毛的功能它就摆动的就慢，
2: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咳出来，那它痰液不容易出来以后呢就聚集在体内，它就容易感染了啊，那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3: 那么这个像之前案例里面这位叔叔，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三伏天他不排，所以他的肺一直受到寒气侵扰？
0: 因为三伏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么因为天气炎热，我们的毛孔也都打开了，可以借助这个外界的阳气更好地把体内的寒气排出体外，如果在三伏天没有及时地把寒气排出体外呢，那就会引起一些其他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
1: 三伏不排寒，警惕寒湿，秋后算账。第一个，慢性咳嗽。
0: 肺为焦脏，寒邪袭肺以后呢，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受到影响，病人就会出现咳嗽啊、咳痰呐一些表现，而且呢，因为寒邪潜伏在体内，会让这个咳嗽千言难愈，就变成慢性咳嗽。
1: 第二，会发展为慢阻肺。
0: 开始的时候呢，它主要会引起肺气虚，随着时间病程的延长，它不仅仅会累积肺，它也会累积脾脏啊、肾脏啊，引起肺脾气虚或者肺肾两虚，病人不仅会出现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肺气胀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慢阻肺。
1: 第三个，肺结节。哇，一听结节就好害怕呀。
0: 肺结节呢，它主要也是和正气不足、邪气外侵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长期的比如说饮食不节呀，引起这个脾胃的功能虚弱、运化失常，那我们体内的一些水湿不能及时的运化代谢出去，那就会变成痰湿，痰湿蕴肺，它容易形成结节。那么还有一些肺气虚呀，那气血运动推行的无力，那血行瘀滞，那痰瘀互结以后，在肺部也容易形成结节，寒邪伏肺，那得不到及时的一个化解，它就会引起很多的一个肺部的病变，就像我们慢性咳嗽啊、慢阻肺啊、肺结节等等啊。
1: 你说如果寒气入侵了我们的肺部，您刚才说的是引起的疾病嘛？那具体的表现都有哪些呢？
0: 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咳嗽。中医讲的咳嗽呢，它咳和嗽还是不同的意思。那么咳呢，就是有声无痰为咳，
3: 这种啊，
0: 风寒袭肺引起的咳嗽呢，大多数是没有什么痰的，或者是伴有咽痒，或者是他夜间咳，那么就会表现这个咳嗽。
3: 其实我就有困惑，我看有一阵子忽然之间就是天气因为下雨，它温度极差变化，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大概凌晨1点多钟的时候就像咽喉痒啊，然后那种感觉就干咳，把自己咳醒，这也是属于寒气入侵的吗？
0: 对，那就是寒咳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咳痰，其实这个咳痰就是我们咳嗽的一个嗽字啊，风寒袭肺引起的这个痰呢，大多数是白痰，同时可能伴有咽痒，或者是它遇冷风一吹，它这个痰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咳痰的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呼吸困难。那么一般这个呼吸困难呢，有时候冷风一吹，或者是这个天气突然间一变冷，寒流一来，它就突然间就开始胸闷。

那么就是呼吸困难。第四个呢，怕冷。实际上中医呢，怕冷也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畏寒，一个是恶寒。那么畏寒呢，就是说怕冷的感觉是可以缓解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阳虚体质的人。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恶寒。那么恶寒呢，就是即便是到了温暖的环境，或是穿上衣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专家的详细排寒养肺良方。
1: 别以为天气热就没有寒气侵蚀我们的肺，特别在三伏天要格外的重视排寒养肺的黄金时间。关注健康助手，能够学到更多的排寒的养肺方法，赶快扫码吧。
2: 主任刚刚也说了，这盛夏三伏是阳气最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如何借助这个天时来驱寒护肺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邻居们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赶紧来找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分享。同时今天在现场，不知道我们的健康情报员们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小妙招呢？
1: 我今天先来抛砖引玉。我今天带来的是一味本草。我有一阵子就一直就不停的咳，咳的时间周期还挺长，也吃了很多的药。后来呢，忽然发现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哎，你试试看，有一道本草，你就拿来把它当菜吃。哎，我就拿来试了一试，结果真的对我改善很好。然后后来呢，一看介绍就说它是我们肺部的清洁工，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菜市场上也经常常见。所以今天呢，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起先看一段短片。
3: 三伏天的养生智慧往往藏在山野草木间，这株开着淡紫风铃的肺之守护者，根须粗短如人参，切开却泛着如玉的白，被李时珍称为周极之药。它的绝妙之处是先升后降的脾气，能帮助我们先把毒素宣发上来，再狠狠扫出体外。这正是三伏天肺部最渴望的清洁功，正所谓一花破三焦，宣肺排寒两相宜。您能猜到这种藏在泥土里的肺部清洁功是什么了吗？
1: 它就是桔梗。
2: 哦，桔梗啊。
1: 对，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既可以入药，又可以作为菜。我经常呢，就是现在有些肺部不舒服的时候，就我觉得它特别好的，有点像人参。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常见它，而且呢，就是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买到，味道又好，又解暑，同时对肺又好。
2: 那么它到底是否有这个功效呢？咱们还是请主任啊，来3、2、1。徐主任，请举牌。
1: 主任表示认可。
4: 它的性是平的，胃稍稍有点苦，它有辛散的作用，也是呼吸科非常常用的一个药物啊，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它可以宣通肺气啊，所以就是有些咳嗽啊可以用桔梗。那么还有它有这个利咽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就比如说有些人这个肺炎或是肺脓肿，有很多黄脓痰，那么桔梗也是它有很好的一个祛痰的作用。虽然说它这个药性是平和的，但是呢它里面含有桔梗皂苷，那这个皂苷呢它会对胃黏膜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有一些脾胃虚弱的，有些慢性胃炎的，还有一些孕妇啊、阴虚内热啊、卡血呀，可能就不适宜吃，其他的人群还是可以。
2: 在这里还是要先恭喜天大带来的健康情报桔梗获得了徐主任的认可。其实徐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也是有备而来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准备的这个大招到底是什么。
4: 我们讲冬病夏治，所以利用三伏天这么最好的一个阳气最旺盛的时节，通过饮食的调护，那可以帮助增强我们的体内的阳气，驱逐身体的寒气，为秋冬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伏天排寒的三步法。第一步呢，就是排寒气。
2: 寒气要怎么排呢？
4: 就是通过我们的食养排除体内的寒气。
1: 这个有一种说法，就以前讨论过的，就是不同颜色的食物对应着我们的五脏哈。那肺是白色的，所以像吃一些白色的一些食物，可能对我们的肺就有好处，像什么白萝卜呀、山药啊，就之类的一些百合呀、雪梨呀。
2: 但是啊，我其实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今天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呢，它
0: 被誉为是肺部大救

0: 心啊。所以到底在这个盛夏三伏天被誉为是肺部大救星的食物是什么呢？
1: 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食物。
2: 好香啊，
3: 生姜。
0: 所以它为什么是生姜能被誉为是大救星呢，主任？
1: 实际上呢，我们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我们夏天因为热就喜欢吃冰冷的食物，包括是冷饮啊，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是在空调房里，就会引起这寒邪伏肺。那么这个时候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呢，就可以增强我们的阳气，驱逐我们体内的寒气，保我们平安的过好秋冬的季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饮品是什么呢？是江宁气泡水。这个是江宁气泡水，就是用一些生姜、柠檬汁和这个气泡水兑，特别适合夏天天气炎热，没有什么胃口，又可以开胃清爽，然后还可以温中散寒的一个效果。那么比你喝奶茶冷饮，那对身体更好。
3: 我们是看呢，还是真的有的喝？
1: 有的喝，对，我们看看在这里，生姜汁呢比较辣，所以我们少点一点啊，就是。这个点一点啊，然后呢，这个柠檬呢，因为偏酸，跟大家各自的口感，喜欢酸的可以多放一点，如果怕酸的，其实可以再加一点蜜糖啊，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气泡水，
0: 那
1: 这样的话呢，气泡水又是一个碱性的啊，
0: 很时髦的饮料，
3: 很好看的。
1: 那我们提前做了一些，那我们请各位品尝一下。
3: 哎呀，太好了。
1: 来，
0: 好，感谢主任的茶饮，干杯！
4: 哎，还蛮好喝的，好解暑的感觉，
3: 有点咸的感觉，
0: 酸酸的，
1: 有点酸，对，然后还有它是一点咸的，是一点姜汁的一个味道，它特别适合夏天，就是天气炎热又没什么胃口，那么这个时候喝一杯这个姜汁柠檬茶呢，又可以健脾开胃、温中散寒的这个功效
4: 啊。对，这个味道喝起来好时髦
3: 啊！对，那都没有嘴说话了，天天在那喝。
0: 今天主任带来的肺部大救星和茶饮食疗方，按照建议日常适量使用，排寒养肺的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
3: 主任推荐给我们的食材和茶饮，它能排寒养肺，还能提升阳气。平时我们多吃一点，排出体内的寒气，保护好我们的肺脏。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吧。
0: 徐主任，那刚刚我们的第一步已经体验过了啊，这三伏排寒护肺的第二步是什么呢？
1: 第二步呢就是补阳气。那么在三伏天呢，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补阳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天灸啊。天灸呢跟我们平常说的艾灸是不一样的。那么天灸呢，它是用的这些像细辛呐、甘遂呀、白芥子，它有一些辛温发散药材粉末，然后又跟姜汁进行混合做成的膏，
4: 贴在穴位上。
1: 对，这样贴到穴位上啊。那么它这个呢，它刺激的穴位的局部会有一些充血，甚至有些会出现一点点的水泡。它的目的呢，也叫发泡灸。充血呢，可以促进这些药物更好的吸收。那么发泡呢，它可以刺激穴位产生这个免疫反应，可以增强这个体质。那么特别适合一些虚寒性的疾病啊，或一些疼痛。痛的一些疾病啊，亚健康的人群身体的一个调理，
3: 我们应该灸哪里呢？
0: 所以主任啊，这个天灸到底它应该怎么样灸？我们又要灸哪里呢？
1: 那么天灸膏呢，就挤到这个贴料贴上，那么然后贴到相应的穴位。但是呢，不同的疾病呢，这个穴位选择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一些人群啊，那么我们可能最常见的选的是大椎，还有地喘，或者是肺腧。

0: 脾腧、肾腧，这都是我们经常选择的穴位。那么我们
1: 现在给
0: 试试给舒老师贴一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就稍微展示一下这个大椎穴，这个第七颈椎最凸起的这
1: 个
0: 地方，对对，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啊。如果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烧灼感，不是很厉害，就可以稍稍忍一下。但是如果出现刺痛的时候，就一定要及时把它摘下来。尤其是还有时候会出现水泡，那么出现水泡的时候也要及时把它清除。
1: 感觉怎么样，舒老师？
2: 感觉现在有点发热，
1: 热热的了，
2: 热热的。
0: 而且利用三伏贴啊，就灸3到5次，不是贴一次就可以了。
2: 对，
0: 初伏、中伏和末伏啊，那么还有初伏前，还有这个末伏后，一般就可以这个贴3到5次。对，5次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利用我们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驱逐体外，那给我们强身健体，保护我们的肺气。
3: 前面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已经体验过了啊，那接下来呢，还要问一下徐主任，我们这三伏天排寒护肺的第三步是啥呀？
0: 第三步就是强肺气。嗯，今天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3: 大门开启，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东药科大学健康学院的张红星。下面我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徐主任带来的健脾益肺操。第一个动作，弓步弯举，大家跟我一起，左脚向前迈一步，把弹力带踩在脚下，一手抓一端，重心降低，抬头立腰，双眼平视前方，两手肘关节靠近身体，以肘关节为轴，曲肘，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同时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也可以配合呼吸进行，吸气，呼，吸气，呼，吸气，呼，鼻子吸，嘴巴呼，鼻子吸，嘴巴呼。第二个动作，弹力带划船，把弹力带踩在脚下，两脚开力，两脚同时踩，屈膝，屈髋，手从膝关节向髋关节这里用力，两手臂靠近身体，胳膊肘向内靠拢，背后用力，两肩胛骨尽可能贴近，抬头，塌腰，翘臀，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第二个动作，在做的时候呢，也同时可以配合呼吸，吸气，呼，吸气，呼，吸气，呼，鼻子吸，嘴巴呼，鼻子吸。好，谢谢。
3: 刚才的这套功法，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强肺气？
0: 它这一套用弹力带做的动作呢，是一组抗阻的动作。那么这两组动作呢，它主要是锻炼的我们的背部肌肉和胸廓的这个肌肉。那么它锻炼肌肉的同时，它也有强肺气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脾主肌肉，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强弱跟这个脾的功能的强弱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脾和肺呢，又是个母子相生的关系，通过健脾来补肺。所以我们想强肺气呢，通过一些抗阻的运动来达到一个健脾补肺的一个功效。
3: 谢谢主任带来的强肺操，简单易学，养肺效果非常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细讲解。利用三伏天冬病夏治排寒养肺的具体方法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5: 天气一冷就咳嗽气喘，还容易感冒，那你就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今天主任提到的方法去除藏在我们体内的寒气，冬病夏治，恢复健康。
3: 谢谢，再次感谢徐主任的分享。今天徐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伏天排寒护肺的三步法，大家可一定要都赶紧的学起来，同时也要记下来。那同时在节目的最后，徐主任还有什么要告诫我们的吗？
0: 三伏天呢，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我们城市的大多数居民经常生活在空调当中，也经常会喝一些冷饮，它会引起寒邪伏肺，它在体内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寒冷以后，就是外寒邪内寒出现相互夹击的一个情况，给身体带来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利用三伏天排寒最好的季节，及时行动起来，制定一个驱寒的一个计划，这样到了秋冬季节，呼吸系统疾病就可以远离我们，让我们轻松呼吸每一天。
3: 太好了。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学起来，记下来啊！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徐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成绩怎么样了？
10: 报完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冲你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魏山，咱这样啊，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我给他磕。
1: 雨山，谭子涵，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你说您这是何必呢？

0: 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过来，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埋了吧。
1: 哎，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2: 押，
1: 请你答应。
2: 你走。
3: 咱下一步怎么办？
0: 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3: 哎，我去啊！
0: 我去啊！
3: 那还是我去吧。
4: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啊，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啊，每次都少不了老子。哼，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5: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这。
6: 你干嘛？我是山寨大家的，你不想活了你？哎！
7: 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5: 服务员，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哼，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8: 哎，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4: 皇军
8: 啊，我是啊，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5: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8: 活着，活得好好的。
5: 其他人呢？
8: 老太太她自杀了。
6: 干什么？
5: 什么？哎。
8: 哎，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剑三杀的，他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9: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8: 啊，行，我画。

0: 二当家，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
1: 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2: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3: 少废话，带路。
0: 走。

0: 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你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2: 是是是，
0: 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走，
3: 看见没有，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4: 大少爷，

0: 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给他送吧。
1: 站住！

0: 我在国内帮什么人啊？我问你呢，
1: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2: 再说一遍，
1: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这我真的没办法了。
2: 这两天跑了，
3: 好嘞。
2: 龙哥，你带他当家的去前厅会合，这两天交给我们了，抓活的，小事。

你今天抓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是我念服他了。

下拜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俺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山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0: 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
1: 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
1: 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0: 请坐。
1: 今天是真高兴啊，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0: 大当家的严重了，
1: 有点高攀了。
0: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1: 我想跟你一结金兰。
0: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2: 起来，
3: 兄弟们，摆三声，起香炉。
4: 苏海龙，横玉山。

0: 我彭玉山，我苏海龙，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小弟一拜。
1: 哥哥，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请起。哥哥，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2: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1: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3: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寨子
4: 没有人能够胜任。
2: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打狗日的小日本。
5: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1: 我想回趟奉天。
5: 回奉天？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吧？
1: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5: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呢？
1: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5: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0: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1: 哎，慢着，
5: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1: 我啥心情啊？
5: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1: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5: 那肯定听你的了。
1: 来，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找人。
5: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呢？
1: 你看啊，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同时除了周了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
5: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
1: 地图。
5: 棋盘山。好地方。
1: 棋盘山群山环抱，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
5: 20里离奉天太近了吧。
1: 老彭，这叫灯下黑。
5: 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把着，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不错，最近跟小日本还勾勾搭搭的，拿他们不太容易。
1: 我当年就出兵剿过他们，可惜啊，让他们给跑了。
5: 看来这全想好了，你就安排吧。
1: 我先带着大牛、二金、杜三还有江峰去一趟奉天，还有棋盘山。你呢？坐镇山寨。
5: 回头老吴回来，让老吴跟你一起去奉天。他在奉天人头熟，能帮上你。
1: 好。
6: 卡卡，杏树林高点都不带刀，周围人不带瓦，全部消灭されたそして
7: そして何？
6: 死んだ兵士の服は全部脱がされた。
7: バカ！帝国の恥だ。
6: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7: 誰がやったか知ってるか？
6: 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民間部隊の仕業です。その頭の名は義満。
7: 義満？義 行方がわかるか。
6: 今はわかりませんです。カカ、新宿臨時電を新しく作りますか。
7: あの橋電は重要だ。各自義勇軍の数は多い。新旧とハルビンの戦況も厳しいんだ。再建に兵力を分ける余裕はないんだ。この件は心配しなくていい。
6: はい。
7: お前らは調査を続けろ。必ず奴の身分突き止めろ。情報あったら俺に教えろ。
4: はい。報告。
7: どうしたんだ。
4: 諸国学科警察庁の高山東が来た。
7: 入りさせ。お前らもいい。下がれ。
4: はい、はい。

0: 郭局长，哎，请坐吧。
1: 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0: 坐。
1: 我怎么敢坐呢？
0: 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
2: 警察局局长，谢阁下栽培。
0: 坐。
2: 啊，好。阁下。
0: 郭局长，你是一个聪明人，
2: 不敢当，
0: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2: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2: 哎，是。啊，嗨，
0: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

0: 您说。
1: 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姓舒黎的根据地。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0: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1: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都荒成什么样了。
1: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我敬你。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婉婷是不是来看过您了？她要是再来的话，您告诉她，我想她，我在找她。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0: 知道吗？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赶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激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2: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小子能去哪儿呢？
1: 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就是下次见面的地点。哦，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0: 你可多保重。
1: 我知道了。你也是。

0: 哎，这酒怎么样？
1: 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
2: 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1: 把这壶灌满了。
2: 哎哎，刘爷稍等。
3: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
0: 抓紧吃饭。
2: 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1: 走吧，
4: 走。
2: 哎，刘爷，你慢走啊。呸！我日你八辈儿！
1: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就是棋盘山的土匪。
0: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5: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2: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5: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2: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1: 没没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6: 那个叫刘沈东。
0: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6: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7: 哟，您来了。
8: 刘沈东在哪儿？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

0: 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请。
5: 叔叔，你怎么？一点小意思不成就你，请您笑他。你说现在的世道多乱，我把这都给您变成黄鱼了。
6: 小胖子，我不得不夸你几句，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干事儿。我听说你现在当铺、烟馆还有赌场生意是越来越好，这一看就是挣钱了。
5: 嗨，这不都有您照应着吗？这生意才兴隆啊！我求您办那事儿。
6: 放心吧，你求我的事我都落实了。我跟板垣将军说了，
7: 板垣将军
6: 说非常欢迎你跟黄金合作，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
5: 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恩人啊！啊，以后啊，您的事儿，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您办成。
6: 行了，别插嘴上功夫。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8: 真不错啊。
6: 好了，
5: 您慢走啊。

0: 果然是你们啊！哎，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钱一丹？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其实哪儿也没去。哦，
0: 来来来，坐下聊。
2: 还带什么东西呢？哎呀，看来混得是不错呀。
1: 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我这局长就是他给运作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血本。
1: 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怎么？你们现在
3: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啊，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这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姑爷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
1: 正是小弟。
0: 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他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3: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满庭啊，我希望你想开点。
5: 爹，你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4: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奇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
5: 爹，你这是？
4: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比我这儿更安全。王涛和杨奇，他们俩陪着你们，有他们两个人一路保护，我也就放心了。你马上去收拾收拾东西，告诉林芳，你们早点出发。

0: 上身，带雅琴夫人去吧。
1: 休想个王八蛋，畜生！
0: 我告诉你啊，你在村里活不下去了，不如乖乖上山吃香喝辣的。

0: 从来不问第二遍，想好了说话。
1: 我说，我们是西班牙的流派。
0: 进村的时候，当家的叫什么？
1: 站这的是当家二进宫。
0: 一共多少人？
1: 一共来了十几号人。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你干啥来？哪个地方？你干啥？你。

手，怎么手来？

0: 你就是棋盘山的二金刚啊！正是兄弟，哥几个谁呀？
1: 极光。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那今天肯定是什么事误会了啊！兄弟，给黄明的机会啊！以后什么需要兄弟效劳的，爹娘先想办法。机会。
1: 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
0: 哎呀，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你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你一条生路。
0: 行行，那我真画了，你可要活着。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村跟齐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人那么多，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完了，完了。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3: 行，爹。
0: 可以说了吧，爹，你说对了，背后那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那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长得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
2: 行了。
0: 这么
2: 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那，
0: 这
2: 去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在家待着，齐半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0: 是。
2: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0: 那叫什么？挺好看。
2: 你俩站住！去去去！
3: 齐寒山留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宣布。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我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2: 你的意思呢？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行。
4: 这么多小日本在向阳镇组建，要不出什么事儿？要不咱们绕道去齐潘山？
5: 着什么急啊？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咱们得去捧个人场。

0: 觉能亲自来，真是给了我们兄弟俩天大的面子。
1: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

0: 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太监，您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问题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儿的。
1: 好，希望你能够说走做到。
2: 太监，大哥二哥，各个山头打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了。

0: 来来来，回来。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1: 王八蛋，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0: 是。
2: 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儿，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 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
3: 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4: 这两兄弟真能碰周脚啊！施舍得抢头一份，
3: 看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4: 这
3: 不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吗？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
4: 呸！什么玩意儿！

正式成立了啊！咱们趁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0: 得罪我呀。可是那天你带着一帮人抢劫了日军巡逻小分队，是你干的吧？
1: 没有，
2: 胡说。
3: 各位，这就是证据，是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皇军小分队的长枪。实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1: 大家听好了，
3: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1: 你们哥俩把事也做得太绝了。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没完。我对不起你啊。
3: 你老娘现在正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我可以呈现你。

0: 老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哎呦，

0: 安队，以前的旧账那就一笔勾销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2: 刘沈东西，今天这出戏唱得没彩儿啊。
3: 现在他们都投靠日本人了，以后想干掉他们就不容易了。
2: 可我倒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刚才关老爷子不错，找个机会拜个山门。
4: 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5: 好，
6: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7: 它是全世界奢侈的咖啡，它是全世界昂贵的咖啡，它是全世界珍惜的咖啡，它就是咖啡中的珍品——猫屎咖啡。
8: 大家好，今天为各位推荐世界名品猫屎咖啡。
9: 大家生活当中啊，都会喝到咖啡。
8: 是的。
9: 问一下大家，您喝过猫屎咖啡吗？啊，很多人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叫做猫屎咖啡啊？我告诉大家，猫屎咖啡是大自然的馈赠，是通过整个麝香猫的体内自然发酵形成的一种咖啡豆研磨成粉形成的猫屎咖啡。说到这猫屎咖啡啊，是源自于印尼，这个麝香猫是生活在印尼的。这个麝香猫呢，它以什么为食呢？就是咖啡树结的果实，咖啡的浆果。它就叼那些品质好的这个咖啡的浆果，然后吃到肚子里。但是咖啡豆啊，在它肚子里啊不能消化，在它肚子里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发酵，排出来之后就形成了猫屎的咖啡豆，研磨成粉叫猫屎咖啡。这种咖啡和你喝的那种普通的咖啡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其实这种咖啡呢，也被誉为是世界上贵族咖啡。
9: 贵族，
8: 它被誉为是咖啡当中的钻石，
9: 钻石，
8: 咖啡中的贵族。今天为各位推荐源自印尼猫屎咖啡。
9: 对，
8: 那这跟我们平时喝到的有什么不一样？首先从它的配料表当中，您看到没有脂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9: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市面上买到的咖啡。你看它的配料表当中，除了咖啡粉之外，食用香精啊、添加剂啊都是在里边。你喝这种咖啡就失去了原本咖啡豆的那种香气。我今天现场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就可以感受一下为什么猫屎咖啡是咖啡当中的贵族。
8: 来，
9: 你冲泡出来的整个香气啊，包括整个咖啡的颜色呀，完全不一样。
8: 哎呦，一冲泡这个颜色，
9: 然后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市面上买到的2-2合1、3合1能买到的这种咖啡，首先通过颜色你看出来了，完全不一样，
8: 真不一样。
9: 我们今天是完美的咖啡豆的原色，建议大家喝一喝我们今天的猫屎咖啡，
8: 真香，
9: 很香，咖啡豆那种本香，然后烘烤咖啡豆那种香气，
10: 太好喝了，醇香回甘的味道。
8: 哎呦，真好这味道。
9: 对，但是呢，去市面上喝一杯猫屎咖啡，我实话实讲还是挺贵的。我首先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你看，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20-30块钱，
8: 对对对，
9: 一小杯都20-30。那猫屎咖啡是钻石，是贵族，当然它就更贵了。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贵族和钻石的猫屎咖啡。但是很多人说市面上买太贵了，喝不起。
11: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惊喜，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块。
10: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真的好激动啊！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那我再来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再确认一下啊，一杯猫屎咖啡真的只要2.98元，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说句实在话，平时大家都喝过咖啡，但是不是所有的咖啡都叫做猫屎咖啡，所以我想要提提神，
9: 对，
8: 喝上一杯猫屎咖啡，
9: 感受的是通过麝香猫体内自然发酵而成的咖啡豆的原色，咖啡豆的原香。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以往
9: 就我们作为伴手礼的都舍不得拿出猫屎咖啡，朋友来都是舍不得喝，因为又稀缺又贵。今天你大方一点，请他喝完之后你送上那么两盒，
11: 一盒20袋20杯，
9: 我觉得他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
8: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同事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今天非常实惠，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线上订购的非常非常的火热，
9: 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阿姨
11: 在订购。
9: 实话实讲，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猫屎咖啡，我就给我自己母亲拿回去了。然后她跳广场舞嘛，人退休了，然后就请她所有的姐妹去我们家，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大 party， 一个下午茶。哎呦，去到我家里喝到了那种猫屎咖啡，就觉得特别的骄傲，之前从来没有喝过的。
8: 阿姨太有面子了，
9: 我觉得真的很有面子。我觉得这晚年生活真的太棒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多阿姨想要要的。包括生活当中，你觉得带孩子累了，然后我觉得早上可以喝一杯提提神啊，这就是猫屎咖啡。而且老年朋友们，你去喝，它里边没有糖精的，也没有色素的，
8: 没有脂肪，
9: 你可以放心的去喝。但是我实话实讲，猫屎咖啡除了好，除了是钻石级别，市面上还挺贵。你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你看，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20-30元。
8: 对， 对，
9: 一小杯都20-30元。那猫屎咖啡是钻石，是贵族，当然它就更贵了。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贵族和钻石的猫屎咖啡。但很多人说市面上买太贵了，喝不起。
11: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惊喜。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元。哇，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真的好激动啊，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一杯猫屎咖啡真的只要2.98元，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每次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直接喝纯的，
9: 对对对，
8: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会加点牛奶。哎，
9: 可以可以，就喜欢甜口的，可以加一些糖，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8: 我跟你说，
9: 加一点冰块也是特别好。
8: 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猫屎咖啡，但是从来没有尝过，从来没有喝过，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喝。为什么呀？舍不得去尝试啊！你要想，如果您在外面，您去喝一杯，起码就是
10: 几十块钱。
9: 我们就拿小杯的说，一小杯的价格20-30元一杯啊，
8: 对
9: 啊，20-30元一杯啊。
10: 但是在今天，
8: 我就自己去买吧，我自己去冲泡吧。咱们的这一款猫屎咖啡，
10: 一杯只要2.98元，真的是太划算了。
9: 猫屎咖啡和普通咖啡不一样，
8: 真
9: 它是通过整个麝香猫的体内自然发酵形成的一种咖啡豆研磨成分形成的猫屎咖啡。
11: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稀少、更好喝，所以它更贵。
9: 但是今天呢，
11: 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元。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真的好激动啊，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一杯猫屎咖啡真的只要2.98元，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咖啡店里喝一杯猫屎咖啡都是好几十，
10: 今天自己去买，自己去冲泡，才2.98元一杯，实在是太划算了，我可以天天喝猫屎咖啡了。
12: 加冰块喝冰咖啡，加点牛奶做奶咖也行，
10: 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8: 线上订购的太火爆了。
9: 毕
8: 竟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咖啡，而是咖啡当中的钻石级别的贵

0: 贵族啊，猫屎咖啡。
1: 我觉得你可能以往啊，你的亲朋好友去你的家里，包括姐妹聚会，喝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咖啡。但是今天不一样，当他来到你家里，你拿出一杯猫屎咖啡，你去请他品尝一下，这是钻石级别的咖啡。麝香猫吃了咖啡豆，然后咖啡豆呢，在麝香猫的体内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发酵，然后排出来之后磨成的咖啡粉就叫做猫屎咖啡，量特别特别的少。
2: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好喝，所以它更贵。
1: 首先你看颜色就能看得出来，旁边的这一杯就是普通咖啡，它的配料表当中除了咖啡粉之外，食用香精啊、添加剂啊都在里边，它已经失去了咖啡豆原本的颜色，失去了咖啡豆的本香。
0: 对，
1: 我们今天冲泡出来的猫屎咖啡能跟咖啡豆的原色一模一样，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种普普通通的咖啡你可以去喝一下，没有猫屎咖啡有咖啡豆的原香，非常的香。先来聊聊咖啡的价格吧，我一杯普通的，无论什么拿铁这那的，普通的20-30块钱，这是一定要的。
2: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惊喜，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块。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真的好激动啊，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4: 一杯猫屎咖啡真的只要2.98块，
5: 并且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听说这个猫屎咖啡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香味口感都不错，趁着这次厂家搞活动，
7: 我多订了几盒，每天喝。
5: 说句实在话，
4: 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块，
5: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起来，
4: 因为今天非常实惠。
5: 猫屎咖啡从你第一次喝，你就会爱上它。我觉得这个味道哈，会更浓郁一些。
1: 当然，
5: 像我的话，平时在喝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喜欢加点牛奶呀，或者说加点糖啊，
4: 口感会更好。
1: 对，
5: 那如果我平时喝一杯，说句实在话，我精神会更好。
1: 对，
5: 它的提神效果特别好，
1: 就是帮助您提神啊。跟我们说现在生活压力有的时候真的蛮大的，老公在外边打拼一天之后回来就显得特别的疲劳，就这个时候老婆就可以端着一杯猫屎咖啡来给他喝一下，提提神。特别是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我觉得您跟我母亲这个岁数一样大的，我觉得要享受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的周六，你那些广场舞的老姐妹，你给他们聚起来，去到你的家中
5: 一起喝个下午茶，
1: 也弄点甜点，然后你给他们每人冲一杯猫屎咖啡。我相信啊，他们可能60-70岁了，50-60岁了，可能人生当中第一次喝猫屎咖啡是在你家里端杯子那种仪式感，我们都说生活要需要仪式感吧，端杯子那种仪式感我觉得还是满满的。我觉得每一个阿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都应该拥有到这样啊小资的美好晚年生活了。
5: 然后呢，您再想想，大家喝过之后都喜欢，对吧？
1: 对对对。
5: 我再送一盒，
4: 一盒20袋，
1: 当个伴手礼送给他们。但是很多阿姨说猫屎咖啡喝不起，咱也送不起。你看看这些咖啡，我们就拿小杯的说，一小杯的价格20-30块钱一杯啊，
5: 对，
1: 20-30块钱一杯啊。
2: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惊喜，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块。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4: 一杯猫屎咖啡真的只要2.98块，
5: 并且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先来聊聊咖啡的价格吧，我一杯普通的，无论什么拿铁这那的，普通的20-30块钱，这是一定要的。
2: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惊喜，一杯猫屎咖啡只要2.98块，
5: 并且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10: 驱病甲生新甲，
11: 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10: 驱病甲生新甲，
11: 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那感情好啊。哎，弟兄们都听见了吧，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16: 好，
15: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16: 好啊，对，就按大哥说的办。
17: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了！
15: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0: 金刚画的都对吧？
1: 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
0: 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2: 他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0: 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1: 看人老爷子不坏。
3: 馄饨，
0: 牵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店休息，晚上会会他。
4: 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3: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不得大声喧哗！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1: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
2: 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3: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2: 我知道了，管事，爹，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4: 好了，爹，
5: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啊？
4: 既来之，则安之。

0: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1: 上酒。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的。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闻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吗？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4: 来来来，快进去，快。
1: 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景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2: 爹，就让海龙去吧。
5: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等我回来。
2: 小心。
0: 我带着部队去打伤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好，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1: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6: 宋哥，
7: 哎，

0: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报告太君，
4: 菩萨，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3: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他。
4: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3: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4: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3: 是，太君。
5: 洋火洋烟卷
6: 来包香烟。
5: 好，
6: 姑爷回来了啊。
5: 一毛钱，没出什么事吧？
6: 没事，一会儿看着郭晓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趟网台。
5: 好，我告诉他。
6: 自己注意安全啊。
5: 都来看一看啦。
7: 太好呀，
5: 太
7: 好呀啦，那小鱼肉
8: 让大伙儿都精神点啊。
3: 哎，是，
8: 我去买包烟。
4: 给我来一包
6: 啊，拿包。
5: 嗯，
6: 老牌子。
5: 我们姑爷回来了，晚上你有空去趟老家。
6: 啊，知道。啊，不用找了。
5: 谢谢。
9: 来，算命啊，算命。哎，给你算个命吧。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相公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坐，
2: 好。
1: 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相公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
4: 向东，
5: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3: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1: 什么？你在向阳村？
6: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鹰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5: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军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军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3: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1: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3: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7: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那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骑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6: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5: 估计就这两三天之内的事。
3: 江峰，拿地图。奉天、金盛屯、北沟。这个地方丘陵地貌，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儿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5: 我呢现在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给养不是刘氏兄弟怎么办？
3: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4个金刚，2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第 丢了给养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山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1: 好，说需要我出多少人马？
3: 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1: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北沟见。
3: 北沟见。哎，赵军长，
1: 还有什么事吗？
3: 你知道火蝶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1: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0: 那我告辞了。
3: 请江峰，那纸和笔

0: 我们现在就去一趟老营，把这封信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沟与我会合。 你去找一下彭玉山，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是，
1: 你放心吧。
2: 赵，赵，好。
1: 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谢老爷子，告辞。
3: 总哥，
1: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哎呀，海龙这孩子呀，呵呵，有胆量，有计谋。
4: 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极养的队伍，让咱们帮忙。这么大事儿，
1: 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4: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1: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营考虑啊。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
4: 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棋盘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2: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1: 哎，就这么说。
4: 行，我这就去办。
5: 又能见到海龙哥了。
6: 兄弟啊，可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7: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6: 跟兄弟们说，脚底下加把劲儿。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给养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给养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2: 那你们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给养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别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3: 山子三，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着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4: 少佐，我就是个内有的。
5: 多分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4: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沉住气，虎子，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屁滚尿流。
1: 那肯定的，老黄经常要的。
2: 大哥，
1: 快点啊！
2: 明明是让咱们负责押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车队？搅啥呀？
1: 去，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就再说了，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3: 海上各課、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4: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1: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5: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6: 是。

0: 霉的事儿，真让咱们兄弟给干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架。
1: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磕，拼了！
2: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3: 杜三，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1: 啊啊！大哥，大哥！
3: 三克，哪那么多？
4: 他们就是的。
1: 出发！
4: 早く！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手。
1: 我们这个老家的在敌吧，没时间了。

0: 棋盘山的刘沈西、刘沈东准备怎么动啊？
1: 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好，那哥哥送你就送到这儿了，各位兄弟保重。

0: 大哥，大哥，嗯，怎样？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这给金圣团郡给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
1: 啊！
2: 我再睡一会儿。
0: 睡他妈屁！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谁这么大胆？
2: 抢了五次还灭了皇军，不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分起来，咱们是怎么回答呀？
0: 怎么回答呀？这皇军派兵了，他把五次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2: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拿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
0: 你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2: 大哥，我看您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3: 他毕竟收拾咱们那么多荒芋啊！我这就去。
4: 姑娘，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笑>
3: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
2: 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
3: 说他就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当心点，
4: 领导。
2: 大牛。
0: 啊。
2: 明白。虎皮肘子
3: 不能少。
2: 放心吧，哎，我再不忙，我忙不过。我手都生了。三儿，打手。
0: 为这事犯愁呢，我。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
0: 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2: 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
0: 不是，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拿，谁也跑不了。不是，
2: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0: 你要出事儿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划清界限？那你的意思是？
2: 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你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0: 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 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2: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0: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师傅，你别急啊，我得忙备车去。
0: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
1: 看来郭大哥这药下得有点猛啊。二姐，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吴三，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2: 明白。

0: 说什么？胡胜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

0: 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2: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我心眼玩他。
13: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4: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13: 保安

0: 我们去吃点吧。哎，少来晚。刘队长，哎，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什么事儿？
1: 关于金圣屯据点物资被劫一事。
0: 物资被劫，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你想抗命啊？
0: 这可不敢，我跟你们去吧。

0: 没事了，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掩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1: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2: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了爷子那儿。杜三、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山东，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
0: 你放心吧。
3: 有大哥的消息吗？
4: 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胡正昌了。
3: 金圣头。

0: 这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呢？庄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把弟兄们厚葬了。
1: 已经厚葬了。
0: 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这么诡异的地方，
1: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0: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卖关子？
1: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0: 有这事儿？
1: 我你个老关头，你在老子背后捅刀子！
0: 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二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我要问个清楚。
1: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0: 那你说咋整？
1: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 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
0: 我知道这个人。
1: 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上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0: 现在就去，
1: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里边就俩人。
1: 怎么说？
2: 哎，我问你，是我好啊，还是你们家大妹子好啊？
3: 这当然是你好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
2: 呀，这什么东西啊？硌得我腰都疼了。你说你也是，到我这儿来还带着枪，怪吓人的。要不我把它收起来吧？
5: 收起来呀？
2: 嗯，
5: 收吧。嗯。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跪下跪下！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棋盘山刘爷，
0: 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2: 我要是提前告诉，哎，
0: 他们能见着你吗？
3: 对对对，这有。
1: 四爷。
3: 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
1: 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4: 廖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呀？啊？
5: 怎么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北。
5: 我们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
4: 这我真不知道。
5: 哎，嘴还挺硬，
4: 真不知道啊。
1: 是不是？
0: 别，
4: 哎，你有话好说嘛。你是
6: 我这一刀下去，
4: 行，我说不行，
5: 不给我装犊子了，说。

0: 啊！你们北沟这仗打得真是太漂亮，小鬼子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还那小子，假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打？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省西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0: 好你个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
1: 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2: 拜托了吗？
3: 啊！快问，快问！
0: 问什么玩意儿啊？
3: 快问！
0: 滚开！哎呀！
1: 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3: 哦，你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1: 哦，
0: 对，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干！

0: 市长。
1: 沈西兄悄然而至，人才。哎，坐。
0: 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孝敬，本来应该我大哥亲自给你送过来，可是他在奉天没见着你。
1: 哎，奉天临时公务在身，没见到沈东兄。怎么样，这死胖子现在还好吗？
0: 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
1: 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
0: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盛屯的物资。
1: 谁呀？
0: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龙。

0: 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1: 多谢老爷子了。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刘沈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0: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但说无妨。
0: 来。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1: 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0: 我明白了。好了，什么时候动手通知老夫一声就行了。
1: 好，就此别过了。

0: 怎么说呀？
1: 海龙是个重情义的人，他还是忘不了婉婷姑娘。
0: 那有没同意呢？
1: 孩子，只有像海龙这样

0: 苏海龙。
1: 陆佐阁下，
2: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报告太君，
3: 说，
0: 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4: 张家老宅，哎，
0: 带部队包围他，哼，警察部队一起去。哎，
4: 刘嫂，
0: 太君，
4: 你们刘氏兄弟一直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
0: 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3: 去张家老宅干啥呀？
0: 集什么？
4: 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就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兴楼带走，也是他所为。
3: 去张家老宅，如果出警局这进不去，那不等于送死吗？
0: 放心，日本人策应我们。
3: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说好了别回来，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这货直接追到镇来，我也没辙。
0: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死活没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有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的。
0: 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沈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
1: 死马当活马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沈东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0: 明白，您请好了。

0: 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
1: 那就有劳胡署长了。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0: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
2: 师傅，
0: 你干什么去？在这等着。
2: 我不让你去。
0: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
2: 待着干，别动啊！
3: 走，快点，
2: 快！
3: 别过来。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杀了算了。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去。
3: 署长，咱真上去跟他们玩啊？这弓上前，台上听，退也退不了啊！
4: 陈武，您没听说呀？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3: 啊？那有什么高招啊？
4: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皇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3: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4: 对吧？让他。

0: 下面怎么办？
1: 不行，你们快点去。

0: 么热闹，他们一声不动，是不是也说不过去啊？怎么也得做做样子。
1: 那我就我上去。
0: 你一上去说，万一一会儿再等等，我们上边找主席过去。
1: 这是我不能上。
0: 这样，队长，你在这守着，我在前面去，后面我找过去。
1: 好好好，我们去，我去。
0: 哎，好。
2: 哎，小野太君，太君。我带几个弟兄从后面过去。
0: 有血，
2: 有枪，
0: 有
2: 枪，
0: 有枪，
2: 够了，给我留点，留点没事。

来自皇军的火啊，可别真玩命，跟着我点。

0: 听着，哎，别着火，别着火。
1: 少佐殿、抵抗者は二人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
2: 全力攻撃せよ、一人も逃すな。覚えとけ、水取れ、逃げ。

0: 太君，往这边跑了！太君，太君，太君！哎，处长，我刚才被劫持了。
1: 没事吧？没事，看我的。哎，
0: 处长，咱真去追啊？
1: 别忘了，咱得找陆山东去。
0: 对对对对，
1: 哎，报一声，老三，快回去！
2: 快快快！
1: 处长。

0: 不像在这儿，不应该啊。这屋干嘛的啊？应该是柴房吧。我进去看看。哎，
1: 处长，
0: 万一有啥危险呢？
1: 我先进去看看啊。

其然。

神通。神通，你弟弟沈西就在门口等着你呢。平时老问我为什么叫你死胖，今天我给你个答案。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你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有啥好谢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就是这个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不是兄弟。 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振昌上供，胡振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给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吧。
4: 谁呀、啊？

0: 臣也至此不合贵干。
1: 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
2: 马上。
3: 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极光吧？
4: 对呀、啊，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5: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曦。
4: 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3: 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4: 那就好。哎，刘沈曦现在在什么地方？
3: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呗。
4: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嗯。

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别紧张，我去吧。啊，去吧。

0: 知道皇军来了，啥事儿？
1: 一会儿召开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接您。
0: 哦，好，马上。
1: 对，
0: 那好，我锁个门了。

0: 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5: 对，
3: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3: 还可以消臭，
5: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

0: 小孙子小孙女啊、嗯、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嗯太臭了啊、嗯、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0: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

0: 思良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一千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
7: 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
8: 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
9: 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老郭救出来。
7: 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
8: 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9: 江峰，二金，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胡署长，
1: 沈夜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0: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2: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仙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0: 前进屯巡查。
1: 刘沈东被人从会仙楼带走的时候，
2: 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3: 当时我真的慌，我只是在
0: 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
2: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真如实回答的。
4: 我再问你，在丰田离开的时候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
0: 是临时的吧。
4: 是吗？
0: 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4: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0: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1: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0: 我一直在警署啊。不是，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
3: 结果他一走，我这
0: 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躲。
1: 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0: 好像是胡署长。
2: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0: 活着的。
5: 死的，这点我是死的。
4: 怎么死的？
5: 这胸口中了一枪。
3: 就在咱左左左左边。
4: 这些东西你认识吗？
5: 两个针，那子弹头。
6: 我来告诉你，
4: 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
6: 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
4: 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现在已经是半个死人。让你们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0: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这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的。
4: 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来那么多金条？
5: 长官，我错了，我全错了。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沈东是我杀的。
6: 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
4: 为什么还要杀他？
5: 这两个混蛋用你金条要挟我。
6: 不，这不符合逻辑。
4: 我可不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苏海龙
6: 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
4: 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用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6: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5: 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
3: 我们不是一伙的，我真的不认识的。你冤枉我，大哥。
4: 胡署长，你已经浪费了给你的机会。没想到这么会演戏。
7: 太君，你别走啊！我除了跟他拿了点钱的话，我真的不认识他，太君。我可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啊！
8: 太君，坐下。
3: 太君，
8: 长官，
3: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冤枉啊！我不认识那个什么陆海龙啊，我不认识。义勇军，我不认识。
9: 訪問しないと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冗談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5: これ

0: 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1: 大牛没跟上。
2: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1: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0: 胡正昌也被抓了？
3: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4: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0: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5: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0: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1: 万一小日本把两个人都杀了怎么办？
6: 咱们得想想办法。
1: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5: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1: 姑爷，
0: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0: 主意啊。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下了刘神东，
1: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0: 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常。等日本人杀了胡振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了，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2: 这个主意太棒了，
3: 一举两得。
4: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5: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か。
6: まだです。
5: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6: 何を聞いても刘振東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継いだ時人も死んだ。
5: くそ、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殿に会ってくる。
6: はい。
7: 太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英俊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5: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死路一条。
7: 太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5: 牢屋に連れてけ。
6: はい。
7: 太君。

0: 日本人要玩真的了，一点也不奇怪。
1: 会不会是小日本雇下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人是吴正昌。不过我就担心一点，会不会赵局长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0: 我去通知。
1: 来不及了，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啊！
0: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1: 别了。 让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干什么的？
1: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啊，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0: 好吧，等一下。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1: 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
2: 啊啊！

0: 侯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嗯，弄错了吧？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啊？
1: 不会错的。
0: 侯处长，你来救我，我求你别救我，你千万别来救我！你别想。
2: 你别想，跟你女儿把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我当着王和威行不行？我不扣，我不走。啊，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啊，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隐藏的这么深呐！
0: 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1: 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
0: 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3: 大牛，帮帮他。

本来你们这么救人的呀，这不是强迫吗？

0: 这里有埋伏，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那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0: 任你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把他给回来，我去接应他们。
0: 嗯。

0: 萨卡湖正昌大。
1: 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生き取れ。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 格杀勿论！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笑话。
1: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我们是老屋，把电力系统给炸坏了。江峰，
1: 报告，多谢，
0: 发电机啊，垮塞了。

我是胡正常，别开枪。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
1: 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
0: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

0: 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

0: 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
1: 郭大哥，先放耳机，快检查一下。来，
0: 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
3: 不担心别的，熬几天药，
0: 给他调整一下。

0: 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又能不作案？
1: 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2: 奉天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0: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笑>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向东兄弟，赶紧趁热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
0: 这只老母鸡血气伤准好。啊，
3: 不，
0: 谢谢。
3: 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送走啊？
0: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3: 铲除了胡正昌之后。
0: 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奉天城的警卫，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2: 啊，那就有了郭大哥了。
0: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4: 经查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 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
5: 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 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6: 多谢石原长官的栽培，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5: 郭署长。 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请石原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值得拥有。郭署长，一直都拥有。

0: 郭处长，这信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伤了？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机关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机关，所以抓到的是迟早的事情。别拍了，别拍了，长官的事别拍了。
1: 不听话，郭处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哦，没事吧？嗯，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处长，你看看这回画的像不像？
0: 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弄那，弄那，往上，哎，那个，哎，那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下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都给填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1: 处长，你真是英明啊！
0: 少拍马屁。
2: 快去！哎，
3: 是。啊，
2: 报告，
4: 进来，慢点。
2: 处长，事情已办妥了。
4: 怎么样？东西齐吗？
2: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景的家里。
4: 这小鬼什么反应？
2: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4: 我就说小鬼在财嘛，待着就行了。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呢等着他置换药品呢。是，走吧，路上小心。
2: 您放心。
4: 也有不少吧。
5: 没问题，多谢郭处长啊！嗨，
4: 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5: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4: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丰田城。
5: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
4: 我是这么想，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5: 哎，这都是后话了。
4: 我不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5: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4: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
5: 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
4: 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0: 好，
4: 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6: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4: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嘛。
0: 哎呀，这家伙行啊，你当官了这。
4: 那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 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道，
5: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4: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信。
5: 好，一言为定。

0: 把毕业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说向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花得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
1: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

0: 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弟兄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走吧，
1: 保重，
2: 保重。
3: 规矩，爹还没吃呢。
4: 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
5: 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啊，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6: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哟，
5: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6: 讨厌！
3: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4: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3: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4: 这个，
5: 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3: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5: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3: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5: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3: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5: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3: 爹，尝尝，尝尝整的怎么样？怎么样？
4: 嗯，不错。
3: 我特意学的。
5: 特意学的，爹，
2: 听见了吗？
5: 特意学的。
3: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嗯。
5: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3: 爹，行吗？
4: 去吧，去吧。把爹铺底下藏的那些好酒带去一趟。
5: 呦呦呦，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
3: 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5: 哎呀，爹来吧。嗯，你说啊，这还没怎么着，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7: 这一吃饭挺有
8: 款，他好久没下厨了，上后厨忙活去。
7: 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9: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10: 怕啥？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11: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8: 上次在北国。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9: 咱俩想一块去了。
7: 那好办，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8: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9: 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11: 姑爷，关老爷子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9: 我看你的眼神对劲儿不？
11: 不对劲。
9: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11: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9: 吃饭，吃饭。兰姨出事了、
6: 啊、没有，我爹好着呢。哦，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他了，想去看看他、嗯、
11: 看我怎么还带着酒和菜啊。
6: 你们是要去老营吗？
9: 对呀、啊、
6: 那就一起走吧。啊，
9: 走吧。
6: 嗯，
9: 这这见过关老爷子。
2: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
6: 都坐下。哎，海龙哥，你跟我说说这奉天监狱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说呀，是吗？
9: 是的。
6: 爹，你看没有，我就说是他们干的吧。
2: 那胡我明白了。
6: 等等爹，你们俩都说什么呢？我一句都没听懂。
2: 大妹子，奉天监狱的事儿事关重大，以后在任何人面前就不要再提起了。
6: 哦，知道了。
2: 哎呀，事情发生以后啊，奉天城内的风声特别的紧。海龙啊，既然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也好避避风头。
9: 老爷子，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着急走。
6: 真的吗？真不走了？
9: 真的。
6: 太好了，那个我现在就上厨房去看看晚饭准备怎么样了，然后你们多住几天。对，晚上我跟你和海龙哥用两壶酒，然后你们多喝两杯啊。
2: 去吧去吧去吧。这家伙，这丫头也太热情了。哎呀，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我这个丫头啊，就每个丫头样都是让我给惯的。见笑了啊，见笑了。
12: 爹
2: 啊，海龙他们来了。
12: 好、哦、啊，坐坐。
2: 哎，坐坐坐。
12: 爹，
2: 海龙他们打算在老营住几天，一会儿啊你把住处给大家安排一下。
12: 你就放心吧爹，
13: 我替下面人说海龙弟兄来了，
12: 我这着急就赶过来。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攻打棋盘山？
9: 最近吧。
12: 好，总算等到这天了，趁早除了这帮祸害，也能替我们直直腰呀、啊。嗯，
6: 办好了。
2: 哦，好，好，来。
14: 石原君の計画は結構詳しいね。
1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らの政策はなだめるを中心して修正する。でも刘神东は死んだ後に奴の弟刘神氏はもういてないな。だから今のうちに宝天の周りの賊と義勇軍を修正す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14: 続けろ。
15: 宝天城だ。現在西の赵建勇の方は一番強い。 そしてあいつらは全てのギオン君の中も最も強いんだ。ただし本店に一番離れてる部隊だ。我らはまだ周辺に配置してない。だから我らは両親 C の保安部隊と手を組んでもらって

0: 喝酒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好。
2: 嗯，怎么不好吃？
3: 他都做不出来。
2: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父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
1: 哎呀，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

0: 街了，あそこを見て。
1: その山の下。ここ。そう。ここ。
2: 大哥，你说苏海龙那小子，他一天到晚的往咱老营里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0: 我说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天天张家长李家短的，过年非得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
2: 瞧我这张嘴。哎，大哥，兔子，
0: 还愣着，赶紧去啊！
2: 哎，
0: 抓回来啊！都歇会儿吧。
3: 隊長、救生要だ。
4: お前調査してくれ。

0: 廃止だ。覚えろ。できるだけあいつらを騒がすな。
1: はい。お前ら銃を取ってこい。早く早く。

0: 大哥，
1: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0: 你快看，山上有人。
1: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0: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死，跟他们肯定有关系。走，给我上去问。
4: 大哥，我看张辉还回去，多叫几个弟兄，太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去讲，那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再说，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0: 走。

0: 启动，下楼。
1: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2: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
3: 对对对，
4: 少跟我胡扯，我还没见过哪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
3: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2: 不废话，
1: 走，我带到山寨去。
2: 等等，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
5: 别喝了，
1: 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え、生きとれ。この三族だ。奴らがいれば違う戦略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熟啊，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的。
2: 走了，给。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了。
0: 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5: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
0: 出山。经过鹰，二道岗。
5: 部隊に知らせろ、出発用意。
3: はい、伝令だ、出発用意。
6: はい。

0: 利用我们周围的草料，咱那边山头，石头卡拉，啥玩意儿？哎，弟兄厉害，这是号马之人啊！杜三，是我们兄弟几个里面技术最好的一个。
1: 二三，
0: 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1: 小三，
0: 亮亮你的绝活。
2: 给大家伙开开眼，
0: 三，亮亮本事去。好，大鹏，给这兄弟2匹马。
2: 好嘞，
0: 来，大鹏兄弟，来。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这个丫头，
2: 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0: 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

0: 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太好用。
1: 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

0: 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

0: 不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特别提醒，电五对，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你打进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
8: 了？哎，

0: 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4: 哎，你这个丫头，
5: 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这匹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啊。
6: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好马，
1: 龙哥，露一手，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献丑了，
0: 请。

0: 把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1: 老爷子，请。
2: 哎，月月，我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0: 报了！别慌，你慌张的，捡紧要的说。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
1: 什么？
0: 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山里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仪器在画图，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1: 他们往哪儿去了？
0: 听他们的意思。
2: 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朗木沟和二道坎。
3: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是。
1: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3: 大概二十个。
2: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田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2: 让他去吧，别离开他一手，也许能帮上忙。走，
3: 走。
2: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是。前面就是喇嘛沟了。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3: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2: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3: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
4: 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这帮日本兵可不比以往的，用枪可不好使。
2: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面，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3: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4: 这一下不行了吗？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2: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玉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来点吧，晚上去就喊。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0: 看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2: 有戏
3: 有戏，
2: 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0: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
1: 啊，好说好说，来点吧。
0: 您喝您喝您喝。
4: 都处理干净了。
5: 人了啊，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6: 干啥的？
7: 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4: 听我命令，江峰，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进，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7: 明白。
5: 明白了。
4: 出发。

0: 过来看看。
1: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姑爷，外面已经处理干净了。
3: 哎，人家救了你，你怎么连个谢都没有啊？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4: 白妞，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去找彭玉山他们，行动时间定在3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山的山口汇合。
1: 走，
0: 天色不早了，快！
2: 大爹，
3: 来来来，里边请。
2: 哎呀，
3: 哎呀，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啊？
0: 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4: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的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4: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0: 行行行行行，金牛啊，
2: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后厨房就在这儿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露两手呗。
2: 有肘子吗？
0: 有，啥都有。
2: 红烧肘子。
4: 哎，
2: 等着，
4: 好好尝尝。赵局长，
0: 嗯。
4: 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吧？
4: 对。
0: 那还有啥商量呢？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家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4: 这不合适吧？这样。
0: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918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来，
4: 大哥，我敬你。来，
0: 痛快。海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还要感谢你。
4: 感谢我？嗯，什么事儿？
0: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4: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0: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好。哦，对了，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给你。
4: 大礼？还是送给我的？
0: 对。
4: 什么大礼啊？
0: 今天保密，以后再报。
4: 哟呵，
0: 来来来，
4: 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0: 今儿就喝酒。
4: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0: 来。哎，来，海龙，看看吧，这儿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2: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0: 海龙，
4: 嚯，
0: 好家伙，怎么样啊？海龙，来。

0: 大家伙啊！看，
1: 好东西啊，
0: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看啊，火箭炮，哇，什么都有。
1: 哎呀，哎呀，
0: 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啊！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2: 张队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啊！
1: 有这些枪支弹药，比什么都管用。
0: 我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
1: 满意。满意啊，
0: 你别着急，还有呢。
1: 啊，还有，
0: 来，上。打开看看。啊，
1: 哎呀，有两箱子。
0: 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土地雷，哎，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哥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
1: 太好了，
0: 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我们就差跟小日本会一下。
1: 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问题，现在人和武器全齐了。
0: 好，管立明，
3: 有，
0: 吹号集结部队，
4: 是，
0: 走，走，咱们去棋盘山，
1: 走，
4: 走，
1: 赵局长您请，
4: 走，
1: 请。
5: チーズおしまい。
6: はい。
7: 今回の任務は石原殿自ら指揮を取るなんて私たちの光栄です。
5: 当店を戦略した後、毎日方々は軍部で過ごした。本来は軍部でお前らを待つすべきだ。でもこのようなチャンスは逃したくないよ。
7: かか、今回我が軍は必ず勝ちます。
5: おかます、命令せよ。全軍進め、目標に向かえ。
7: はい。
5: 待て、お前ら途中では絶対音を出すな。
7: はい。行動開始、音を出すな。
8: はい、はい、はい。

0: 没废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到了，你我还有个好？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太君错了，
1: 俺说，
2: 大娘子，大娘子，
0: 太君说让咱们等。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太君还说什么了？
0: 没有。
1: 哎，
0: 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1: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真不给啊？
1: 给你，给你。
2: 姑爷回来了。
3: 我们姑爷回来了。
4: 哎呀，
5: 哎呀，哎呀，兄弟啊，
4: 想你啊！
5: 你再把我放在这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4: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了。
5: 那当然了。
4: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
5: 哦，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6: 幸会。玉山兄弟果然名不虚传呐。
5: 里边请吧。
4: 好，请。
7: 请喝。
4: 哎呀，呵，真不错呀！啊，我看看，
5: 行啊，海螺，啊，马克新、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4: 个个精神抖擞的，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
8: 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哎，
5: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刘晨其实有麻烦了。
9: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7: 啊，应该的。
4: 进屋吧。
5: 行，
4: 好，
5: 走。
10: 哎呀，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大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儿，气派。
11: 什么玩意儿？俩字儿。
10: 就你识数。来，还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
12: 爷，
13: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スーハイロンとチャオジェンヨンの部隊だ。
12: 裏の方を調べたか。
13: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12: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13: はい。
14: 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0: 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15: 咱又开始了。
10: 那怎么的呢？
15: 听你家姑爷的。
8: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14: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8: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15: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14: 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10: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8: 明天凌晨。
10: 好，三，给我磨刀去。
15: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8: 二金，
0: 咋了，姑爷？
8: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0: 嗯，我这就去。
8: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老长精神的，好使。放心。
1: 哎，
2: 小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牛哥，你不是给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这什么这么多土疙瘩？
3: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模样不咋地，打开东西可让你馋够呛。
0: 大牛，你是琢磨的是什么新玩意儿？
3: 啊，这是离流水席山寨太近了，不敢生明火，所以就琢磨这个东西出来。来来来来，快尝尝去！来来来，就打开，尝尝。
0: 香，管够吗？随便吃，有的吃。
4: 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好，吃吃一声啊，
0: 好不好？
4: 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0: 有有有有有。
5: 哎呀，你们这帮小子，你跟我妹子留两个呀！香，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
6: 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7: 爹，海龙哥来信了。
5: 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8: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流神溪的退路。
5: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营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
8: 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
5: 作战计划，爹，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想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8: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不得无礼。哼，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8: 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
6: 孩子，别多心，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爹，去吧去吧。
8: 行。
6: 再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啊。
3: 哎呀，
6: 老婆，
8: 哎，听说你是个活神仙，
6: 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笑>
8: 大姑娘。 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骗骗孩子可以，不值一提。
3: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6: 爹，我去了啊。
3: 哎，老婆，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吗？<笑>

0: 棋盤山の裏は何か状況あるか？
1: まだです。だがさっき本部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ローリングの方から動き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0: 投稿家の情報は結構詳しいな。
1: カカ、我らはもっと部隊を増やして、一気に蘇海龍と趙建勇の部隊を消滅しましょうか。
0: 焦るな。劉禅師たちと戦いした後、一気に奴らを消滅する。これ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2: 今天晚上都给我机灵点哦。
3: 出了差错，要你们的小命！
4: 放心吧，
5: 大哥，今天是大当家的生日，咱们还快点回去吧。
3: 看你一点出息，查完下一个就回去。
5: 好，那我给爷罩着点。
6: 前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偷盗毯子了。
7: 地址还真是挺想要的，
8: 想不想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
7: 这家多大风啊！你不怕扇了你手吗？他也能吹呢。
8: 怎么是吹呢？哎，玉山哥，这么的吧，这头套砍子就交给兄弟我来过了。
7: 不说我的吗？
8: 姑爷，嗯，给个话。
6: 三儿，二金，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8: 看我是不是吹啊？
7: 我就看你。
6: 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
9: 在，在。
8: 小点声。
9: 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喜，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6: 大牛，咱们把他们的机枪点给断了。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警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1: 你看你这，
2: 我就说这刘忍基手下都不堪一击。
1: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3: 哎，姑爷，
2: 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得上的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关键是没打过瘾呢，你
0: 没过瘾？
1: 啊，
0: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走。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啊，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带你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五栋百米高楼需要用多久？中介海龙的答案是一年。6028个模块像搭乐高一样拼起来，建筑行业喊了多年的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终于变成了现实。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中建海龙智能建造，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
1: 这个项目呢，就是国内首个混凝土模块的高层建筑项目，五栋近100米的这个高层，总共是6028个模块组成的，从开始动工到全部精装交付入住就是365天的时间，这也是创下了这个百米高层这个安置房最快的这个速度。
0: 工厂生产，工地组装，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建筑不是汽车，每一套房都有不同的需求。想要实现模块化，中建海龙需要解决的不仅是生产的问题，还有设计、运输、现场拼接等一系列环节的精准咬合。
1: 建筑呢是有个性化需求的，我们其实呢做了两个突破。第一个是柔性化生产，可以根据不同的户型的要求，不同的这个气候条件的要求不同的定位来做是这个生产。第二个呢，我们自己呢推行了一套 EDS 系统，它是一个数字化设计的管理平台，从设计的源头开始就给每个模块每个购配件附一个二维码，它生产到什么进度了，然后生产质量都是可以实时查询的，实现了从以前传统设计的这个手工的制造转向呢以数字驱动的这个现代化的建造。这个项目呢，我们就采用这个BIM的正向设计的方式，然后所有的这个建造方式建造过程都可以在电脑中间做一个模拟，从根源上开始解决的这个管线可能的碰撞穿插的问题。在建造方式上面呢，是用的这个柔性生产的这个工艺来做的，它的精度呢可以到毫米级。
0: 技术能不能打项目说了算，深圳华章新住365天交付，北京画皮厂胡同8号楼危旧房改建，从拆迁到入住只用了3个月，从住宅到医院，从学校到酒店，中建海龙的模块化技术正在覆盖越来越多场景。
1: 传统的这个旧改项目，它是要全体居民意愿达成一致才才能实施的，但我们呢解决了这个施工扰民，因为这个项目呢在市中心区，巷子也非常小，采用模块化技术体系来做的时候呢，在现场呢其实只有吊装和连接的工作，那么在粉尘、在噪声、在安全、交通等方面，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0: 在国内跑通模式之后，中建海龙开始走向世界。2026年5月，中建海龙获得迪拜市政厅颁发的低层及多层模块化集成建筑原则性预审批许可，成为首个在迪拜市场获批该资质的中国企业。从印尼到沙特，从喀麦隆到更多海外市场，中国造的模块化建筑正在走向全球。
1: 海龙在研发每年的投入力度大概接近1亿，涵盖了模块化建筑它的材料、结构技术、集成技术、工厂的这个生产设备和生产线的研发，也跟国内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形成了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国家级的课题的研发。是目前为止我们获得授权的专利大概990余项，参与的各类型的标准的编制超100项。广东的这个优势呢，其实还是挺明显的。首先一个是产业配套，从这个水泥、钢筋到卫浴到这个电器配套的产品都是全球领先的。那么广东省呢尤其在这个产业密度和产业的成熟度上面也是全国领先的，其实为模块化建造的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前提。然后再一个就是港湾的优势，不管是广州港还是这个深圳港，为这个模块化出海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在广东省呢可以实现在工厂生产直接上船。
0: 模块化建筑不是一家企业的事，是国家的战略方向。国务院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发展智能建造，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作为模块化建筑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确认企业，中建海龙已经在全国完成了137个模块化的标杆项目，同时布局了12个智能建造生产基地。从中国建造到中国制造，模块化建筑正在书写建筑业的新篇章，而广东正在成为这场变革的策源地。广阔新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你个万豪，真是做了笔一本万利的买卖。
4: 住进了，
5: 不要进来，全部给我！
4: 不蝉，黄雀在后，他们肯定料不到您留了后手，此计定能困住谢征，从此您便是长信王府唯一的世子，
6: 易守难攻，又加上原驻扎有数百守军，十月十火他们轻易闯不上来的。
7: 说什么？就这么个破军营，你们能守得住？
8: 你们死定了。你这么爱于浅浅，可你知道吗？他曾多次说过，只有你死，宝儿才能活。
9: 怎么守得住？这个档口居然让人送粮仗去，一群废物！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国新办今天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1至7月经济数据，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鱼拍卖燃动南海开渔季，广东耕海有道，铸就蓝色粮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0: 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按照朱森林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8月17日，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
1: 朱森林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朱森林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省领导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老同志高四仁、黄华华、朱晓丹、欧广元等参加朱森林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玉妹，全国政协委员王荣，老同志李浩、张国英、卢忠赫、黄立满、黄龙云、林树森、范希贤等以不同方式表达对朱森林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以及朱森林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家乡代表、亲属和生前友好，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广东台报道。
0: 下面播发朱森林同志生平。
1: 朱森林同志，1930年10月出生，上海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历任北京市外三区第二街政府民政委员、市公安局外三分局派出所副所长、所长。1952年至1975年历任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花县、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75年至1985年历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至1988年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88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1991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6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朱森林同志是中共13大、14大、15大代表，中共13届中央候补委员、14届中央委员、第7、8、9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森林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坚持原则，对党忠诚，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他处事沉稳，勤勤恳恳，任劳。

0: 劳任怨。他高风亮节，胸怀大局，热忱坦荡。他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朱森林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铭记、持续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森林同志永垂不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会上介绍，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货物进出口总额301.64亿元，同比增长17.3%。此外，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
2: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七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
3: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暨广州专场公益培训进园区活动在广州举办。
0: 今天启动的全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将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公益培训、技术专家上门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梳理生产流程堵点，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让企业真正把质量管起来。
4: 在现在这种大家企业普遍在谋求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呢，会对我们进一步的去对齐啊，完善我们跟国际接轨的这样质量认证体系，提升全球的这种市场竞争力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0: 行动要见效，试点需先行。一批国家级试点率先在广东落地探路。广州市黄埔区智能装备产业入选首批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区域国家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高分子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产业入选首批质量认证服务强企强链强线国家试点。这些试点聚焦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认证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质量堵点，为全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
5: 依托广州实验室、大湾区国产中心、全国高校国产

0: 安中心等八大国家级创新平台，三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整合区内的科研院所、第三方机构、链路企业优质资源，建成15个区域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工作站，鼓励企业开展高端认证，推动企业产品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1: 据悉，十四五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1:1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解决企业质量管理痛点问题1509个，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其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
2: 创新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要素融合，推行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质量认证专业化、公信力建设，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认证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多维度为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赋能。
1: 广东台报道。
3: 南海开渔千帆竞发，第一网渔获刚靠岸，头鱼拍卖就已垂落有声。一条鱼拍出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广东海洋经济的活力注脚。这份来自南海的鲜活，来自天然渔场的馈赠，背后更是广东持续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长期努力。从靠海吃海到耕海有道，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正在把蓝色粮仓越筑越实。
4: 有没有直接的报价？
1: 今天一早，阳江海陵岛闸坡国际海产交易市场迎来了开渔第一网海鲜的新鲜回港，备受期待的头鱼拍卖活动也即将上演。
5: 虽然拍卖还没有正式开始，可以看到现场是已经聚满了市民和游客。那我身旁啊放着的就是今天凌晨刚刚打捞出来的各式的鱼虾海鲜，可以说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新鲜。
1: 阳江市民冯先生早上7:20就来到拍卖现场，一早拿下了1号拍卖牌。
6: 渔王竞拍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本地的渔民都很重视这一期的活动的，所以我们更早来到现场的话呢，才可以知道海鲜的品种新不新鲜。
1: 上午8:30，头鱼拍卖活动正式启动，4条木人鱼以每条168元起拍，而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拍卖重达38斤的龙趸鱼。
7: 现在我们的精选龙趸已经来到了3万，渔王3万块来到了3万块，还有不要出价的朋友。
1: 经过一轮轮激烈竞拍，这条起拍价10000元的龙趸鱼被冯先生以38000元成功拍下。
6: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没想到现场还会有人跟我在不断的在竞拍，因为今年的话呢，这一条鱼王我们势在必得的。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本地的渔民，珠海一帆风顺。
1: 新鲜回港的海鲜也吸引来全国的食客，中午11点多，闸坡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大家纷纷挑选海产，迫不及待品尝这一季的第一口鲜。
8: 好甜哦，今天呢，这个海鲜很好啊，吃出来啊，新鲜的感当然不同啊。
1: 广东人的吃鱼底气从来不是大海的单方面馈赠，而是把耕海牧渔写进深远海浪涛，用现代化海洋牧场筑牢蓝色粮仓。在这里汇聚了全国63个育种团队，针对41个饲养品种进行产业技术攻关。在汕尾江母岛的蓝色粮仓里，就藏着今年刚刚上市的濠中贵族金贝龙黄金蚝，它是法国优质牡蛎和汕尾本地沉舟蚝杂交选育出来的混血儿，其三倍体特性可以让蚝肉四季饱满肥美。
9: 我们这个养殖模式呢，是采用由这个海藻和生蚝还有紫海胆的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这三种生物呢是互为依存的，全程零排放、零污染。
1: 不仅如此，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相继投产，也让广东把蓝色粮仓建到了更远的地方。其中，汕头南澳县养殖企业参与运营的全球首艘远洋游弋式通海型无线航驱养殖工船

0: 孙海鲜丰号目前已正式交付，累计销售马面豚360吨，创收2200多万元。
1: 传统网箱呢，它是一个固定的环境，它可能水温变化没办法及时去调整，但是这条工床它是一个游弋型的工床，它可以随着水温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它更适合的温度，所以整个养殖过程中呢，它可以保持一个整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它的一个鱼的质量它要更肥美，那口感也更好一些。
0: 2025年，广东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97.15万吨，居全国首位。全省水产品总产量、海水鱼养殖产量、鱼虾苗种产量、渔业产值等主要指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开渔是一季的开始，牧场是长远的耕耘。当第一网鱼的仙气飘上餐桌，广东向海图强的故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广东台报道。
2: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广东持续深度融合赛事与文旅，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将赛事汇聚的短期人流、关注与影响力，沉淀为支撑区域发展的长远资产。
0: 粤 BA 收官不久，广东再度迎来另一场篮球盛宴。8月13号至17号，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在顺德打响，中国队与乌拉圭队、新西兰队联袂奉献出多场高水准的比赛。
3: 第一次来佛山这边看比赛嘛，这场馆非常好，气氛也好。
4: 感谢各位球迷对我们中国男篮的支持，在球场上也能感到大家的那种热情，每进一个球也好，为我们呼喊，为我们呐喊，我们也用场上的表现去回馈给球迷，大家都始终站在一起。
0: 重大赛事天然具有跨越单一城市边界、整合区域资源的辐射效应，其深层次价值在于赛事流量激活文化存量，以竞技热度推动产业发展。本次中国男篮热身赛中，预计将吸引30000名观众到场，将直接带动门票收入及周边文旅消费超2000万元。此外，顺德区正着力打造篮球、足球、路跑、龙舟四大体育品牌，推动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发展。
5: 通过票根经济啊，让球迷呢进去餐饮店，鼓励餐饮店去通过折扣啊跟一些宣传来去带动消费。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近日，2026年广州市第22届体育节滑冰嘉年华顺利举办。这场滑冰嘉年华借花滑表演与趣味互动，掀起全民参与、乐享冰雪的热潮。
6: 通过持续举办赛事、大众嘉年华以及专业滑冰的娱乐与运动健身，将我们这种避暑的需求转化为的运动的热能，为广州冰雪的普及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7: 也希望说在未来有更多那些孩子们能够走上我们的这个冰面，将我们的冰上的竞技、冰上的美学和娱乐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跟反哺。
0: 经过短暂休整后，粤超季后赛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号和23号进行。季后赛延续普惠惠民原则，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于今天14点开启，至19号22点。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广东台报道。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实施，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控由以往环保倡议升级为刚性法律约束，经营主体违规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将面临分级高额处罚，企业最高罚款可达10万元。
9: 相较于以往倡导式的限塑政策，本次法典建立起全流程的监管体系。那针对生产销售源头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没收违禁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到3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生产

0: 经营许可证，而在终端的经营使用环节，请事业单位违规使用性腺类的塑料制品，将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本次执法重点覆盖超市、便利店购物塑料袋、餐饮门店一次性塑料餐盒、刀叉、吸管等打包耗材，外卖全套塑料包装、快递塑料缓冲袋与包装膜。其中，厚度小于0.025毫米超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棉签、含微珠洗护用品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
2: 因为塑料它降解的时间太慢了，会对水土会有影响。现在不是要用那竹子做那个更环保了吗？
3: 对，
2: 以竹代塑嘛，是吧？
4: 包装的话，现在大部分应该不是那种简易的那种饭盒，是那种就是环保性材质，对。
1: 需要注意的是，仅外包装标注可降解不等于合规。覆膜纸箱餐具、普通光降解耗材属于伪降解产品，投入使用仍构成违法。此外，新规约束对象仅限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市民居家自用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不会被处罚。生态环境法典还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一旦违反该条款，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广东台记者莫小燕报道。
5: 由广东省纪委监委、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5集连接文化微短剧《梅关道》，从今天开始每晚9:45在广东卫视首播。
1: 《梅关道》取材唐代名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大余岭的真实事迹，剧集创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索回溯至大唐开元4年，讲述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心系岭南民生，面对巍巍天险与朝堂部分官员的重重阻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毅然扛起开凿新路的重任。另一条线索则立足当下，通过一位青年干部沉默的调研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寻找何为不朽政绩的当代答案。
6: 我们在岭南文化、岭南先贤人物当中找到了张九龄这样一个为民实干、为民造福的千古的名人。剧中提到的一句台词叫因民之所立而立之，也和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1: 主创团队通过韶关实地取景加横店实景搭建加视觉特效辅助的3维制作模式，还原打造厚重的岭南历史风貌。全剧共5集，每集时长10分钟，剧集将在广东卫视、腾讯视频、月 TV、 爱奇艺、优酷平台上线播出。广东台报道。
7: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8月18号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省继续开启下开水模式，不少市县高温预警信号持续生效的同时，暴雨预警也不时上线，局地雨势猛烈，花都、佛冈等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未来两天受季风槽北侧偏东气流影响，雷雨还将频繁登场，预计明天岳西和珠三角市县会出现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岳西到珠江口西侧一带仍然是降水的集中区，有中到大雨，局部继续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外出活动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尽量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另外呢，目前正值暑假，计划到山区溯溪露营的话，也要多加小心，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中山中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珠海中雨，26到31度。韶关雷阵雨，25到34度。河源雷阵雨，25到34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汕尾雷阵雨，26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清远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云浮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阳江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茂名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湛江大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了杨娘，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你疯了，开凿大云岭，
9: 就凭我看见
10: 雷公下凡，

0: 轻柔。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

0: 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

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

0: 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

0: 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心更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你干脆把我杀了！
1: 顾偏不杀你，但你也休想离开顾身边。
0: 我娘和小主子，定是被帝王要了去，是帝王的计谋啊！主子，
2: 敢问是您命人在青龙卫处躁动所言，难道是要跪罢放水吗？
3: 你究竟是何人？
4: 三哥逃逃了，
3: 快顺着后山去追，绝不能让他们把消息传出去。
0: 不然武王侯的诱敌之策必然失败呀！武王侯一旦战败，卢城破城，冀州不保，天下大乱呐！
5: 既是如此，便也没有留这丫头性命的必要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8: 宝贝，宝贝，
6: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9: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
8: 哎，
6: 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水吗？
1: 水？水？原来如此，谢成从一开始就谋算着溃坝，所以只带了1000幌子。好你个万侯，真是做了笔1本万利的买卖。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肯定料不到您留了后手，此计定能困住谢政，从此您便是长信王府唯一的世子。
1: 糟了，山庄地势低，定会先被淹没。
0: 主子，您去哪儿？切莫心急啊。
2: 撤。
0: 主子，错了，那边是山庄。
1: 你没受伤吧？
3: 我没受伤。

0: 哎，这是个啥？
1: 哎，操！
0: 啊，
1: 你说这个是干嘛用的？这是？
0: 这有个绳儿，
2: 拉一下试试。
0: 你家吃后倒是尽职尽责，还在市井柿子赶紧逃呢。柿子不如逃一个试试。

0: 谢谢，把他带下去。哎呦，
1: 谁让你手那么欠的？他不嘴欠吗？哦，他放的。妈，他让你放就放了。哎，不，你是不是欠揍了？哎，哥，走路去。走，送他。哎，送他。我知道了，那人向我磕头求饶，其实是想趁机示警，师傅让我拦的。是这个。
2: 侯爷，这伤得太重了，得尽早医治啊！我心中有数，莫要宣扬。王师傅，哎，你这脾气啊，真得改改了。
3: 休息吧，我来。
2: 来，我看看。现在还是熬着呢。
4: 好了。
2: 宁娘这连日颠沛，又被下得不轻，这一病且要养着呢。我们该怎么安置她呀？
4: 等她好一些，派人送她回冀州。
5: 他阿姐在家中，定是心急如焚。宁娘，这是你阿姐的糖，想你阿姐了吗？嗯，吃过糖。啊，检查好了。啊，张不让进行，张不让进行。这是何人？还敢向逆贼发信号？
6: 你们是谁？
5: 我乃武安侯麾下斥候，你们手里的正是隋家军用来示警的鸣笛筒。
7: 我们是修水坝的劳役，有敌人发现了溃坝之计，想给贼军警示，我们追上来把他杀了。
8: 要不是我们解决那几个贼人，你们武安侯大计早完球了吧？嗯，那几个持有的令牌在这儿，不信拿去看。
9: 看来是一场误会，几位义士，好胆色。
8: 你们叫什么呀？

0: 谦逊些，不必谈过。撤！撤！侯爷，贺将军命属下速来通报，反贼大将石越已率大军围过来了。侯爷，军师，请随我速速突围吧。石越是长兴王麾下的猛将，能征善战。他们这次带了多少人？
1: 足足三万。
2: 我方已损失惨重，目前不胜800余人，哪怕是突围也无望啊！真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薛武，去把程宁安住。
4: 是。
3: 侯爷，您这是打算留下来了吗？可是你们现在不足千人，如何对战十月的数万大军？
4: 我燕州本部大军正在往巴下赶来，劳烦回去。
0: 跟贺老将军通报一声，本侯约他春分前后，会列于北固山。遵命。
5: 何将军，你快带着本部撤离吧。十月要对付的是谢家军，只要我不跟随延青都在这儿，他是不会浪费时间去追你们的。
0: 撤！
5: 好。
0: 侯爷，军师，保重。
5: 冀州军。 随王撤！传我军令，全军拔营，移军孤山军营。撤！武安侯的军队就是威武啊，还挺帅呀。
6: 愿老天保佑武安侯，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来。

0: 大公子身经妙算，让咱们赶到此处，正好把武安侯部队给围截了。
1: 你我先去会会这个武安侯，想办法趁机救回世子再说。

去哪里重要吗？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一刻都不能离开我。

0: 小鼠呢？
1: 徐叔，我肚子疼。
0: 慢点，小心脚底下。哎。
2: 慢点儿，
3: 蓝夫人，马上就到冀州地界了。武安侯当真会与我们联手吗？眼下十月30000大军当前，他怕是也自身难保啊。
4: 十月虽然有猛有谋，但对手是武安侯，便一切尚未可定。主子，齐民和隋元清设下的连环计都被武安侯以少胜多破解，我相信这次他也一定会赢。

0: 莫你以为能带着那个小崽子顺利逃出升天，还能顺利投靠武安侯？看来母妃当初对你的嘱托，嬷嬷全都忘了。
1: 嗯，正因为没忘，老奴才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太子妃当年真是可怜，竟用自己的性命保下你这般癫狂之人。你是忘了承德太子之恨，还是忘了你母妃如何惨死在你面前的？
0: 被活活烧死时的哀嚎。

终于下定决心，要对自己养大的孩子下杀手了吗？可我现在还不想死。

帝王最忌情字唱，你能骗过天下人，却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你这么爱于浅浅，可你知道吗？他曾多次说过，只有你死，宝儿才能活。想带他一起走，但他说你不死我们跑不了。他说了，他要亲手杀了。

0: 为何还要救我？你的命是孤的，没有孤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让你去死。
1: 小主子。

0: 我们是被人抛丧了的。
1: 是。
0: 那赵玄和小刘德青山在，这句话不像是跟我说的。他们定在附近，我要活的。
1: 是。走。

0: 牺牲自己性命，想杀了我，为了保护那个小崽子，怎么最后又舍不得了？
1: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一次不成，还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成，还有第三次。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0: 你若是杀了我，自会有人去杀了那小崽子。一次不成，还有两次；两次不成，还有第三次。
1: 你要是敢动宝儿，我绝不夺火。
0: 所以啊，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好好的。

0: 让他这么重就别出来了，快回去休息。我需要，我若是不出来，谁来稳定军心啊？哎，慢点。这孤山军营啊，虽然旧，但地势极好，易守难攻。又加上援助扎有数百守军，10月10火，他们轻易闯不上来的。
1: 快点吧，就这么个破军营，
2: 你们能守得住啊？
3: 你们死定了。
2: 侯爷，怎么处置？
4: 押入后山地牢。
2: 是，带走。
4: 你们死定了！
2: 侯爷，昨日山上有几个修水坝的劳役，发现对方斥候后，将其三人杀死，阴差阳错的阻止对方示警，这才让随元清上了当。
5: 可惜的那几名劳役的性命，他们立了功劳，当命冀州奖赏。
2: 回见时。
6: 记下了，他们自称西北杀猪小队，想记不住的难。你们叫什么呀？
7: 千训贤，不必探过，
6: 自报家门吧。我们是
7: 镇西北杀猪小队。
8: 西北杀猪小队，下去吧。
9: 是镇西北杀猪小队，这名字倒是取得挺别致。我想起来一个人，
8: 不可能，他与李怀恩在冀州寻宁娘呢。不过你也提醒我了，既然宁娘无恙了，得先知会她一声，别让她担心了。

0: 这临时的，樊娘子，之前大部分工棚都被毁了，您先在临时棚里休息吧。
1: 多谢。我的弟兄们呢？
2: 哦，陶太傅带他们去休整了。
3: 今儿伙房做着馒头啊，跟咱们打的铁一样硬。我刚才咬了一口，差点把我牙给崩下来。
1: 大叔，你看这枪可以了。
4: 这枪头淬火的火候啊，一定得掌握好，太脆了，它容易折。下次注意啊！大叔，
5: ，
4: 常玉。
6: 陈娘子、庄娘子、陶婶儿，还有小虎，都还活着。可怜老王和康婆子，就这么死了。姨娘也还没找到。
7: 脸服相，肯定没事的。嗯，我一定会找到他的，不管要多久。你也是保重好身体，大娘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呢。嘿嘿，我还好，我会给牲口看病。年轻的时候还学了点打铁，这军营里头给这牲口钉个掌啊，治个病啊，还有修修这些兵刃呢，这些活儿都指着我呢。
6: 是金爷这几个臭小子让我刮目相看，
7: 你说他们偷鸡摸狗的活不干了，来当兵了，好事儿吧？<笑>
6: 您在军中这么久了，有没有严正的消息啊？那个包袱送到没？
7: 东西我倒是托人送出去了，但是没见着人。 啊，我打听过他了，没在这个军需粮队里头。军营里头啊，他有句老话：没有死信儿，他就是好信儿。

0: 瞧这严正那孩子对你他并非是无意呀、啊。这年少夫妻难免会意气用事，走弯路，这将来万一要是遇见了，你可千万要跟他把这件事情给说开了，不能等着一把年纪了还留着一笔糊涂账呢。
1: 若是他还活着，我肯定跟他说清楚。
0: 大叔真的会看面相，严正常年服相，肯定没得问题啊。
2: 陶大夫，
3: 张玉丫头，张玉丫头，
0: 一开始得让这个炉火迅速升温，然后开始拉这个风箱。拉风箱的时候得根据这个锻打的节奏来，等烧红了，咱们就可以锻打了。锻打，一定得掌握好这个节奏，看啊。
3: 这丫头不好好跟我念书，跑到这儿来学打铁。嗯，
4: 好，
5: 周安，
4: 周大叔，我们来取新兵器来了。
0: 哎，好，都在这儿呢。哎，陈，小心啊！
1: 我也来帮忙。
0: 小心啊，程玉。陈，
1: 再来一块。
0: 再来一块，能行吗？
1: 能行。
0: 好。哎，好，
1: 来，
0: 再给你来一捆。程玉啊，你这身力气，一点不比房儿差呀。
1: 比我爹差远了，他一只手能拎动我和我娘。
0: 哎，好，
6: 真不错
7: 啊。是啊。
0: 好好好。
6: 哎呦喂，
0: 看着点人。
8: 大叔，没事吧？
0: 程玉啊，你要干嘛呀？
8: 二叔，快快快来。没事吧，大叔？哎
6: 呀，他能有什么事啊？他砸着脚了呗。哎呦，
8: 来，
6: 没事没事。
3: 你为什么先扶他呀？不扶我呀？他是谁呀？
8: 师傅来。
3: 哎呦，
8: 小心。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小心啊。
3: 哎呦，哎呦，
8: 小心，小心。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为什么让他坐椅子，让我坐这木墩儿啊？哎呦，
9: 哎，那您坐这儿。
8: 哎呦，我们坐那儿去啊。怎么了？
9: 我估计我在那铁匠铺炉子边上站时间太长了，火毒攻心，上火，浑身难受。
1: 我帮你煎两副药喝好了。哎呦，您又怎么了？
3: 我头痛啊。
1: 头痛？这枪杆子也没碰着你头啊。就是那些折腾染上了风寒，去军医那儿看看。
3: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养着。
1: 行，你们俩都在这儿养着，我去给你俩煎药。
3: 哎，丫头，我那药要先熬，不然的话我不喝。
1: 你怎么跟小孩一样，这种事都要争先后？放心，我两锅一起煎，没有先后的。
3: 那我也要先喝。
1: 行。

0: 我听程玉说了，您为了救他的命，跟他换了生死签儿。
1: 啊，
0: 您真是太仗义了。
1: 哎，
0: 就冲这个，这煎药我也得让着您。
1: 好说好说，
0: 我还想替他给您磕一个呢。
1: 哎呦，不敢不敢，请起，请起。哎。哎呀，您跟樊娘子很熟悉，
0: 可说呢，将近20年的老邻居了，就跟亲闺女一样。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没见过比她更

0: 的丫头。
1: 确实如此，我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娘子。
0: 哎，您喝口热水，暖暖胃。
1: 好，好，好，
0: 咱们就以茶代酒了。
1: 请，
2: 请。

0: 来的军队啊？
1: 那个是冀州来的粮草队，专门来给乌合附近的军营补给来的。
0: 少了一味药材，夏枯草。
1: 多半在厨房，说不定在那儿呢。
0: 多谢。哎，
1: 见过校尉。
2: 什么人在里面？
1: 一些伤兵，还有赵大叔。
2: 赵大叔，大叔，您伤得怎么？
3: 李文侃，你叫老夫什么？我比你祖父还年长三岁呢。
2: 陶大夫，您怎么在这儿？
4: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都忘了告诉常玉你今天到了。
2: 常玉，啊，
0: 谁到了？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原来军中人人称道，追杀赤货的女英雄就是你啊！没受伤吧？
0: 没有，多谢大人关心。
2: 这么久了还称呼为大人，未免也太过生分了。我字文侃。你可以这般称呼。寒窗十载，不过方入文章门槛矣。哦，
0: 大人身份尊贵，我怎敢这么称呼大人？但我记住了，李文侃，好听。
2: 多谢夸奖。
5: 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个好饼。
6: 啥饼？好吃不？
5: 我说那姓李的不是个好饼。
0: 大人，这是要去卢城。
2: 卢城补给粮草需7日内送达，虽然不知道贺将军与武安侯在密谋什么，但我作为押送官，使命必达，定会准时送到。不如我派人送你回冀州吧，或许娘娘那边已有下落。我之前安排了两个下属一直在帮你寻找。
0: 那真是多谢大人了。
5: 走，别看了。
0: 我家的笋，严正，好久不见，本娘，还这么胖。走吧。

0: 这上面是不是写严正找到了长宁？
1: 长宁安好，严正也安好。朕不念，他会尽快送他回冀州的。

0: 少年安好，严正也安好。
1: 大人，
2: 急事。
3: 里面有微战，
2: 所以目前的消息只有这些，不知二位有何见解？
0: 师父，
4: 嗯，
0: 来说。小心！
1: 啊，好，啊。

0: 不，
1: 你怎么不喝呀？
2: 李大人，刚才您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呀？我没怎么听懂。
3: 简单来说，武安侯被三万大军围困在孤山上，缺粮少药。
4: 他要固守孤山呢，与十月大军周旋，此乃诱敌之计，目的就是不能让十月大军和长庆王会合。如果孤山失守，两军合一，卢城必破，冀州不保啊。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粮草送上孤山。
5: 那我去送，管他什么十月铁月，我定把粮食送上山。
3: 樊娘子万万不可，此举凶险万分。
6: 就是啊，这不是咱们小老百姓该干的事儿啊，咱们就在这乌合大营里边搭把手，尽咱们的力就行了。你去干嘛去？送命去？
5: 我不去，李大人要去卢城送粮，他也不能去，那谁去啊？武安侯打仗是为了咱老百姓，我不能让他饿着肚子啊。哎呀，叔，你就让我去吧。
6: 那你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我怎么跟你大娘，怎么跟您娘，怎么跟你死去的爹娘交代呀？
5: 你放心，我都有自己的队伍了，能照顾好自己。
6: 你怎么照顾好自己？
4: 有胆魄呀，不愧是老夫相中的丫头啊。
6: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拱火呢？
4: 她已经不是宰猪的丫头了，她能带兵打仗
6: 啊。
7: 提刑勿怠，严守军令。
8: 是。

0: 九啊，你给我透个准信儿嘛，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继续派人监视他们。
2: 是。
3: 武安侯这小贼倒是找了个好地方，这四周只有一条隐秘小路上山，一旦我军突击，他们便可以率先出击。这可真是易守难攻，不好打呀。
4: 他突击北绝，血洗锦州，靠的可不是运气二字。
3: 大哥，若是今夜不能寻得上山之法，明日咱们只能强攻了。
4: 不可，世子尚在他们手中，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
1: 有随元清在手上，咱们能拖多久是多久，就看这贺景元会不会让我失望。谢武，带上山的粮食能撑多久？
5: 王宝富吃只够十日，混着野菜煮粥能撑半个月。
0: 此地山路复杂，十月围而不攻，无非是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这招叫做瓮中捉鳖。
1: 谁是瓮，谁是鳖，还说不定呢。
6: 报，侯爷，有一队冀州的运粮兵冒死爬上了山。
0: 他们突破了石虎的包围。
6: 是，伤亡很大，
1: 务必好生安置他们。
6: 是。将军，有一个运粮小队从小路上山，被我军先锋部队察觉。我军本欲于其后设伏，未料谢家军突施援手。激战中，我军射杀运粮小队十余人，但仍有残部数人被谢家军接应走了。
3: 怎么守的山？这个档口居然让人送粮上去，一群废物！
4: 几个人而已，送那点粮食还不够塞牙缝的，不足为惧。都带的什么？
6: 我们从尸体身上只搜到粮食，后又在他们其余山下的马车里发现了盐和草药。
4: 想来是人力匮乏至此，只能舍弃其他改运粮食。缺盐呢？那倒是个好消息。
5: 侯爷，运粮队有两名女军医，指明要见你。
1: 女军医，带他们进来。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那是你运气好，侥幸逃到我方弓箭手的射程范围之内。你若是被十月等人抓去，你可知是何等下场。
1: 两位大哥，你们认识严正吗？一个临安兵。
2: 严正
3: 没听说过，是你夫婿啊？
1: 嗯，
4: 也不大的小怪人，是姐夫救的宁宁，他受了伤。
1: 姐夫受伤了？
4: 嗯。
5: 你说的夫婿是他？
0: 你说的军医是他？
5: 成亲了，想不到啊。
1: 你们认识啊？
6: 只是不知殿下为何会出现在军营当中。
5: 啊，我
6: 该不会是追在下来此的吧？若是被公主安太妃知晓的话，怕会心急如焚的。
5: 你怎么吐血了？
0: 你就这么想跟我和离吗？
5: 不和离，不和离了。
7: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1: 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轻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愿意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侯爷，院粮队有两名女军医，指明要见你。
1: 女军医？
0: 嗯。
1: 带他们进来。
0: 侯爷有心理准备啊。

0: 本宫暂揽太医一职，待圣上前来抚慰军心。半道听闻侯爷被困乌合山中，故改道来此。
1: 趁上香祈福偷溜出来了是吧？这是战场，不是你玩乐之处。你再自作聪明，后果不堪设想。
0: 反正本宫其人自有天相，且有杀猪小队必有，冲出重围，化险为夷了。
2: 衙门有人，快放箭！
3: 不好，被发现了！

0: 是你运气好，侥幸逃到我方弓箭手的射程范围之内。你若是被十月等人抓去，你可知是何等下场？轻则凌辱，重则死无全尸。
1: 是我贸然行事，不曾想过这些。你要如何处置？随便。
2: 侯爷，军师唤您，有公务要谈。
1: 军师是那个公孙山长吗？
0: 殿下不顾性命之危，还要来此地探望，原来是有其他的想法。
1: 侯爷为百姓而战，本宫是长公主，关心侯爷安危，自是应当。
0: 既然如此，那本侯就给军医单独安排个营帐，以感念圣上抚恤之恩。谢七，带两位太医下去。
2: 是。
1: 谢侯爷招待。
2: 请。
0: 调几个董里出的兵，听候长公主差遣。那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兵痞子，别让他们进前捣乱，乱了礼数。
3: 是侯爷。
0: 又是杀猪小队。
4: 真吓人，
2: 都要断粮了，
5: 今天可算有吃的了。
6: 听说昨晚上有人送粮食来了。
5: 是啊，咱可算能吃一顿饱饭了。
7: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8: 不认识。
7: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8: 不认识。
7: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8: 不认识，不认识。
7: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8: 不认识。
9: 哎，你认识严正吗？
8: 不知道。
7: 两位大哥，你们认识严正吗？一个临安兵。严正
10: 没听说过，是你夫婿啊？
7: 嗯。他有这么高，眼睛有些长长大大的，鼻子这儿有颗痣，不笑的时候有些凶，笑起来憨憨的，是临安人。
6: 还真没见过。我们一支队伍有千八百号人进进出出的，不认识的多了。
10: 是啊，
7: 多谢了。
6: 没事没事。
9: 哎呀，这地界混着三种兵，上千号人呢，你上哪儿找去啊？
7: 我在山下接那损传信来，还以为他就在山上呢。
9: 你那个赘婿就是个小兵，就算有人认识，谁记得住啊？还像你那赘婿呢。
7: 我想他会不会已经战死了。
11: 呸呸呸呸呸呸呸
12: 大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3: 你从哪个山下来的？睡觉觉啊。
12: 睡就睡呗，这么凶干嘛呀？
13: 得亏你拉得快，不然我抽出去干他了。
9: 我之前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我们上次哥几个不是去你们家讨债吗？我们怎么就被赵大叔那一帮老胳膊老腿的揍得鼻青脸肿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八九不离十就是你赘婿的手笔。嗯，所以啊，你不用担心，啊？
13: 没听明白啊？意思就是说，赘婿大哥的功夫不比你的差。
7: 上次你们挨揍，那是真活该。干嘛叫人家赘婿大哥啊？怪怪的。
13: 哎呦，但该说不说，这个赘婿真的蛮厉害的。我满屋是何许人也啊！我跟他对视的时候，
8: 我这浑身吓得发抖啊，别说叫他大哥了，
14: 我叫爷爷都可以。
7: 叫姐夫吧。啊，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满地都叫我阿姐了。
13: 阿姐，
14: 阿姐，
6: 阿姐，
13: 阿姐。嗯，
15: 干嘛？你还想占我便宜啊？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都不会管叫阿姐的。
13: 哎，你方才叫了啊？
15: 嗯，我哪儿叫了？我叫阿姐了。
13: 哎，你看你又叫一次，是不
15: 是？嘿，你小子是不是找我弄了？
13: 哎，别别，不讲信誉啊！
15: 哎，我哎，别动，
13: 怕你了。
15: 过来，
13: 阿姐，
7: 阿姐，打我！
13: 阿姐，
15: 你小子，我一板凳。
16: 刚才都跟你们说一次了，还闹？
15: 来啊，睡
14: 觉，
15: 睡不着是吧？
14: 睡
15: 着，来，我帮你啊。
13: 不睡了，
14: 还得饶命！
7: 轻点，轻点，
14: 轻点，
13: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0: 侯爷有伤在身，巡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1: 行，那你们去吧。
0: 嗯。

0: 退下，我也有令，太医您不能驻营帐。咱们营里想必有很多伤兵吧？确
1: 有不少，但已经安排人照看，就不劳烦太医您费心了。
0: 明明缺医少药，为何不让本太医去医治？
1: 都是些兵痞子，说话没个把门的，他冒犯您。
0: 是繁文缛节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你是想看着你的同袍受苦吗？
1: 哎！我都说了，这里根本就不适合您，还是回营帐休息吧。
2: 你是断骨接错，需打断重接。什么呀？我这才刚包上，凭什么听你的又打断啊？而且你连摸都没摸过，你慧眼金睛啊你！
3: 大哥，
2: 你个小伙子，你这是宫中太医，说话放尊重些。
4: 五爷，
2: 小人明白。其实我这腿都快好了，您瞧瞧，您看您看。
0: 我这都能走了，你看，那不用打算重建了，打断。
5: 你别动啊！疼的你，我好了。坐着。好，好，好。
0: 先
1: 生吧。
0: 此药治标不治本。
1: 你这伤，许仙刮去腐肉，外敷生机散，内服清热解毒汤，很快便好。
2: 生机散是何物？
0: 君药为灵芝，其他不过是平常药饵。
1: 灵芝啊，太医大人，
2: 是不是还得给咱哥几个准备点人参啊？
1: 啊！
6: 什么地方？
1: 太医大人，你这灵芝治不治我的病我不知道，但买我几条命是够的。
6: 就你这狗命，
1: 还费得上灵芝，受之还差不多。
6: 放肆，休得无礼。
1: 行了，都别笑了，伤口不疼了，散了。
0: 疼，才会不疼啊！
1: 军营
0: 之中，竟连这些常见药饵都没有啊！
1: 您久居宫中有所不知，在咱们军中，能有这些普通药物实属不易，哪还奢望得上那些金贵药材？

0: 你们刚才太无理了，那好歹也是太医啊。伟爷，战场上咱哥几个死了，还能有抚恤？如果被这个女太医给治死了，那也太亏了呀。
1: 就是。

0: 身手，平日也有两下子，不至于伤成这样吧？
1: 不是，那你瞅我这些伤兵，哪个不是膀大腰圆的？不比你夫婿还壮实，这不也伤成这熊样了吗？我跟你说，一上战场，保不准就缺胳膊少腿的。呸呸呸！就当我没说。各路神仙保佑夫婿啊，保佑我们。
0: 缺胳膊少腿，我也养他。之前就是从虫州逃出来的，浑身是伤，不也被我养回来了吗？哎，
2: 恢复的怎么样？
1: 摁住！
3: 把这个搁了。
2: 樊娘子，
0: 孙大哥，
2: 你怎么在这儿？哦，杀猪小队，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是来找常宁的吧？
0: 常宁在这儿。
2: 啊，他在这儿，他不在这儿，随我来。

0: 伤了，怎么这么多伤兵？
1: 去世，监军一小波军队师徒楚山已陷阵，阵亡过半，但我方兄弟也伤了不少，完好命全军立即出战。
2: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0: 是。
1: 孙大哥是军师。
0: 不敢瞒樊娘子，孙瑾只是化名，在下复姓公孙明银，目前暂任谢家军军师，军务紧急，回头再给你解释。
1: 公孙大哥，我此前照顾过严正伤病，皆要什么的还算在行，不如我留下来照顾伤兵，也能帮帮忙。
0: 如此也好。 请诸位自便。
1: 来，姨娘，你是不是知道姐夫在哪儿？
3: 慢点，慢点。

0: 敌军又频频骚扰，我去给侯爷寻些麻烦散来。
1: 哎呀，不必，把药留下来，留给将士们用。伤兵营的人太多了，前一些伤兵到我这主帐来。
0: 但如此一来，会不会影响您处理军务？不会。
2: 把轻伤的伤员牵到我主帐来，不会碍事。腾出来的营帐用来安置重伤员。
0: 可是，
2: 赵武说的去做。
0: 是。
2: 侯爷，刚审完贼军俘虏，据他们交代，贼军妄图趁陈晓攻山。这孤山易守难攻，十月不是傻的。这种以势换一的仗，他绝对不会打。他不过是看我。
3: 几日不出现，想用这股兵来探听我的伤情罢了。后来呢？那个小坏人怎么样了？不知道。姐夫救我以后，是军师哥哥在照顾。按季来，你说宝儿和仙女姐姐会不会死啊？
4: 大坏蛋的哥哥是个疯子，他总要欺负仙女姐姐，宝儿偷偷哭过好几次。不
5: 会的，简简姨和宝儿这么聪明，等我们见到姐夫，咱们就一起下山去救他们，怎么样？
6: 好。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闲来无事，过来帮忙煎药。 这棚子里的都是我家太医亲自尝试精心调配的药品，
4: 这么多，你病这么重啊？啊，
5: 没见识。
4: 我们太医这是以身试药，以确保准确的医好将士们的伤病。军中有芍药，这都是山上挖来的。对了，上次你救了本宫，本宫跟你说声谢谢。
5: 不谢，还没问你贵姓呢。
3: 我姓齐，
4: 齐本宫，齐本宫，这名字有意思。哎，你，
3: 阿姐，她是谁？
4: 她呀，是太医姐姐，就是皮影戏里给皇帝治病的大夫。
7: 太医姐姐好。
4: 你好。不过。 这里是战场，你妹妹为何在这儿啊？
7: 是我姐夫救我来的，
4: 也就是我夫婿，叫严正。哦，怪不得你铁了心要上山来，原来是追夫而来。
7: 我是送粮上来的，只不过没想到您娘也在这儿，您娘说她姐夫也在这儿，可这军营太大了，一时间我没找到她。
4: 我姐夫可威武了，是他从坏人的手里救了我，
7: 比皮影戏里的大将军还厉害。帅帅帅，坏人都躺下了。
4: 比武安侯还厉害？
7: 嗯，
4: 我姐夫最厉害了。小孩儿，他皮影戏看多了，怎么可能比武安侯还厉害？要是真这样的话，也不会跟我这个杀猪娘子在一块儿。<笑>
0: 不用照顾我，去照顾他们吧。切莫让他们知道我的身份，省得他们养伤不自在。
1: 明白，你先歇会儿。

0: 兄弟，请问这是哪儿啊？
1: 这里是青商营。
0: 这就是青商营。你好，李贵在这儿吗？
2: 第二个。
0: 你的。王发。
3: 我是。

0: 你的。
1: 好，谢谢啊。
2: 张健，
3: 我在这儿，
1: 稳住啊。
0: 你的，这药你还得吃两副，分别是今夜和明早。这两日你多添衣物，好好休息。
1: 好。
4: 我看一下伤口啊。
5: 哎，赶紧喝吧啊。
4: 抱起来啊，反正还行。
3: 嗯，快好了，再忙也挺多。
0: 快去请本宫太医来，这人伤口裂开了，需要重新包扎一下。
3: 好。

0: 他来找我，伤到骨头了吗？大夫怎么说？只是轻伤，没伤到肺腑，等几天就好了。
1: 受伤没关系，咱们也没关系。你别从军，跟我回家吧，我可以杀猪养你的啊！
2: 小兄弟啊，瞅瞅你这福气啊！我这么个漂亮娘子苦苦来寻，我要是你啊，哪怕此刻闭眼登徒，那也值了啊！小娘子，我知道你是心疼你的夫婿，但这里可是军营啊。
0: 当逃兵可是要杀头的。
3: 我们现在可是武安侯的部下，要是犯了军规，杀了头，你上哪儿找这么俊俏的相公？
4: 不是吗？
5: 这小娘子是不知道军规吧？如此誓言，侯爷还在帐内，怕是要军法处置了。
0: 我没想让你当逃兵，刚才是我一时心急才这么说的，你别放在心上。
3: 我知道，我知道。
4: 叫声传令，帐外集合。
0: 叫声传令，别哭了。
3: 军师，嘘，
0: 叫声传令，帐外集合。今日天气不错，走走走。
3: 嗯，
0: 不哭，没事。
3: 军师。

0: 说着说着人没了。
1: 走吧，
2: 走
3: 走。
4: 哎，我还没跟侯爷汇报骏马的草料情况。
1: 不惜一时。
4: 侯爷治军严厉，要是汇报晚了，会挨军棍的。
1: 你若这会儿进去，那才是真的挨军棍呢。听我的，晚半个时辰再去。
5: 我堂堂神机妙算军中诸葛，我还能骗你不成？
1: 没有，
5: 哎，走了。
6: 程玉，你找到你的夫婿了？
0: 嗯，
6: 我听说你夫婿受伤了，吴安侯也受伤了，我本应当先去看望他，但我还是先来看你了，怕你不放心。
0: 多谢你，来，

0: 严正，这位是齐本宫姑娘，人美医术高，定能治好你。
1: 你说的夫婿是他？你说的军医是他？怎么了？我夫婿好看吧？澄清了，想不到啊！你们认识啊？
2: 也才刚刚认识。麻烦本宫太医先帮他看看吧。不必了。
1: 就这么不信任我？本宫姑娘虽然年轻，但做事极其认真，对每个伤者都尽心尽力的。他当真娶你了？下聘成亲了？你没上当吧？我跟你说啊，这年头骗子可多，尤其这种靠脸吃软饭的。
0: 不可能骗我的，你看看他有什么内伤吗？他的伤
1: 我之前看过了，未见大碍，但由于军中药资缺乏，缺肉食，缺盐，所以伤口恢复的慢。我最近在一一试药，会尽快找到合适的药草。
0: 那麻烦本宫了。
2: 你方才不是说要去见武安侯吗？赶紧去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叙旧了。
0: 我就先去看望武安侯了。走，进驾。嗯。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2: 你为何叫他本宫啊？
0: 那位太医姓齐，名叫本宫。

0: 这群鱼什么都缺，怎么连把好的扇子都没有？太医大人，扇子寻来了。哎，这不是，这扇子从哪儿寻的？
1: 奴婢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一时着急，没看清是谁。
2: 殿下，
0: 你再去帮我寻把扇子。

0: 朝生见过殿下。
1: 公孙山长别来无恙啊。
0: 别来无恙，只是不知殿下为何会出现在军营当中。
1: 啊，我
0: 该不会是追在下来此的吧？若是被公主安太妃知晓的话，怕会心急如焚的。
1: 山长这般揣度，未免自作多情了。山长与武安侯来此平叛乱，建功也。难道本宫、本太医就只配被困在宫闱那一方小小天地，做些琐碎无谓之事吗？
0: 时辰渐远了。

0: 哎，
1: 喂，君夜，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0: 嗯，我走南闯北见的人多了去了，就是没见过你。小娘子许是认错人了吧？
2: 对对对，您肯定是认错人了。
3: 他们俩。

0: 你应该早些和你签下内阁隶书。你怎么吐血了？你就这么想跟我和离吗？
1: 不合理，不合理了。我原本是想，你是因为入赘给我，所以才被征兵抓走。如果我们早日签下和离书，就不会被管兵抓走，也不会受伤了。赵大叔跟我说了，让我不要临老，留下一笔糊涂账。 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你还活着，我们就一起回家；如果你死了，我就帮你收拾。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烧纸祭奠你。

0: 我知道对不起我早就不生气了。九恒，久久未见啊，严正兄弟。没想到樊娘子也在此。打扰一位了，你们继续告辞。
1: 不用走。水凉了，我去换水。婚时，我会想办法的。

0: 这个伤啊，伤的是真值。我都看见了，人樊娘子都哭成那样了，你都
1: 起开。
0: 我是来说正事的。
1: 说。
0: 这个随元清啊，他能想到用樊娘子的幼妹来威胁你，若是传到魏相的耳朵里，知道了樊娘子的事儿，以他的作风，他的手段，你知道的。
1: 今日之事，封锁消息，一切都不能外传。
0: 谢家亲卫嘴是严得很，阵前的士兵都不知道你的模样，倒是知晓樊娘子来军营寻到了夫君。
1: 还是给我单独安排个营帐吧，以防万一。
0: 你是以防身份泄露呢，还是想偷香窃玉啊？说正事儿，你到底想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1: 我自会找机会跟。

0: 把说清楚的。人家一个姑娘，不顾危险上战场寻夫，忠义如此，不该被瞒。
1: 只有口头奖赏，没有实在点的吗？
2: 有。
1: 这么点儿不够分啊。
3: 你为何要欺骗樊长宇？他虽为不义，我却见不得这么好的女子受委屈啊！
2: 除了武安侯的身份，我对他没有半点虚言。你先管好你自己吧，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4: 你们几个连一头猪都不如！你就想找死是吧？
1: 我来吧。
2: 樊长宇，你们擅自行动，按军规当重罚。
4: 你身为长公主，尊贵无比，怎么能如此莽撞行事呢？
3: 我现在是太医，我来到这军中就该就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及时到，
4: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6: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7: 写得真好啊，
6: 还会武功，不知眼药手中药。
8: 那你还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6: 还会站着帮我蒸。你好威风啊，
1: 你好威风啊。
5: 成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6: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5: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6: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9: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0: 此次进京为一计四服，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9: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11: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0: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5: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6: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

0: 义，无愧于心。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七月国民经济成绩单新鲜出炉，这份经济答卷背后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首度驶入大湾区，这场海上首秀将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呢？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作为下半年首份月度经济成绩单，七月经济表现究竟如何呢？政策效果是否正在显现？我们请到发布会现场看看。会上介绍，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剔除季节因素后，环比增长0.11%。作为工业的主体，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5%，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0%。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强。初步测算，一至七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较上半年提高约3%。
2: 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向好，存储芯片、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都是快速增加。那么，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不断涌现，新动

0: 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呢，将会持续增强。
1: 今年以来，两重两新、提振消费等一系列政策持续推进，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
2: 七月份的正值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需求不断释放，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因此未来扩大服务消费将持续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引擎。
1: 会上介绍，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30至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3.9%，比上月有所下降。
0: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季节性上升。
3: 翻开七月经济的成绩单，咱们中国经济的韧性依然是相当扛打。
1: 没错，特别是 AI 设备、工业机器人这些新赛道，直接是火力全开。那么下半年经济怎样借着硬核发力呢？来听听 AI 小南有何见解。小南你好。
4: 好的，主持人，翻开这份成绩单，最亮眼的就是硬核科技的拉满状态。前七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飙升了13.8%，3D 打印设备暴涨超50%，工业机器人也跑出了近30%的加速度。从 AI 智能硬件到绿色储能，这些充满含金量与制造感的新赛道，正在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主力。可以说，新动能不光是科技圈的新宠，更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硬核加速器。虽然近期我国遭遇了极端天气和外部波动的短期冲击，但经济大盘的稳固底色始终没变。展望下半年，宏观政策正全面拉满进度条，两中建设与两新政策将加力推进，财政金融组合拳协同发力，打通扩内需、促消费的堵点，释放文旅体验与数字消费的新潜力。同时，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存量与增量政策集成显效，精准纾困实体经济，新动能有爆发力，政策端更有保障力。下半年，我国经济必将在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稳步实现全年高质量发展预期目标。
3: 再来看政务要闻。
5: 16号，省委常委王希在阳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王希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热忱欢迎洪秀柱主席多来广东走走看看，引导带动更多台商台青来粤创新创业、追梦圆梦，携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洪秀柱表示，粤台两地血脉相连，往来频密，自己将尽己所能组织引导两岸青年走亲走近走到一起，共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3: 说到暑期出游，除了陆地上的热闹，海上的风景是同样精彩。近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启了它在大湾区的首次国际航线运营。那这次呢，国产邮轮是真的开进了我们的生活。
1: 那么这艘国轮到底体验如何？通关是否真的像说的那样靠港即下呢？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5: 近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满载数千名游客前往越南顺化真美港，开启深圳母港的首航之旅。
6: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
7: It's a brilliant cruise ship. It's amazing interior. It goes to great places. And everything on it is world class. Entertainment, food, travel, so much to do.
5: 游轮经济有漂浮在黄金水道上的朝阳产业支撑。随着首艘国产大型游轮进驻华南，大湾区

0: 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吸引更多出入境客流密集通关。为保障通关顺畅，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流程。
1: 爱达魔都号邮轮深圳首航当天，我们蛇口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创下了全面复关以来的新高。面对邮轮热叠加暑期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等便利政策，通过增开邮轮查验专用通道，保障邮轮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
0: 如今的邮轮游已不再是简单的船上吃喝、岸上拍照，更是一套完整的文旅消费体系，而形成规模化的产品运营模式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在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综合邮轮枢纽，港澳旅客、香港机场国际旅客可乘坐跨境高速客轮抵港，在邮轮母港国际中转区换乘国际邮轮出境，增加湾区邮轮旅游的吸引力。
2: 依托核心的枢纽优势，持续深耕多元的海洋文旅业态，构建高速客轮、湾区邮轮、海洋邮轮以及海洋研学、地空业务、邮轮船供及出入境免税等完整的产业体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000万人次，其中邮轮旅客超过120万人次。
0: 去年，广东发布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若干措施，提出重点推动邮轮、游艇、帆船、潜游、海钓等高附加值旅游项目，提升滨海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和消费层级，吸引了一批国内外邮轮企业加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投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在今年底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
3: 我们在项目管理以及供应链协同，还有就是说这种数字化建造方面都能取得了很大的提升。整个试航过程当中大家衔接得非常流畅，这也证明了我们在这个计划协调啊、项目组织上方面，还有包括这个调试验证方面，初步具备了这种批量化建造的能力吧。
4: 的确，邮轮旅行不用赶行程，不用换景点，相信很多人都向往过这种真正的躺平式度假。
5: 听说呀，咱们中国自己的大邮轮不仅是硬件拉满，据说更藏着国人才懂的度假温度和审美细节。那么真实体验究竟如何呢？我们的记者已经第一时间登船，带您去一探究竟。
6: 一张船票能带给你什么？爱达魔都号告诉你，可以解锁一座漂浮在海上的旅游小城。
7: 这是首艘国产大邮轮，这艘总吨位13.62万吨的巨轮满载时可以接待5000多游客。一跨进舱门，游客首先抵达爱达广场，头顶水晶吊灯流光溢彩，环形旋转扶梯盘旋而上，这扑面而来的仪式感告诉你，放下忙碌，尽情享受吧。
6: 大家最关心的在船上住的怎么样，我们一块去看一下。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可以住3个人的房间，旁边洗手间、衣帽间也是一应俱全，特别的开阔。尤其是这里，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小阳台，可以自己坐拥一片大海。房间外的几个阳台都是连通的。
7: 漂浮在海上到底能玩什么？答案是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沉浸式快乐。船上藏着多处风格各异的休闲空间，不用奔赴景点，随时随地解锁松弛度假状态。
6: 这里是1508咖啡厅，1508就是爱达魔都号的船厂建造编号，可以看到爱达魔都号1:1的螺旋桨，那也是把这种工业设计的美学带到了整个船舱当中。
7: 文艺与狂欢是这艘海上小城的主打底色，船上配备专业双层剧院，顶级舞台视听设备拉满氛围感，天天精彩不重样。
8: 总共可以容纳900人同时观看演出，然后我们演出呢是每天晚上都会有欧美演员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表演歌舞剧，
6: 白天也不会无聊，这里还会进行电影的放映和一些有趣的活动，重要的是都是免费的，热门活动在 APP 上直接预约就可以了。没想到吧，我们在这里还找到了免税店，这边是国内最大的海上免税购物区，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可以记在房卡上面，消费非常的方便。这些商品呢，在购买之后也由船方统一保管，出关的时候就可以领取啦。
7: 玩转逛购之余，关于吃什么，这里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从地道国风美食到异域特色料理，兼顾不同饮食口味。
9: We are serving lunch and dinner Chinese foods, as well as we have a fruit, sorting cake,
10: What's a must try?
9: Must try. Must try is especially Chinese food. Also, Duqiamo is one of the best.
7: 不用辗转景点，不用规划行程，朝看碧海朝霞，暮赏漫天星河。国产大游轮打造的是更懂中国人的海上度假模式。我们爱上的不只是山海风光，更是慢下来的松弛与自由。
4: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里特别热闹。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举行了结业典礼。来自香港的300余名中学生和100余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成果。
5: 军营里的日子到底怎么样？这身迷彩穿在身上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呢？咱们一起去看看。结业典礼上，学员们在烈日下先后进行拉歌、升旗仪式以及刺杀操、补服拳、队列等军事科目展示。几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收获。14天里，学员们在军营中成长，家长则在营外牵挂。结业典礼上看到孩子的变化，有家长难掩喜悦。
11: 在军营入边呢14日咧，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包括可能大家军营开放日有见到的豆腐皮啦，全部都要自己接，包括我哋嘅衫，全部要用自己用手洗。
12: 我系自己想投考呢个纪律部队嘅，咁我想透过呢一次嘅军事体验营，去令我重新去磨练自己，去做一个蜕变，为咗为呢个学府踏入社会进行一个铺垫。
13: 佢自己主动去报名啦，又愿意用三分一个暑假喎。嚟參加2个礼拜，過程咧應該會好辛苦啦。哇，見到個仔好擔當啊，同埋堅毅，即係都忍唔住眼濕濕啊！
14: 其實都是強身健體啦，同埋都是一個即係愛國嘅，即係一個活動啦。咁啊，都想去參加多啲咯，更加自強啦。
5: 据了解，香港军事夏令营主题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累计有9000多名香港青少年参与。驻军选派素质优秀的官兵担任训练教官，并为学员配备个人备装及学习生活用品。活动旨在让香港青少年近距离了解国防和军队，增强纪律意识，厚植家国情怀。
15: 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4: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的热度却丝毫未减，广东各地都在拿出看家本领款待八方来客，不仅是端出了硬菜，更在服务细节上下足了功夫，真正让流量变成了流量。
5: 那么各地具体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沉浸式体验一番。
0: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汕尾红海湾凭借清澈见底的海水、原生态的海岸风光和地道鲜活的渔家美食，成为大湾区游客夏日亲水度假、休闲避暑的热门目的地。为了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当地多措并举，抓实暑期旅游服务与秩序管理，持续擦亮好海水在汕尾的文旅金字招牌，让游客玩转山海风光，乐享烟火美食，安心舒心畅游红海湾。
16: 感受就是大城市快节奏里面是没有的，非常的松弛跟放松，所以我才会说一有假期就是连续来这么多次。跟很多的一些海相比的话，这边的话很就是更清澈更透彻。
17: 景区内呢有配套亲子活动、赶海、玩水、海上的超跑、海上的摩托艇、汕尾的百道名小吃、团建 BBQ、篝火活动，节日呢还有这个电音节小插曲。我们将利用好雌群岛原生态环境资源，继续完善旅游设施配套，吸引更多的游客呢前来游玩。
0: 日前，艺美岭南广东省艺术惠民行动暨唯美始兴诗韵九零2026年始兴围楼文化旅游周启动仪式在韶关始兴举行。活动设置文创专区、特色美食体验区、特色农特产品区，集中展销客家非遗、始兴宰相粉等产品。古朴围楼与现代文艺碰撞交融，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解锁始兴围楼文化与九零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盛大的活动，近距离感受咱们始兴的围楼文化，特别自豪，也希望更多人了解咱们始兴的美景和文化。
0: 为期9天的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近日启幕，各类特色小吃、文创产品和非遗好物集中在这里亮相。活动期间，当地还将陆续推出国风诗酒之夜、复古金曲之夜、西江声浪之夜等主题专场活动，让市民游客边逛边买，感受肇庆特色文化魅力，持续点燃肇庆消费热情。
18: 今年第一次，好热情啊，观众啊，同埋啲歌声啊，唱歌都特别好听。
19: 嗰边有个特色，
18: 即系德庆嗰啲肉桂啊，肉桂做嘅月饼，系特别好食，我觉得。对文旅嚟讲，发展嘅话都好大。好處咁啊！包括呢邊啲經濟啊，
20: 都嚟過幾次啦，我話今日特別好，可以提升一下嗰啲消費啦，促進肇慶旅遊城市嘅發展啊，帶動啊外地嗰啲人旅遊啦，肇慶幸福啊！
0: 暑期以來，到博物館去成為不少市民文化消暑的首選。惠州市博物馆推出《贞观天下：李世民治下的大唐万象展》，展出数十件国宝，带观众沉浸式走进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纵览锦绣长安，丝路繁华，解锁最鲜活、最浪漫、最恢宏的大唐万象。暑期以来，博物馆日均人流量达到4000人次，周末高峰期更是达到7000人次。
21: 它是既凉快又能学到知识，还可以看一些出土的文物。这些出土文物，我可以了解到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古人设计这些东西很有智慧，很有想法。
22: 我们要走出惠州，千里迢迢去看的这些，西安昭陵博物馆呐，还有镇江博物馆的这些，藏品。那现在我们在惠州，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4: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4: 晚安。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少挑夫的性命跟他对出来的。
1: 绝不轻饶我。亦无愧于心。
2: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6: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6: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7: 4年八品左拾遗张九龄说要开凿大禹岭，朝堂说他痴人说梦，地方说他劳民伤财，但他就凭一句话做成了，因民之所立而立之。
8: 因民之所立而立之。
2: 大唐开元之初，帝国繁盛，然而南岭天堑割裂中原与临海，为官故道，人苦俊疾，五岭逶迤，步步惊心。八品左拾遗张九龄体恤民末，毅然上书请开大禹岭新道，欲以此路通天下血脉。此时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务实兴吏与守城持重两派政见相左，更有权臣又于一己私利百般掣肘，一个关乎岭南命脉的工程由此艰难开启。

0: 回来了。这次雨下这么大呀，我还想着你们什么时辰才能回来呢。李老张，这次装了多少个铜板啊？可不许赖我酒钱喽。这是怎么了？李老张呢？是不是自己赚着钱躲着我吧？
1: 老李说，今儿早上从贵县城上掉下去了。

0: 鬼见愁，又是鬼见愁。那些做官的，要我说，真应该让他们来这鬼见愁走一遭，看看每年有多少人在那掉下去，连尸骨都找不到。三娘，
1: 别说了，
0: 就要让那老天爷和官老爷们都听听，他们眼里的好日子，是多少挑夫的性命。
1: 他爹10年前也是从那儿掉下去的，尸首都没寻着。
2: 这岭南的山。

0: 阿兄，你疯了？开凿大余岭，你一个告病归养的八品小官，凭什么揽着天大的差事？
1: 就凭我看见了，不能当作没看见。
0: 天下看到的人多了，为什么不去说，不去做？因为做不成。阿兄，朝廷需要的是如张家珍那般能稳住朝局的重臣，如宇文荣那般能生财聚财的能臣，不是你这般不识时务的痴人。阿兄，
2: 小叔，你兄长他不是痴，他心里有一杆秤，一头是官位前程，一头是百姓的生路，这杆秤从来都没有平过，如今无非是把这杆秤放在了南岭的山上。
0: 阿兄，可是我还……
1: 阿弟，你说的对，我就是个微末小官，但正因为微末，我才知道末上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拿的俸禄，一分一厘都是来自百姓的。此事我做定了，那个不叫吃，叫本分。
3: 陛下，张九龄所奏勘测详实，开此新路，为岭南开一血脉，于民于国利在千秋。
4: 陛下，臣反对。天下之重在关中，在河北，岭南瘴疠之地，修此路与天下送赴何意？这是拿天下高血填无底之壑。你刚才说利在千秋，实为债在当下，祸在眼前。国库的银子是修潼关还是湄关，养朔方铁骑还是岭南将军，这笔账不能算。
5: 陛下，臣亦有奏。张子寿心系岭南生民之苦，其情可悯，其志可嘉，这份赤诚之心臣亦为之动容。但张尚书所言才是老成谋国，臣长户部深知国苦艰难，然张子寿之策耗资巨万，见效无期，可边关、河工、赈济这些迫在眉睫的国事又该如何？臣不是质疑其用心，恰恰是怕他力有不逮，最终事与愿违，恐伤了陛下的爱民之心。臣所奏请的括户之策若能施行，立竿见影，能解燃眉之急，待国用丰足之时再行开凿新路，方是造福万民的稳妥之举。轻重之分，陛下明鉴。
6: 两难若是能两顾，总是好事，民之忧即为朕之忧。准张九龄已所事已本职，总理开凿事宜并着侍御史王衍为观察使，监理一切。宇文荣，工程在岭南，你看何人协理啊？
5: 回陛下，韶州司马赵元礼老成干练，可堪协理。
6: 准奏。
7: 皇帝敕曰：
8: 命侍御史王衍充大余岭路开凿事观察使，一应度之，工程人事皆需核实记录，据实奏报，故兹赵氏
9: 谨奉敕命。
10: 张左拾遗，王某职责所在，唯有真实二字，望你也以真实待我，待朝廷， 自当如此。
8: 手出无地，近闻张子寿，请开大余岭，通南北路道，木工凿山。此路若通，恐损漕运旧制，暗夷天下，获利根本。数载筹谋，尽付东流。
11: 哎呀，王大人一路辛苦了。
12: 又来一个当官的。上一个说要为民请命的，走的时候带走的是沉香象牙，这个还不知道要带走什么呢。
13: 带走我们的血汗呗。
14: 就是啊。
11: 王大人莫怪，这岭南民风粗犷。
10: 粗犷倒也蛮好，通俗易懂。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军船的结构跟市面上普通的船只相差甚远，留给你货仓的位置本来就不大，除了被俘，还有很多的军用物资要放，所以我必须要更加谨慎地区分开来管理。 虽然我在生意上做得不如你，但这次货物的运输必需要全部听从我的要求，希望您可以配合。其他的军需用品都已经分配好了，按照重量分配的，被俘最轻，安排在了货仓的最中间，因为它不能受潮，所以我将锅炉房旁边最近的一个位置。 留给了你，你可以看看。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护送军船安全的离港，只要3-4个小时，我就可以让它离开香岛了。明天晚上整点敲响之前，这个麻烦就算解决了。这对叶少佐来说是麻烦吗？
1: 当然了，一切不在我预估范围内的突发事件，都是麻烦。
0: 那看来叶少佐以后可能少不了这些麻烦了。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0: 池先生，辛苦了。
1: 叶少佐，你为这个麻烦做了这么多的案头工作，辛苦了。
0: 职责所在。

叶冲的提示太明显了，而池城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开始习惯他的这种提示。池城一直都知道自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被动，每天忙碌，拼命忙碌，却依然觉得无所适从。不光如此，身后似乎还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暗中推着自己，让自己朝着某个未知的方向前进，却又不知道终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0: 解放，东西我当出去了，两根金条。
1: 你在哪家当铺当的？
0: 元记典当行啊。是不是我当上了？
1: 我给你那个东西根本就值不了这么多钱
0: 啊。这，哎，行了行了，咱别想这些了。姐夫，你看啊，咱现在有钱了，可以用这些去买些枪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小峰辛苦你了，你先去忙吧。
0: 嗯。
2: 要说叶冲的暗示已经算明显，这份帮助就更显得丝毫不加掩饰。有人在帮自己，一直在帮自己。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是几个人，在驰骋现在的生命里，这份温暖都像是太阳，把前方灰蒙蒙的道路照出一丝光亮。
3: 哎呀，像你这样慷慨解囊又心甘情愿做无名英雄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听说这玩意儿还是当年慈禧太后玩过的。这池氏企业到底背景不小啊。但是你说把咱们池家大少爷逼到靠变卖家产为生，这世道真是人间地狱啊。
0: 好在还有他这样的人愿意在地狱里终止苦难。我已经把军船的

0: 才行。蓝豹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我刚刚查到一个人，一个军统女特务薛平，他曾经救过蓝豹，蓝豹似乎对他有男女之情，但是这个薛平好像又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过甚，星河会的小哥。我查到他前不久突然离开军统，搬进了星河会。
0: 军统，
2: 您是说有人在背后帮助我们？
3: 说不清，我就是觉得这一切不只是巧合。
2: 少爷，你是不是还在想日本人当中我们的那位同志啊？可是关于那个人，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
3: 是啊，而且还分析了很多。你知道吗？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可是这个叶冲又一次次证明我的直觉是错误的。我现在开始混乱了。
2: 少爷，别想了，现在能有办法解决船运物资这个大难题已经是非常万幸了。
3: 说的没有错。那些编号全做好了吗？

0: 我是这家工厂老板池城的太太，我有急事要进去找他。
1: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
0: 我说了，我是池城的太太。
1: 没听说这家老板有什么太太，不好意思，请你离开。
0: 我今天来是有关于生意上很重要的事情找他，出了任何差错你都担当不起。如果你不认识我，那就进去叫他出来接我。
2: どうしてやれ。
1: はい。
3: 石先生，现在应该在办公室。
4: 按照叶冲的要求，已经全部重新打包，重新编号了。那批特殊处理的货，金会长，
0: 我找你。

0: 雪萍，你今天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最近经常见不到你，所以今晚想占用你一点时间，可以吗？
0: 对不起啊，雪萍，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1: 傻瓜，我并没有怪你啊，我只是想你陪陪我。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总是错过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那一天。我总是告诉自己，下个月一定要看到。可是每到了下个月，我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就错过了。后来长大了，慢慢的也就不喜欢看月亮了。
0: 没关系，就算我们今天看不成月亮，下个月我还能陪你看啊。哎，下个月正好是正月十五啊，到时候我陪你去荷塘放花灯好吗？
1: 之前我在军统过尽了不近人情的日子，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回不去了。可是我到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没变。

0: 知道，你一直都没有变，你一直都是你自己。
1: 小峰，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0: 好。
1: 我真的很害怕，害怕失去你，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0: 我答应你。
1: 还有一件事，不要相信任何人。
0: 任何人也包括你吗？
1: 包括我。
2: 你怎么进来的？
3: 走进来的。
2: 外面都是日本兵，你怎么走进来的？
3: 我刚好碰见叶冲了，他让我进来的。怎么了？这么大一家工厂，连军管的日本宪兵都知道你迟诚没有结婚，你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吗？
2: 你有什么事吗？
3: 五根金条，算是我借你的，不收利息。
2: 你哪来这么多金条？
3: 我堂堂星火会的会长，区区这几根金条我都拿不出来，岂不是笑话？
2: 星火会现在什么状况，你以为我不清楚吗？你不要骗我。
3: 你真的以为你很了解我和我的星火会吗？你和唐风每天为民族大业生死奔波，我一个江湖人士更不能坐视不理。这些金条就算是我为民族大业的投资，虽然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强吧。好，那你答应了，我走了。
2: 锦香，
3: 怎么了？
2: 这些金条就算是我管你借的，我一定会还给你的。还有就是谢谢。
3: 在我这儿，你永远不用问为什么，更不用说对不起，最不需要的就是谢谢。不过今天这个谢谢我就收下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记得一定要来找我。

0: 秦会长这就走了，我看他气色不错，病应该好了吧？
1: 叶少佐，我知道你的权力很大，但是我想见什么人不想见什么人不是你能够决定的。我希望你不要在军管以外的事情干涉我事情太多，好吗？还有，那批物资已经按你的要求全部返工了，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0: 不送。

あ、少佐、特に異常ありません。少佐、異常ありません。順調です。

0: 纯子，哎，
1: 你来干什么？
0: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我这次来找你，是求你帮助的。
1: 求我？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什么？凭因为我们是同事，是校友，也算是合作伙伴吧，所以想寻求你的帮助。
1: 宫本苍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胸前佩戴的这枚勋章，让你看起来更像一个跳梁小丑。既然佐藤将军这么看重你，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直接去求他不是更简单吗？何必来我这儿自取其辱？
0: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如果要是因为叶冲，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解释给你听。
1: 我没这个时间，也不想听你解释。

0: 我针对的人从来就不是叶冲。叶少佐作为帝国的军人，因为一个中国的女人接二连三地发生判断性的失误，不管出于任何原因，我都不能让这件事情再继续下去。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在持续的恶化，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何英的破绽，这是为了帝国，也是为了你。你知道我对你……
1: 停，如果你想说别的我没兴趣，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0: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0: 姐夫，你要的所有白绫都在里面。
1: 辛苦你了。
0: 你跟魏叔一定要小心，这些都是易燃品。
1: 放心吧，今天晚上船开出香港以后，这件事情就能告一段落。接下来的重点我们要放回港九大队身上。
0: 好，我知道了。
1: 啊，对了，这些你拿着，加上之前卖玉的钱，应该能从黑身上把那批枪买回来了。
0: 姐夫，这么多，这
1: 怎么了？
0: 这是香姐给你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随便一说，猜的嘛。
1: 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干什么？
1: 这钱我不能要，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这么欺负你。
2: 谁欺负谁了？你什么意思？
1: 这是什么钱？这是老会长给你的嫁妆钱，我能要吗？
2: 什么嫁妆？听谁胡说？

0: 这是我的嫁妆，我今生这辈子只可能嫁给一个人，就是你。你不娶我，我要什么嫁妆啊？
1: 对不起。
0: 姓池的，我给出去的东西从来就没有收回来过。这东西你不要对吧？那我扔到大街上去，谁还要谁要？
1: 锦夏，你干嘛呀？
0: 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你知道吗？你不要，那才叫欺负人。
1: 何必呢？

0: 少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最坏的打算咱们都想过了，剩下的听天由命吧。老魏，一会儿我去趟星河会，把剩下的白灵都处理了，你去趟我办公室，把关于这段的时间文件也都处理了。
0: 好的。

0: 叶少佐，池先生，这几天辛苦了。好在所有的货物都如期提上了行程。佐藤将军还特意在家设宴，想好好谢谢您呢。替我谢谢将军阁下的好意，我这两天累坏了，实在是没这个心情。好吧，我会将原话转告给他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池先生可以说，是因为和晋会长一起庆祝，一时高兴喝多了。 没明白什么意思？池先生不是想见晋会长吗？他现在就在外面等着你。不过这次，我可没有私自替你做主啊。良辰美景，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虽然这次货物都送出去了，但是新的生产指标还需要我们加快速度。池先生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别累坏了自己。
1: 谢谢。

0: 怎么了？
1: 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跟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我现在是你的债主，跟我走就是了。

0: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上次你救我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过去两年了，你回来香港也差不多有两年了。
1: 静香，找我到底什么事情啊？
0: 没事啊。是不是没事儿？我不可以找你聊聊天啊？
1: 我真的有很多事儿。
0: 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就今天，就现在，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向你要，你能给吗？
1: 对不起。

0: 雪萍，
1: 老师，
0: 好久不见了。等人呢？不用解释，是不是？我要不找你的话，你就打算一直在星河会这么沉沦下去？
1: 不是的，老师，我只是还没有新的发现，需要向您汇报。
0: 哦，那么，是不是你的眼睛看不见了，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不敢面对你看见的那些东西啊？
1: 不是的，我是真的没有新的发现。是这样的，唐风每天早出晚归，我没有办法跟着他。可是他回来以后，也不愿意跟我透露工作上的事儿。
0: 那就是他也不信任你了。这样吧，你离开星河会。
1: 不是的，老师，
0: 我愿意离开。是吗？哎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感情这个东西是最害人的，尤其是对女人。好吧，既然你不愿意离开唐风，那好，那你总得给我一点留下去的理由，让我看到你留下去的价值，明白吗？
1: 我知道了。
0: 继续等人吧。

0: 船已经离开香港了吧？
1: 对，已经开了。
0: 其实池先生挺不容易的，日本人不会为难他吧？
1: 不管怎样，我一定会尽力帮他的。

0: 喂，什么？让宫本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1: 我也要一份，
2: 好。

0: 长官，
1: 将军阁下让我彻查此事，找到失火原因。川崎湾什么情况？
0: 什么都没有剩下，全在爆炸中销毁了。
1: 其他随行的受伤人员问了吗？
0: 问了。深夜忽然爆炸，受伤的全是其他军船上的巡逻兵，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陶宗博呢？他在哪儿？
0: 他一直没有联系过我们。
1: 你去找蓝豹，我要见陶宗博。另外，你现在去趟被服厂，抓些劳工过来，严加审讯。
0: 是。
2: 小庄，查到蓝豹背后的人了，你一定想象不到是谁。
3: 是谁？
2: 他在效忠宫本的同时，还在为香港军统战站长陶宗博效命。
4: 我是来结账的。我记得我最近
5: 没有向你卖过东西。
6: 伯恩先生还真是健忘啊。梧桐湾失事的消息千真万确，
4: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6: 这都是你应得的。

池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我不明白啊，从香港本土出发的船只到了上海出现的问题，宫本为什么会把我工厂工人带走申训？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宫本带走的人，那他那里？ 一定会有你要的答案。你很清楚，宫本对我还有我的工厂，心存着极大的偏见。我不相信他能够给我一个公正的答案。

0: 将军阁下，我想请您不要忘记，这个备付厂不是我驰骋一个人的，它是我们的，它的存在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对吗？
1: 宫本这个人你了解，凡事都要斤斤计较，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什么误会吧。
0: 误会？他现在就在审讯我工厂的工人，他们只不过是帝国的劳动者，我根本就不清楚这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误会。
1: 池先生，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其实你的工厂里边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人吗？我们的产区一直在超量，越来越多，你不觉得这个时候正是拆掉一些浪费的时候吗？
0: 不对，我跟您说，首先我需要这么多人，其次他们都是我千挑细选出来的。我还记得当初您跟我说过契约精神，这些契约就等于生效，我希望您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来办，不要有军管，不要有压迫，不要有死亡。
1: 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池先生，军船爆炸的事情无论如何是要有一个交代的，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而且你我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人情债，以后也不会有，这一点我希望你明白。还有一点你可能误会了，你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换不公平，其实已经非常公平了。你在我这里得到的特殊，不会有第二个人会给你。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2: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4: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揭开脑卒中的发病密码，
6: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5: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7: 鲈鱼啊，好好吃啊。
5: 鹰嘴豆，
8: 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6: 拿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4: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0日21:40健康有道。
9: 台风又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1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9: 好了，
1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9: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9: 爸爸，电线杆倒了。
1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9: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你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换不公平，其实已经非常公平了。你在我这里得到的特殊，不会有第二个人会给你，这一点你要记住。
1: 那工厂的工人怎么办？
0: 宫本还是很听我的，我会告诉他，让他不要去打扰你和你的被服厂。
1: 告辞。

0: 気をつけて調査して。盗聴した内容は全ての記録を。分かった。
1: はい。
0: これを忘れないで。今あなたたちが見ているのが暗号伝文。暗号伝文は全ての文字を翻訳して。
2: 少佐。
3: 川崎丸的事情听说了吗？
1: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3: 我们的监听有成效吗？
1: 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吗？贝服厂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异常。宫本苍野，我可以履行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期限，什么时候你才会开始行动？
3: 我正在找寻时机，你也知道，这个时机很重要。如果何英……
1: 不用告诉我你的计划，我只要看到结果。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我是为了叶冲才会答应跟你合作，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仅限于这个大门之内。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3: 你的记录很有用，继续监听吧。

0: 吃点吧。站长，薛平离开兴和会了，是你的意思吗？
1: 他会离开兴和会，说明他已经找到了汤峰的破绽，但是又不忍心揭穿他。感情用事，对一个特工来说，他现在就是个废物。
0: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1: 误会？他对唐风就像你对他一样，有什么误会？既然你那么在意他，那就帮我盯紧他，我需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这样一来，或许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

0: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这只是他们的例行活动而已。我不明白这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1: 你曾经跟我说过，声音对于传递情报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你们这些电讯高手才特别喜欢安静。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宫本少佐，如果你只想利用何英做说辞来套取我的信任，我的耐心就快要用完了。
2: 我想让何英彻底离开叶冲。但必须要事出有因。贝府场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设想一下，如果这些事情跟何英有关系，是不是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要监听了？
3: 伤心不忍回头望，惊心不敢向前往，马上凄凉，马下凄凉，难把握。

0: 少爷，日本人就希望你这么做，那样你就落入他们的圈套了。少爷，
1: 长官，人找到了，他说他要见你。
2: 你别，慢点。

0: 你消失得很不是时候。我知道，我来的确实有点晚，但是在这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我不想听你废话。那好，那我们就捡当前最重要的说。就在前几天，我打探到。 有人在黑市高价收购了一批白磷。白磷是一种在低温环境下可以自燃的化学物品，我想一定跟这次军船爆炸有紧密的联系。
1: 说重点，
0: 这批白磷的购买者是唐风。

0: 是宫本杀了我的弟弟。
1: 你留在这儿好好照顾自己，我很快就回来。叶少佐，请把我带出去吧。迟先生，您不能硬闯。迟先生，迟先生，这里是军政厅，将军阁下。嗯，是。
2: 将军阁下，我记得曾经你不止一次的答应过我，在我的工厂里头不会发生流血事件。难道你忘了吗？如果你忘了的话，我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来帮你想起。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1: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是在提醒，善意的提醒。我能给你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我问你要的只有这么一点。那我想问你，宫本今天在我的被服厂里滥杀无辜，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我应该算不上是滥杀无辜吧？ 我相信我的判断没有错，没有错。他只不过是一个14岁的孩子。嗯，14岁？怎么了？童子军在地下党中并不罕见，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样，你在问我的罪之前。 你先解释一下，军船爆炸的事情。军船爆炸，我也正想问问呢。你们的军船爆炸，炸毁的都是我生产的物资，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迟先生监守自盗的本事，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可惜啊，你露出了破绽。 将军阁下，就在刚刚，我查到有人花重金在黑市上买了一批白磷。哦，迟先生对这件事情并不陌生吧？利用白磷引发火灾，导致川崎丸上的军备弹药发生爆炸，这才是这次事故的真实原因。我不明白你说的白磷到底是什么。
2: 你是想把这件事情全部扣在我的头上吗？宫本，说下去。
1: 将军阁下，我可以确定，购买白磷的人就是驰骋的副手唐风。解释一下。
2: 我不用解释，你有证据吗？证据。 将军阁下，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跟被服厂脱不了干系，我要求立刻逮捕驰骋，进行审讯。既然有完整的依据，那就樊老迟老板配合我们把事情弄清楚。 看在你我交情的份上，我就不请宪兵过来了。现在，就请你移步审讯室吧，宫本。
1: 迟先生，请吧。
3: 业主，你别冲动。

0: 将军阁下吩咐我让我照顾你，他还是希望你能够体面地从这里走出去。但是可能我得让他失望了。你大费周章地开办工厂那一刻就想好有今天了，对吧？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们共产党能换句台词吗？总是装疯卖傻，结果呢又很悲惨。池先生，我看你是个体面的人，不希望我对你动粗吧。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诬陷我的话，请拿出证据来。
0: 证据？你放心，我会一一地摆在你的面前。
1: 那就等到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再说吧。
0: 你确定你要这么玩吗？池先生，坐在审讯室里的可是你啊，保护共产党是什么下场？你应该比我清楚。
1: 我不清楚，但是像你这种没有人性、禽兽不如的畜生是什么下场，我清楚。
2: 关门！
3: 将军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0: 将军阁下，这是近期的行动文件，您看一下。
1: 顾满，我是训管的负责人，凭什么你一直插手被服厂的事？
2: 叶冲，正因为你是军管的负责人，所以说你要回避一下。
1: 将军，此事关乎荣誉，恕属下无法从命。
2: 其实你不用责怪自己，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1: 这件事情比看上去更加严重，您可以不用担心，公事就应该公办。我强烈要求按照程序彻底调查军船爆炸这件事情，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利用这件事情滥杀无辜，坐实我军管负责人失职的责任。
0: 如果池诚真的是共产党，叶冲，你会怎么做？
1: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可以马上就亲手杀了他。但如果他不是，
0: 如果他不是，
2: 好了，叶冲，这件事情没有人指责你，所以你不必强出头。宫本，池诚的事情不要再查了，写一份报告，直接枪决了。
0: 将军阁下，我可以证明，被服厂里一定有共党分子。他们是通过声音在传递情报，如果一直查下去，肯定会有巨大的收获。
1: 将军阁下，这已经不是抓一两个抗日分子的事情了。我觉得一旦牵扯到了帝国的利益，就必须要彻底的查清楚，否则军船爆炸这么大的事情，高层追究下来，我们无法交代。我认为，池诚应该随时做好被提审的准备。他不应该被关押，
0: 他必须被关押。
2: 够了，够了！现在军船爆炸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想堵住上层的嘴，那么你们查到最后，就必须要查出大量的抗日分子，否则的话，我们照样是颜面扫地。
0: 将军阁下，我可以挽回我们的颜面，请您相信我。通过池诚的被服厂，我一定能够查到叶冲军查不到的共党分子。
1: 顾问君，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夸下海口了。
0: 但这次不同，

0: 如果赤城或者他身边任何一个人是共产党的话，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回国述职。我保证，绝不牵连军政厅和将军阁下您。
1: 叶冲，我一定会查清楚。
0: 你最好给我查清楚了，被俘厂那个小孩不能白死。你如果查不清楚的话，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2: 如果你们非要查，我不阻拦，但是一切后果自负。

0: 在被服厂都干了什么？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池诚抓走的？
1: 姐，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就去处理姐夫的事。
0: 你要是能处理的话，他现在会在军政厅的审讯室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说呀！
1: 跟日本军舰被炸有关。
0: 日本军舰被炸，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唐风，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知道多少？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跟我说清楚。
1: 姐，
0: 你不要叫我姐。要是救不出你姐夫，我也不要活了。
2: 长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您之前和清泉少佐有过约定，如果我们再针对叶冲的话，
3: 我们去查船上的那批白绫。
2: 为什么？我们就算不管叶冲，我们也应该去查一下被服厂里的共产党。
3: 被服厂有没有共产党你能确定吗？但是我们眼前就有一个随时可以成为共产党的人，那批白绫就是证明池诚身份最有力的证据。只有坐实池诚的罪名，我才能真正的扳倒叶冲。这一次即便池诚不是共产党，我也得让他死。

这人认识吗？这个人在你这儿花大价钱买了一批东西，你还记得吗？我不认识他。我猜啊。 他给你的钱，你花的差不多了吧？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来这是为了帮你的。你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继续留在香港，只有死路一条。只要你肯帮我，我可以为你找一条活路。 当然了，还有这些。

0: 雪萍，你的这个藏身之处并不难找。
1: 我并没有想要藏起来。
0: 既然是这样，跟我回站长那儿吧。
1: 蓝豹，我警告你，不要再插手我的事。还有，我不想见到你。
0: 唐风干的那。

0: 些事儿，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他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因为这样的人，你现在弄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1: 你说什么？日本人为什么会知道？
0: 你斗不过战场的，这些你所谓最亲近的人，全都背叛了你。只有我，从始至终对你一心一意。跟我走吧。雪萍。

0: 就是这儿，唐风的白绫就是从他手上买的，他可以指认唐风。
1: 抓紧时间，速战速决。
0: 是。

0: 小子，快来人！把他送到医院去！快！在这开着走。雪萍，你要去哪儿？
1: 放手，不关你的事。
0: 雪萍，唐风现在很危险，池城已经被日本人抓了，你现在去见他，很有可能是陪着他一起死。跟我走吧，好吗？只要他不死，你还活着，我答应你，一定让你回到他身边，行吗？
1: 可如果他死了呢？那我也要陪他一起去死。请你放开我。

0: 没事吧？
1: 长官，我没事。当时我在门外，就是进去的那两个人。
0: 行了，别说了。
1: 一定是叶冲想要杀人灭口。
0: 你有证据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了。这样，你去查一下唐风的位置。
1: 抓捕唐风？我们需不需要请示将军阁下？
0: 这你不用管了，我去请示。你快去快回。
2: 你抓石城干什么？
3: 石城总是跟我说，靳会长脾气大，爱冲动。我原以为这是他对付女人的经验不足，今天领教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靳会长直来直去的性格的。
2: 别废话，我今天来这里不是跟你商量问题的，这个事情没得商量。你要么放了赤城，要么你就把我弄死。星河会所有的兄弟们也不会放了你的，你选吧。
3: 靳会长的选项太极端了，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误会。你应该知道

0: 石先生，不是我让人去抓的。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亲手抓的了。我从来没有指使和授意任何人去逮捕他。
1: 现在的问题很棘手，满载被捕和军用物资的川籍完好在运输途中突然爆炸，所以宫本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大本营本部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求我们尽快查清原因。池先生作为被捕厂的老板，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池先生是来配合我们调查，查清之后自然会放人。 除非证明此事与他有关，虽然审讯的是宫本，但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只要人在军政厅，我就能保证他的安危。你现在要考虑的当务之急，就是那些被宫本盯上的其他人。金会长，我说这话，你应该知道指的是谁。他要干什么？
2: 你跟他打交道时间不短了，他的处事方式，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就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手的疯子。
1: 金会长，在你的江湖经验里，应该有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吧？
2: 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星河会的处事方法应该去对付这种人，而不是我。你想要借刀杀人呢？金会长太敏感了。我是想帮你们救人。
1: 宫本这个人行事一向心狠手辣，到时候不光是池先生，你们也会麻烦不断。
0: 冠冕堂皇的话你就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这个宫本到底想干什么？他现在人在哪儿？
2: 你们要抓紧时间了，再晚都不是救不救池先生的事了。宫本已经从我这里离开一段时间了，我想，这个时候。 他应该找到唐风了。

让锦辉长歇会儿吧，小哥的伤势已经控制住了，他这是在发出少爷的事儿。今天新年啊，这哪儿还有点年味儿啊？是啊，少爷还在日本人手里，这个年啊。

0: 杀子阳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信任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小生物间，如福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承办的广货行天下文旅邀您来首届周末游广东文旅攻略大赏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吴迪。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亮，我是各位今天的路线推荐官。我们的五场直播呢分为五条脉络，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遍潮汕啊，包括粤西啊，包括环两山啊等等，一共五大片区，每一站啊我们都为各位准备了可以直接抄作业的两天两夜周末游的攻略。那什么是周末游呢？您就周五下班即刻启程，两天两夜就玩够了，周日轻装返程，解锁周末游广东治愈短途之旅。
0: 那么首站，亮亮，你觉得咱们要去哪儿呢？
1: 我觉得咱俩心里的答案是一样的。
0: 我觉得咱们一定是要去潮汕
1: 、嗯。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得拿数据说话。为什么呢？潮汕这几年太火了。你就比如说2026年的春节，汕头就接待了游客有715万，潮州呢有537万。咱再说说揭阳哈，日均在接的游客有796万人，所以潮汕地区可以说是全域的热度爆棚。很多朋友一听潮汕就觉得那是远方啊，得攒个长假才能来。其实朋友们，潮汕地区的高铁线网已经织得相当之密了。你就比如说高铁站就有潮汕站、汕头站、揭阳站，几乎就可以覆盖全程了。另外呢，从北方从外省来的可以直接坐飞机到揭阳的潮汕国际机场，
0: 太方便了。
1: 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当天就能喝上功夫茶了。
0: 是的，所以为了带着大家伙来云探路，我们也是派出了非

0: 加油，晚安。Habibi， 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我终于来到广东揭阳了。我听说在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有好多好玩的。他们给我了个这个，说要去进仙门找到我们的有缘人，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有缘人，我的有缘人。
1: 咱们这个有缘人到底在哪儿呢？
2: 我已经锁定了，就是你，对不对？老王
0: ，Hello， 你们，我听说我的有缘人也带粉色的，你们带粉色的吗？
2: 当然有啊，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0: 问老王的这样的问题的朋友，都大部分都知道这个东西我能吃。
1: 哎，猜得很对，
2: 它其实是我们的揭阳的红桃果的玩偶，平常这个节庆的时候
1: 会吃的，
2: 一定要吃的一个特色的小吃。那么它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俩呢，在接下来的这两天，就会带你在揭阳进行一个从早到晚、从文化到美食全方位的一个旅行。
0: 来吧，哎，
1: 走，老王，接下来呢，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本次揭阳之旅的第一站——进贤门。那今天为了更好的给大家介绍我们进贤门的故事啊，我今天请了一位外援啊，
2: 你还搬救兵了？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周老师。
3: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揭阳。在我们揭阳的第一站，肯定是要打卡我们进贤门，这里可是我们揭阳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座城门哦。进贤门呢，其实它的名字的来意呢，就是有增进贤士之意，故而取名为进贤门。揭阳跟其他城市不一样，我们有五座城门哦，除了东西南北城门之外呢，我们还加建了这一座，下面它是作为城门，中间那一层呢，它是作为城楼，所以上方呢只是亭台，所以呢它是一个三层结构式的这一个结合融合在一起。那您可以在网上追看上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分谷，这里呢就是因为古代是作为我们揭阳的制高点，它有这一个爆根的作用，所以站在最上方去吹号角声的时候，全程就可以听得到。
0: 什么叫号角？
2: 号角就是
1: 号角
2: 吹响，就是它是报时的一种方式，然后同时呢也是在早晨的时候就开启全新的充满生机的一天的那么一个信号，对不对？
3: 对对对，所以我们揭阳古八景之一就是其中一处桥楼小角。
2: 而且我听说啊，就是说在这个揭阳的时候，你只要家里边有喜事儿啊，你比如说你上学啦，然后你结婚啦，你就来这个地方，好像说是转一下你就好运就来了，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0: 在哪里转？你给我指一点。
2: 是不是这样转？是吗？我这样转？
3: 不是，你们这种好运可是自转，我们这个好运呢，可是要从进贤门这里到古城来转那么一大圈的转。
2: 啊，就是这样绕着这样转。
3: 对，走路。
1: 捣乱。
2: 那我们等一会儿就那个嘛，自转加公转，就是我们这样过去的时候，我们全程都是这样过。
1: 你就这样转出去吧，
3: 请你们永远安静一点。
2: 要找不到北了。
3: 那我们就沿着这一个古城墙，慢慢缓缓的去到我们的二楼。
1: 那周老师，咱们的进贤门一共有多少年历史了？迄今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进贤门，它是明天启二年重启的，所以呢，到现在呢就有404年的历史了。
1: 404年，
2: 这是不是我们这个进贤门二楼最美的一个位置？
3: 是的，
2: 我觉得我必须得给你们拍一下，
1: 此处应该
2: 得打卡
1: 照，四个人一起照一张，好不好？
0: 来。耶！
3: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楼梯里面，上来是两个人，现在我们可以四个人并排走了。
1: 是啊，越走越宽了。
3: 对，那就祝愿大家未来的路上，就像我们今天走的路一样，越走越宽广。
1: 好，
3: 那我接下来就带大家再去打卡一下我们第二个网红景点——揭阳学宫。
1: 哎，老王，我来考考你，这四个是什么字儿？
0: 简单。热天和泰，
1: 反了，它是从右到左读，这个是太和元气，对不对？
3: 对，他当时题写的人呢，是我们潮州的这一个兵备道，叫杨志，在明嘉靖年间题写的。泰 爱河的意思呢，其实是最高境界的和谐，而元气呢，是我们初始的意思。它在这里呢，就是寓意我们孔子的思想呢，是我们人类天地之间最为和谐的开始。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的时候，我们揭阳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孔庙。而这里以学宫的名字而组成呢，是因为我们后续这里还成为了我们揭阳的最高学府。您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嵌瓷了。
0: 我知道是那个瓷器。
3: 瓷器，对。
0: 可不可以给说一下，把这个拿掉，我要摸一下。
3: 那可不行。在这里呢，用嵌瓷的这一个礼仪乐与龙门的这一个题材呢，就是比喻我们后续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在那个复试高中之后可以一跃龙门的意思，
1: 金榜题名。
3: 对，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嵌瓷雕里面，它其实呢，它不完全是完全嵌瓷，它是有泥塑以及骨雕。像我们这边的路就是泥塑，它是用我们的这个水泥去把它堆成立体的。
0: 祝中国的所有的花儿都能成为未来的大龙。
3: 谢谢，
2: 说得
1: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3: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揭阳学宫最为地标的地方了，泮池。那这一个桥子呢，也因泮池而得名，叫泮水桥。所以古代学子呢，他们都希望走过这条桥，到里面去敬拜孔子，能够顺顺利利的去参加科举。
0: 它这个为什么会有瓷在下面？
3: 瓷器，
1: 有一个瓷器。
3: 因为我们整体的建筑呢，它是木质结构的，所以呢，水瓶呢，它有两个寓意。第一个呢，它是代表水，水呢可以压制火的意思。所以呢，它是作为我们揭阳学宫的一个吉祥物，保佑一方平安。大城门呢，就是我们整个建筑当中中路的景门了。那我们揭阳学宫它的整体的建筑风格呢，它是三路五进，一共有东路、西路以及我们中间这一路。其实金身玉振跟我们的大城门呢，都是一致的一个呼应的意思。在百家争鸣之后，独尊儒术，所以它的思想呢，就像一首完整的乐曲，既和谐又统一，而且呢又包容了各家的特色的意思。
1: 我们古人经常说这个集大成者，是不是就是这个？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我是一直在听。反正有好运，
3: 好运好运。对，那我们来越过大城门。
2: 好，
3: 其实潮汕的中统建筑也是完全是取决于这一个中轴对称的一个建筑方法，比如我们的四点金、四马托车，以及我们的民居代表百鸟朝皇。但是这里是孔庙，它是作为一个朝廷礼制之下的建筑，所以它更加的是符合于朝廷的那种建制的秩序感。而且大家有没有看一下，就是我们跟普通的建筑不一样，一般的建筑都是平地而上，而我们的建筑它底下有底基，这就是我们学宫的一个建筑特色，叫高台基。而且大家看到的，它是不是很像我们传统的那种宫殿？所以宫殿式就是它第二个建筑特色。
0: 这个属于古代的一个大学的那种。
3: 对，其实学宫它就是我们古代儒生的一个上学的地方，是我们揭阳的最高大学了。《
2: 论语》你知不知道？
0: 《论语》
2: 《
3: 论语》子曰。
1: 这个有点难倒咱们。
2: 没关系，我们教你一句好不好？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说，
0: 不亦乐乎？
2: 就是说，有朋友啊，从远方来到我们这里，
1: 我们非常的开心，
2: 非常的欢迎。就像今天你来到了揭阳一样，我们非常的欢迎你。
0: 感谢
2: 这个意思。
0: 感谢。有朋在远方来，
2: 不亦乐乎？
0: 如果孔子还活着过来，我们现在这一代看到现在的大学，他绝对是刮目相看。
1: 没错没错，
0: 我越来越明白了，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古人的意志的保护，
1: 对，保护传承
0: 的意义。嗯，你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学。这个就是种子，大学就相当于开花了。
1: 咱们三个聚在一起啊，咱们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不是？
2: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我们是四人行，好不好？
3: 所以孔子的思想呢，其实是作为我们整个人类思想当中源远流长下来，而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也在继承着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停地去弘扬我们的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中国里面有一个词语叫温文尔雅，这个文化呢，就像我们为人一样，成为了我们《论语》里面想要提倡做的那个人，叫君子。
1: 君子。好，那今天看完了 们学宫里面这么多的景色啊，听说我们今天也是带着任务而来的，是不是？
3: 是的，那给三位呢也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哎，
4: 任务一，寻字大挑战，在学宫内分别找到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并拍照记录。
2: 哎，出来，第七感又来了。
0: 要么那边，要么那边，你们选哪个？
4: 任务二，出片大挑战，每一位都要拍出一张出片照。
1: 一生都在出片的老王和小王，
4: 完成以上两个任务即可获得英歌舞手办，戴上手办可以跟我们当地的赴美英歌队进行互动。
0: 完了，你们赢了，我看不懂字了。
2: 是一起的，
1: 没事，我们是一起的嘛，
0: 一起的，
1: 互帮互助，
0: 没什么问题。哎，
3: 那就先祝各位任务能够顺利通关，然后你们也可以尽情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学宫的优美建筑。
1: 好，咱们开始，
3: 那就任务开始，
0: 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5: 亮亮，我发现啊，潮汕人其实是非常崇文重教的。但是我也想知道，除了咱们揭阳的学宫，在潮汕地区还有没有同类型的这样的文化地标值得推荐给大家呢？
6: 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得去潮州看看哈。其实潮州非常值得各位去打卡。作为文脉路线来讲，潮州还有非常完整的科举记忆。首先就是大家熟悉的广济楼，那么潮州古城的东门楼也是七城门之首，就当时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要从这儿出去
5: 啊，
6: 然后这取得好了成绩呢，又是敲锣打鼓从东门迎进来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去到的就是潮州学宫，它官方有一个名字叫海洋县儒学宫，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5: 都是值得去的地方啊。
3: 来看你们的任务打卡，
2: 在我这儿，在我这
1: 儿。来来来，
2: 这是我们找到的，
1: 找到
2: 了
1: 五个汉字。
2: 然后这里呢是打卡照。哇，
3: 各位真的是美女才子，还有我们的外国嘉宾，通通都在我们揭阳这里出彩了。来，你们可以选你们喜欢的。
5: 那我就挑这个小粉色了啊。
0: 哎，我也是看
2: 你喜欢这个是不是？
0: 这个颜色跟我有点
2: 比较配。你看信物你都给我们了，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欣赏一下正儿八经的英歌舞？
3: 可以可以，不过还有一个小任务啊，
2: 还有小任务，你的任务也太多。
4: 三位需要兵分两路，分别完成一项非遗体验和三种特色美食品尝，并拍照留念。过程中，两支队伍还需要团队协作，在古城里找到至少两处节目组设置的打卡点，并一起合影，才算完成任务。限时一个半小时，完成后去城隍庙找到讲解员，还有惊喜等着你们。
3: 各位就拿好你们的手信，然后出发前往我们的广场，去感受感受我们英歌舞的魅力。
2: 老王瑞奇，你俩看那个是什么？
0: 等一下，
5: 你等一下，站住！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是不是刚刚说的打卡？
1: 很符合我们的形象，对吧？吃货。
5: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走了，还有
2: 没事，你俩再欣赏欣赏那个盛世美颜，我去那个
5: 那可不行，
2: 先走了，
5: 来赶紧走，赶紧走，
2: 走走走走走。

0: 声，感觉近在眼前。
1: 没错，

0: 喜欢，你真
1: 可爱了。
0: 我们一起石头剪刀布，如果你赢了，我给你一个礼物。
2: 给
0: 一
2: 个礼物啊！
0: 石头剪刀布，
2: 哎呀，
1: 一把就赢了。哎呦，哦，这么年轻，
3: 谢谢。
1: 哎呀，谢谢为我
2: 带来这么好。我也给你一个礼物，
1: 我也给你一个礼物。你看，跟我们的这个，对，长得特别像，来一个给恩琪。
2: 好，后面恩琪和我们的赴美英歌队还有其他的演出，快去演出吧，恩琪。
1: 好，去吧，恩琪。
2: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恩琪，谢谢你们，拜拜。
0: 再见。
1: 哇，刚才真的是非常棒的英歌舞表演啊，还有庄恩琪也在，怎么样，亮亮，特别精彩吧？
4: 实在是太精彩了。
1: 那么说到潮汕啊，英歌舞绝对是气氛担当了，这个没话说。而且啊，亮亮你知道吗，今年咱们普宁的赴美英歌队可以说是火出圈了啊。不仅是上了央视的春晚，而且还跳到了莫斯科，跳到了马德里，可以说是文化出海的一个最好时间了。
4: 没错，其实我跟各位讲啊，整个潮汕地区目前的英歌队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总数有300到400支之多哈，就单单普宁市就有超过200支的英歌队。
1: 不过除了英歌舞啊，亮亮，我想很多的观众也想知道，如果咱们真的是来了潮汕，还能够体验到哪些活在当下的非遗呢？
4: 哎，你要说到非遗，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
1: 潮剧。
4: 没错，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潮剧是中国的十大剧种之一。那说到潮剧的唱腔呢，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细腻。再加多两个字就是动人。是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想问，到哪儿才能听到潮剧啊？
1: 去哪儿看呢？
4: 是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到，比如说一场大戏啊，晚上那个时间集中去看。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方便去感受，就可以去到潮州牌坊街的小茶馆。你比如在当地很多的这个功夫茶馆，都可以一边品功夫茶，
1: 一边来听看潮剧。
4: 哎，没错，
1: 真的是戏在眼前，茶就在手中，这种非遗体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味道。所以啊，平时周末咱们来潮汕地区也可以听到潮剧了。接下来呢，我听说咱们的外景小分队他们好像又出发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又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吧。
0: 其实我发现真的在揭阳做两步一个新戏，
1: 哎，没错，每一步
0: 做两步就是一个很，你就是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有新戏，真的是很了不起。
1: 是的，不过老王，我其实也想问你啊，就是其实你看你来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是什么让你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
0: 在国外我来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是在想办法活着，他们来不及去发展。但是在中国，我感到大家，他们不但幸福地活着，快乐地活着，还在用爱护、保护自己的文化。哎，然后看到这个大学，400-500年前，然后呢，大家怎么爱护它，然后呢，让年轻人看以前的大学什么样子。感觉到这个文化还活着，而且非常有意义。我也特别希望在中国努力把我所看见的美好去传递给我的家乡。
1: 我觉得字里行间呢，你不仅是在传播正能量，也是把这个爱和善意带到了越来越多喜欢你的人们的心中。那其实今天我们来到揭阳啊，也是来对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去寻找我们揭阳街头巷尾的烟火人间，你看怎么样？
0: 你别忘了我们小王一会儿跑比我们快，怎么办？
1: 没错，咱们出发。
0: 走。
2: 龙江猪脚，这个不就是猪脚饭吗？龙江猪脚饭。老板你好，
5: 我要一份肘子肉猪脚饭，加一个卷煎，多加一点那个卤汁，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5: 首先上来，先尝一口这个非常 Q 弹软糯的猪脚。特别的香，而且它这个肉的香，它是绝对不会发生腻的那种，就在你的嘴里面，那个香味就一直在这里转，太好吃了。这个卷煎也好香，好好吃啊。
0: 说两句过那个揭阳话我听听。哎，
3: 甜汤用揭阳话怎么说了吧？
6: 点汤，
0: 来两个点汤。来两个点汤，
3: 来两个。
6: 这里有招牌江薯，还有招牌的芝麻糊。
0: 这个是江薯的。
6: 哎，对，这个就潮汕
3: 江薯啊，还是一种山药，类似于山药。
0: 不来吧。
3: 你来一个这个，那我就来一个咱们的这个经典草果，好不好？
6: 可以。
3: 好，我们都来试一试。
6: 好。
5: 你看这个打卡啊，第一个任务找到美食，轻轻松松就完成了。这揭阳古城就是我的福地嘛。这不是两会守信吗？礼品很精致，但是我还有任务，我要去找我的美食，还有手拉壶的非遗技艺。
6: 这个是草果，这个是江薯。
0: 知道你每一次说江薯的时候，我想到南京。
3: 哦，还有人江苏呢。
6: 这个就是江薯，每一年的农历九月到明年的这个三月份才有。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冬至。草果也是我们本地的特色。哦，然后我们这边主要是加黑糖。
3: 哎。哦。我怎么还吃出了一点点中草药的味道？
6: 它本来就是一种草药，清凉解暑。
0: 我这个多元化，你看。哎呦。有江苏，有南京，有广东。
3: 哈哈哈哈，我们全中国住一个碗里啊。
5: 手拉壶制作技艺，非遗手拉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雄。李雄老师在不在？你好，李老师。哎，
7: 你好，你好，
5: 你好，
7: 欢迎。
5: 我们这里就是做手拉壶，对不对？可以体验一下。
7: 可以。
5: 这个就是您做成型的手拉壶，是不是？
7: 对啊，像这个壶身就是在这拉胚机上面拉出来的。嗯、哦。我们现在就拉这个壶身的形状。像我们这样，就先又把这个泥团把它控制在这个转盘的中心。嗯，
5: 给它摁进去。
7: 一定有同心。
5: 这手要沾水。啊。然后我们这个过程是要怎么样把它这个壶的中间那个圆儿给摁出来？
7: 对，加深一点，
5: 加深一点。
7: 那又看你做的这个壶的大小，水是茶之母，然后气是茶之母。嗯，因为你这个地方太薄了，被它扭断了。
5: 因为我很着急是干嘛了？因为我想来说，我还有两个竞争对手，所以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8: 这是我们潮汕的澄海卤鹅。
3: 澄海卤鹅，
8: 对对对，
3: 也是我们本地的美食一绝，对不对？
0: 是真的是在海里面长大的。
3: 这是鹅呢，怎么在？是澄海是一个地区，对不对？
8: 对对对。它的那个头长得像狮子，所以我们叫。
3: 所以它叫
8: 狮头鹅。
3: 狮头鹅，给咱们整点招牌菜好不好？
8: 可以，我来一面，给你来个全民每个锅都让你尝一下。
3: 好，
0: 感谢老板，
3: 感谢。感谢老板。
8: 好，来里面慢坐，
3: 来。
8: 任何一个部位你都能吃得到。
0: 这个是不是属于全家福？
8: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
0: 我们能不能打包一份啊，老板？
8: 可以。
3: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小王。
3: 对，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
8: 没事，
3: 真不信这个玉龙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对不对？来，
0: 真的是
3: 来。
5: 怎么我一拉，它的这个就变成不规则的形状了？哎，变成不规则，变成一个蛋形了。
7: 因为你的两个手不用力不均匀，
5: 变成这个样子了。
7: 不过这每一个自己做的东西它都是
5: 独一无二的
7: 艺术品啊，像这样你也可以做成一个杯子啊，我们要做公道杯或者什么都可以。
5: 老师很会安慰我，每一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0: 这个有点好吃啊，
3: 这是鹅肝呢。
0: 这个有一点好吃，冰淇淋安德达斯，
3: 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这精髓确实是在于

0: 冰鹅头什么，就是肉质非常多，非常鲜嫩爽滑。
1: 我都没想到鹅还可以这样吃。
0: 哎，你说我们都吃到第二站了，不知道玉龙那边怎么样呢？

0: 谢谢导演
1: 给你
0: 好，
1: 你先帮我拿一下，
0: 对，辛苦了。哎，老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小店跟我们刚拿的这个奖品长得很像？
1: 对呀，这啊，这个跟我的一样的，你看。
0: 哎，这是我们英哥这个108匠里面特别有特色的一些这个手办的展出，对不对？
1: 他为什么要108个匠？
0: 因为这个英哥的他是从《水浒传》里面吸取的灵感。《
1: 水浒传》是不是那个大郎喝药的那个？
0: 可以这么说，108好汉呢也是在我们的英歌舞这个传统非遗中有体现啊，就是表现出了
2: 体现。就是表现出了，
1: 现在是107了，
0: 是107了。
3: 刚刚那个里面老师跟我说，说直接来到他的对面就能找到那个芋泥。你在做芋泥咸蛋黄？
4: 芋泥咸蛋黄外皮都是芋泥，用芋泥去包裹这个咸蛋黄，包起来，然后下去
3: 烤。
4: 对，是我们祖传下来的。
3: 那你这么多里边，你最推荐的，你的招牌是什么？
4: 芋泥榴莲跟芋泥咸蛋黄。
3: 我是吃咸蛋黄的，还是吃榴莲的呢？
4: 两个一起吃。
3: 好。
1: 哇，这是不是特别像那个北京烤鸭的那个饼子？嗯，
5: 是。
0: 来一份给咱们尝尝，好不好？都加什么馅？我们也看一看。
5: 加的是糖葱。
0: 糖葱，
5: 它其实就是没有葱，跟那个老婆饼一样，里面没有老婆。
0: 原来如此，它其实不是真的葱做的。
5: 是。
0: 然后我还没有吃过。
1: 我没吃过。
5: 这个都是芋泥。
4: 这是芋泥榴莲，这是芋泥咸蛋黄。等一下，我再给你上个我们潮汕的辣汤拳，还有芋泥白果。
3: 好啊，谢谢了，谢谢老板。这个热气腾腾飘出来，这个烟看到没有？它表皮特别的酥，很香，就是在你的嘴里，先是脆，然后是榴莲的甜，最后是芋泥的香，三种口感，三种变化。
4: 这是我们潮汕的芋泥白果，这个芋泥要在锅里炒两个小时才有这个口味。我们潮汕的辣汤拳，
3: 它的这个芋泥就像是裹成了一个汤圆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吃到它的嘴里，这个芋泥马上就化开了，而且它有很重的这个香油的香味，再配上芋泥的甜味。糯叽叽，很 Q 弹的口感，你这样看，花生芝麻加白糖，特别香。腐乳鸡翅是不是？
6: 对，我们应该用腐乳去腌制这个鸡翅，腌制一个晚上之后，它炸出来是非常鲜香味的。
3: 就是我们平常吃鸡翅，油炸的，我们觉得它特别油，就会很干，对不对？
6: 对，它其实里面有
3: 没有什么汁水。但是你吃这个腐乳鸡翅，你刚吃到皮儿的时候，它这个里边这个爆汁就已经爆出来了，而且是刚刚好，它就是有腐乳的香味儿，但又有鸡本身带有一点甜味儿，
6: 对，
3: 一切中和的刚刚好。
1: 哇，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种
0: 很厉害。
1: 外地的朋友来了，一定会吃一口爱上那种感觉，真的。
0: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在广东，包括全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我们这个糖葱薄饼这么特别的口感。
1: 真的很棒，真的。
0: 嗯，谢谢阿姨。光盘行动啊，
1: 真的好吃。
0: 我们的眼角捕捉到一个。
3: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也好好喝。你俩没时间了，现在我要去城隍庙了。
0: 你要去城隍庙，但是在这之前，咱们是不是还有个拍照的任务啊？
3: 我们三个人得一起拍照。
0: 对，没错。
3: 那我刚才吃，坐那么快，我的腿那么长，我走那么快的路有啥用？
0: 那你先给我们探探路吧，好不好？腿那么长。
3: 那我们还要往前走，是不是？
0: 对啊。
3: 要去打卡，一起拍照。
0: 我们就在前面
1: 啊。没去打卡怎么样？
3: 确认一下，打卡绕圆打卡完了，对不对？嗯。然后我可以去城隍庙了，对吗？
0: 哎，那咱们还有什么是不是还没试啊？我们还有一个非遗没有体验，是不是？还有一个街西擂茶，
3: 还没有体验。
0: 对呀，我们还没有弄呢。
3: 那你们快去体验吧。不要了，你们去擂茶吧。
0: 你好，你啊。

0: 你好呀。
1: 有雷铲吗？
0: 有啊，在我们的二楼。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怎么雷法？
0: 我们会把这些像这边是薄荷、金不换、金芒花生，还有我们杰西的大洋草茶，把它这些呢导入这个雷锅里面去，用的会都是当季新鲜的草蔬之类的。有一些人喜欢下香菜啊、紫苏之类的，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杰西雷茶是一个
2: 黑暗料理，对不对？但其实一点也不黑暗。
0: 所以我们雷茶的话也是有清热解暑的一个功效，你也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2: 那我们来试一下。怎么雷？你先给我们演示一下吧，老师。
0: 不是这样子的，
2: 是这样吗？
0: 就是一个手拿着握住的上面，然后另一个手进行研磨。来，
2: 来试一试。
3: 你帮我把这个抓好，
2: 我帮你扶着。
3: 来，你们俩抓好。
0: 好，
3: 我这边。
2: 劲儿太大了，要两个人啊！哇，你这个是这样磨的吗？我怎么感觉？
3: 哇塞，这个越转越香，真的。这个薄荷已经到我鼻子了。
2: 慢点。
3: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叫雷茶。
0: 是。
3: 就是雷。
2: 累茶。
3: 这个还要磨多久？应该差不多了吧？
0: 还要磨一两个小时左右。
2: 啊？一两个小时？
3: 一两个小时？
2: 那咱们今天还能喝上吗，老板？
0: 可以的呀，我们这边也有给你们准备好我们做好的雷茶。
3: 这种茶在中国属于多见吗？
0: 客家人那边会常见的多一点。
3: 哇塞，我感觉这个不是茶，这个是早茶啊。
2: 我感觉这个是有点果蔬，这个蔬菜汤的这个感觉。
3: 这个擂茶虽然把人差一点累死，但是非常值得来一口，特别的浓郁又特别健康。喝一口又想来一口那种感觉，哎，
2: 意犹未尽，把这一锅我们都想带走，对不对？
4: 哇，你们终于到了，这就是我们在城隍庙的向导，然后他又来检查一下，哎，我们这个非遗加小吃找的怎么样。
2: 来，我们把照片给我们的轩轩老师看一下。
3: 来吧，
2: 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5: 大家都已经胜利了，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这个奖品，来一人一张。
2: 这个是我们这个
5: 青狮的门票。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边走边逛。
5: 哦，这边是城隍庙，它是建于明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的一个庙。它的屋梁建构呢，它是下层是石头来作为一个屋梁，那上层呢，它都是木头，用木石结构呢来起到一个以柔克刚的一个作用。我们城隍庙呢，它也是在2019年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3: 单位。你看，下面有凤凰，哎，
2: 非常好看，
5: 是嵌瓷工艺。
2: 哦，这个也是嵌瓷。
5: 对，然后这个呢它叫双凤朝牡丹，那它也是有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寓意。
3: 它不只有凤凰，哎，还有好多花。
5: 对，
3: 那个有眼睛的那个鸟叫什么名字？
4: 孔雀。在潮汕人传统的这个建筑风格里面，包括这个屋顶的嵌瓷工艺里面，大家最常做的题材就包括这个飞禽走兽动物们啊，然后各种鲜花植物，你就是在蓝天白云之下看，你就感觉这些飞禽鸟兽啊，
5: 然后活过来了一样。
4: 对，活过来了一样，好像在天空之下对话。其实我就感觉这也是展现着就是潮汕人民的胸怀当中的一股侠气，一股豪气的一种体现，很浪漫哈。
3: 真的，
2: 没错，
3: 一种想象力。你看看人家不但长得这么帅，还知道的不少。走，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表演
5: 啊，
4: 看新诗啊。
6: 咱们来到潮汕逛古城，我觉得相当于是在逛一个露天的工艺美术馆。
7: 的确是可以这么理解哈，所以路线推荐官上线了，给大家推荐一个实用的打卡线路。那么首先大家可以去到揭阳城隍庙来看嵌瓷，然后去到潮州的几略皇宫祠和开元寺来看看木雕和金漆画，最后咱们可以去汕头的老妈宫，因为在这儿可以看到很多开埠时期的嵌瓷精品。所以走完这些点啊，这三大传统建筑特色就基本可以看齐了。
6: 你看，原来咱们潮汕人不只会吃，连建筑都是隐藏的艺术品。
7: 快来跟我们一块儿发现广东，玩转周末。
8: 的会晤是王爷，那么我们看到每次

0: 或者是南师是很多，但是我们潮汕地区就是青师，是在我们潮汕地区已经是流传了300多年的历史。
1: 3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对，所以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每天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欢迎全国各地或者是海内外的朋友到我们揭阳来体验我们的青师表演。
1: 那孙管啊，哎，咱们揭阳的青师和我们一般看到的醒狮，它有什么特点和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我们青狮主要就是面就是绿色的，那么它的眼睛看起对眼睛就是像铜铃一样，特别是我们的青狮白目眉，它的嘴一比起来就是青斜纳弧。在我们潮汕地区揭阳这边，小孩子刚出生的，我们今年第一次出来巡游的时候，一定要抱起来，马上要去摸这个狮头。
2: 从狮头摸狮
3: 就是代表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种生存的不容易。
0: 对，也其实代表也是我们人们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就是要奋发去奋斗。哦。好。
4: 好。好。来合个影吧，打卡记录一下。
0: 好嘞，
1: 来，3、2、1，点赞。哎，来揭阳，我们都是一个好时节。
5: 不是老师的脸吗？男之拳，你还会男之拳？
3: 你还会功夫了？
0: 我们是家传的。
5: 你现在展示，对，露一手，露一手。
0: 我们打出来是干净有力，走，3、上，走，啊，走，哦，哇，走，哎呀，上。
6: 全部都是武林高手，
4: 而且你要圈粉了，圈粉，那全是粉丝。
0: 好，给你们，给你们分发一块钱。哎呀，好，快点，快点，
3: 可以，可以，可以，你们
5: 快点。唐僧进了女儿国的感觉。
0: 好嘞，揭阳美不美？
1: 美。

0: 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品尝我们的美食。
1: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最地道的揭阳味道，
2: 揭阳全宴。
1: 我们提了一天的红桃果，现在终于能吃到了。
3: 我们的有缘人，哎呀，
1: 有缘人，干杯！好吃
2: 啊，好吃！
3: 米饭爆米饭，
0: 外面就是大米，里面包的是糯米，糯米跟花生米，然后跟那个香菇，
2: 好香。
0: 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南姜鸡，用材是我们潮汕的南姜。
1: 好嫩，
0: 对对对，
3: 特别像那个白切鸡啊。
1: 对，汁水要多一点。
3: 对对对对，
2: 更入味。
3: 我爱上了红薯，
2: 爱上这个番薯。
3: 这个红薯做的太红薯了，真的
0: 太红薯了，
3: 太好吃了。
2: 没错，继续
0: 啊，那多吃一点啊。
1: 这个餐桌上还有一道菜，我觉得它真的是很神秘，因为它从刚端上桌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黑暗料理。哎，就是这一道菜，
0: 这个就叫做护国菜，在我们潮汕真的很骄傲的一道菜。哦，听老一辈人说的。那个皇帝来到我们这里，然后他饿晕了，那农民家里又没什么可以交代他，只剩下菜叶，然后他是用这个菜叶用手工去剁，做成这个菜根去，把那个皇帝救活了。
2: 那老板，我也问一下，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故事啊，他这个食材原材料究竟是什么呢？
0: 叫地瓜叶。
3: 我昨天去医院就是要查一下我身体缺什么维生素，我早知道今天要吃这个菜，我就不去医院了。
2: 对呀，
3: 现在已经拉满了。
2: 没错没错，给我们补完了啊。
1: 我觉得这个护国菜它厉害就厉害在
3: 我想再来一遍，
1: 菜香味特别浓。我给它起一个新名字，在我心中它的名字叫做山野之春。
0: 不管

0: 每个顾客来到我们这里，不管是哪里，我都是把他看作自己人。
1: 嘎吉呢？
0: 对对对，就是
2: 都是嘎吉呢。
3: 嘎吉呢？
4: 嘎吉呢？
0: 自己人。
4: 嘎吉呢？自己人。我听过。嘎吉呢？
5: 那么说到潮汕的美食，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不提果文化。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潮汕人会如此的热衷于做果？那么除了美食之外，这背后还有什么更加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呢？
6: 这个我真的还去了解了一下，朋友们。首先大家要知道，潮汕地区的朋友先民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那中原产麦子，大家那会儿都吃的是面食，但是到了岭南又不产小麦了，怎么办呢？大家就想办法把这稻米麦化，先把这米给磨成浆，然后揉成团，再做成面
5: 做成
6: 啊。所以呢，用稻来模仿这个麦子，就是这个果本质上它所具备的这个文化记忆。说白了，为什么要做果呢？就是潮汕先民对于这个北方面食的独特乡愁的转化。
5: 如果咱们的屏幕前有潮汕本地人啊，我也希望大家来反向推荐一下，你觉得哪家店最好吃最好玩？赶紧打在弹幕上。
6: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去过潮汕玩的之后，都会自己在心里留下一些薪水好店啊，别藏着掖着了，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分享一下。
2: 哎，你看前面怎么这么多人啊？
4: 他们在干什么？
2: 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打卡。
4: 你们过来，我们一起打卡，怎么样？
2: 我们一起打卡，来来来来
6: 来来，
2: 我们一起来这里合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
7: 这样的石板路，就下着雨的时候走一走，别有一
2: 别有一番风情
4: 啊！啊，这种菜叫什么名字？
2: 我们这是潮汕本地非常著名的，叫反杀全家福。
7: 反杀芋头、山楂，然后紫薯，是不是啊？啊。
4: 中国的红薯在中国活得太明白了。
7: 哎，你不觉得你很适合来这里走一走吗？因为满街都是你的粉丝。
4: 我想让你反杀一下。
7: 来，
2: 反杀。
7: 这是什么？
8: 鱼丸。
7: 给我们准备的鱼丸吗？
4: 长得漂亮，谢谢。来，我们用爱来交换，我把最好的给你。
7: 我也是瞎玩，谢谢。
2: 我觉得我们的揭阳人民真是非常的热情好客，从我们早上到这个古城一刻起啊，我们就不停的被人投喂，有没有？吃不过来了。
9: 牛肉丸，自己做的牛肉丸。哦，
2: 又被说是吃零食块，又被投喂了这个牛肉丸，哎呀。
7: 感动了，我有点感动了。
4: 感谢老板，
7: 因为大家都爱你，是不是？哎呀，
4: 我真的很幸福，我。因为这个事情，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立刻马上就幸福饱了。
7: 今天一路上，其实我们都感觉老王就是满满的正能量，而且他非常的热爱中国的文化，然后对于每一个来找你的粉丝朋友，你都非常耐心的跟他拍照啊、交流啊，双向奔赴，
2: 对，都是双向奔赴，
7: 这样才是真的是有意义的，然后能够让大家彼此都获取更多的力量。
4: 我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看到一种无法去表达的力量。中国56个民族在一起这么团结，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在发展，做得越来越好。我在中国文化里面，我看到我的家乡里面的一个立起来的一个希望。这个是不是那个蛇？
10: 看到远之间的。
4: 你会把它表演一下吗？
10: 会。
4: 你给我们表演一下，我看看。
2: 谢谢，哎呀。
4: 来，我给你们来，我可不可以？
2: 来，
7: 舞起来，变仙，舞起来，哎，
2: 好，谢谢，
7: 等一下，把人家的那个敲断了，
4: 对不起，
7: 等一下，老王把人家小朋友的敲断了，小朋友。不好意思，哥哥再给你买一个。
4: 啥也不说，我请你吃好吃的。
7: 哥哥再给你买一个。
4: 我们一起比个耶，好不好？
2: 好，来，我们
4: 一起来。三二一，耶！哇，这个古城真的很美。这个古城它是被改造的，还是就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7: 它是在这个
2: 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在修建的。

0: 们觉得你们的好兄弟老王能唱出来这个歌？
1: 肯定可以驾驭。
2: 你在学这首歌是不是？
0: 对，我在学。嗯。
2: 来了，副歌来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
0: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2: 是这个意思。
0: 然后呢，你给你说那么多你老不听，非得要撞那个墙，就是这个墙。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撞一下这个南墙好不好？
0: 我觉得可以，
2: 因为我们来都来了，
0: 这样
2: 撞一下，
0: 你们撞一下，我打120，120。

0: 酒吧吗？
1: 这是茶吧。
2: 这个是茶吧。
3: 我作为这个导游，我去给你们点茶。
2: 怎么泡法了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潮汕公茶就是一个盖碗三杯，茶最精髓的就是什么？就是如何把这三段不同浓度的茶汤均匀的分配到这三杯。
0: 哦、那是不是要倒把那个热水一放，然后赶紧放？
4: 对对，
5: 我注水
2: 看一下，
4: 注水之后呢？怎么
0: 做？就不要回头。
4: 对，关风巡城，寒性点兵。哇，寒性点兵，
3: 这叫寒性点兵。
4: 最终是凤凰三点头。

0: 你看第一天咱们揭阳古城走完了，晚上住老宅喝功夫茶，但是很多的观众呢，他可能只能抽出一天给潮州，一天给汕头。那如果比如说咱们按照揭阳今天的这种玩法啊，历史加非遗加夜生活，你给咱们推荐推荐潮州和汕头该怎么排？
1: 好，我们先说说潮州啊。那么在潮州这一天，我们上午就要从牌坊街的早市开始了，从榜眼牌坊出发，感受清晨的市井烟火。同时大家还可以钻巷，就是北方人说的钻胡同，比如说甲地巷啊、义井巷啊，这些唐宋格局的巷子，可以看一看四马拖车的老宅格局。到了下午，朋友们，咱们可以去开元寺祈福，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再去许驸马府，然后再找一个潮汕功夫老茶馆喝个功夫茶，看个潮剧。如果还有点时间的话呢，各位可以去西湖公园划船。咱再说说晚上啊，夜生活必不可少要去看一下广济桥的灯光秀。我推荐各位去看晚上8点那一场，时间刚刚好，因为你还可以看完灯光秀之后再看看非遗表演啊。我是不是安排的还很得体？
0: 非常不错，
1: 我自己夸一下朋友们。然后咱们再说说汕头，汕头怎么玩呢？首先，如果上午你在小公园附近，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小公园的这个开埠区，以中山纪念亭为圆心，走上一个四永一生平。这四永就是四条街嘛，像永和街呀、永安街等等哈。那么和揭阳的骑楼相比啊，我觉得汕头的骑楼就更洋气了，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巴洛克廊柱啊、西洋窗套啊等等。这个呢也是百年前的开埠区。到了下午，大家可以去桥坯文化馆看翻刻历史，然后西堤公园看落日，或者你可以去潮博馆，就是我们说的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哈，在那儿呢可以看到整个潮汕的非遗汇总。晚上在汕头可以去哪儿呢？海滨路，海滨路可以看看夜景，或者呢您可以去龙眼南路的美食街。朋友们，最后咱说说交通哈，这交通上刚才我们提到了揭阳机场就在三城的中间，那么从揭阳到潮州开车也就1个小时左右，那么潮州到汕头开车也就1个小时左右，所以正好可以连成一条线。从机场无论是去哪个城市都非常方便，
0: 可以说是四通发达。
1: 是的，
0: 逛完了千万别憋着啊，把你拍的揭阳青狮啊、潮州牌坊啊、汕头骑楼啊，统统都甩到评论区，让全网来看看你拍的这个潮汕大片。
1: 是的，
0: 说不定啊，咱们下一期的神仙攻略就是您的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外景小分队第二天的旅行情况。
2: 你的一句春不晚，我们就来到了哪里？
3: 南溪水乡。
2: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帮我们介绍的南溪水乡的负责人吴哥。水乡，水乡，你平常出太阳的时候你都不叫水乡，你必须得怎么样？下点小雨的时候，
4: 对对对，
2: 最美的时候。老王，今天咱们真来对了。
5: 我现在属于迷糊的状态。
2: 咋了？微醺了？
5: 这个水，它那个毛毛雨在它下面的时候，那种就有一种慢节奏，
6: 诗情画意的感觉，
5: 太美了。
2: 你知道，我就听说在南溪有三怪，船比人多，桥比路密，然后灯笼比灯多。
7: 咱们南溪水乡呢，整个水系呢已经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8: 那像我们一般游船泛舟在这个南溪水乡之上，我们全程走完大概要多久呢？
7: 全长呢是7.5公里，然后呢游船的时间是1个小时。
2: 平常在这个水乡，你看已经够美了，这个时候你要把眼睛闭起来，因为你看已经看太多了。你去听，然后你去感受风吹你的那个声音，雨滴的声音，还有风铃的声音。
5: 交给我，你们给我10秒钟好不好？
6: 好。
5: 天黑请闭眼。然后呢，用鼻子慢慢慢慢吸一下，然后听听这个声音，
8: 听到有风铃的声音。
9: 欢迎来到普宁，欢迎来到
7: 英哥请进去。
4: 哎，
7: 我姓卢，姓卢。
4: 哦，卢总。
7: 对对对对，
5: 卢总好，卢总好。
4: 哎，我听说这个地方都是您的领地。
6: 啊，是的，这里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9: 好，太好了。
5: 这个是不是叫你的草原，你的马，你想咋耍就咋耍？
6: 是的，是的。这里我们准备好了一些好吃的。
9: 好喝的，
6: 好喝的，
4: 三杯茶就给我们准备好了。
9: 那我们直接，
6: 你们品尝一下吧。
4: 这个油甘茶，对不对？
6: 对，嗯，喝了喉咙很舒服，也能够降火。
9: 快快快，一人一个，我给你们的礼物。快，
4: 这个就是我们喝这个茶的本体。
6: 这个就叫油甘，
9: 我跟你讲，一定要吃，你吃到嘴里尝一尝，特别好吃。
4: 真的吗？
9: 真的，一定要吃。
5: 不是礼物，
4: 嗯，你这个是惊吓，
5: 没错，
4: 给我们
9: 这就是油柑，所以你看，这个工艺人的手很巧。油柑这个水果它特别好，
5: 然后呢，不一样，
9: 但是它生吃的时候可能，第一次吃的朋友会觉得味道有点重，但是做成饮品之后就那么清爽呢。
6: 我那还有这油柑，还有青梅啊、椒柑呐，啊，这些水果都很有名的，嗯，
4: 都是我们普宁当地的一些特色。
6: 我们这个莺歌井景区呢，是一个把潮汕的文化，把这个普宁莺歌啊，把它转化成一个大型的演出。主要好玩就是在于我们可以把游客啊进入到这个角色的扮演中。
4: 我们也
6: 等一下，我们大家来体验哈。
5: 给我安排一个帅的，那种年轻的。

0: 就是咱们本地的徐员外。
1: 有没有一个娶我家的千金大小姐的？
0: 来笑一下，举手说。
2: 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
0: 哎，看到了什么了？其实
3: 这么多人又见一个。没机会了，不是我这个婚我结了我也会挨打了。
0: 会会，也可能咱们千金小姐等一下看中的就是你。
1: 帅哥，你有什么才艺吗？你凭什么要来娶我们家的千金？你得说两句让我听一听。
3: 我的才艺是我的牙不好，只能吃软饭。来吧。
4: 什么想要对我们父老乡亲说的？
3: 我的亲爱的中国的朋友的爷们儿们，你们不要难过，谁让我跟导演关系硬。
4: 但是你离我们家太远了，我们不接受远嫁。
3: 开玩笑，我就是跟他家就是为了到巧山吃火锅噻。
0: 一对龙凤新人将在大家共同的见证下行三拜之礼，掌声响起。一拜天地，
2: 太甜了。
0: 转身面对咱们高堂的方向，就这个，来二拜高堂。
3: 首先非常非常开心能作为一个伊拉克人能用中文然后呢跟大家去把我的内心的快乐开心去表态展示表达给大家，然后更开心的能来到美丽的普宁和大家相遇，希望每一个哥哥姐姐兄弟朋友能平平安安

0: 们的最早的初衷是保护自己的家园，所以他才叫中华藏民。
1: 真的太帅了，太有情了，太有意义，太有感觉。我觉得了解他的故事以后，他的历史来源，就更加深度去爱他，喜欢他，想追逐再一次又一次去看他，然后呢，把这个美好的氛围、友情、友谊拿出来，让更多的朋友给我爱的人分享去，真的特别值，特别值，真的很值。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莺歌情的情啊，不仅仅是讲我们潮汕人有情有义，更是潮汕人对于脚下的土地有这个血浓于水的深厚的感情，是真的体会到了莺歌作为英雄之歌的背后非常深厚的含义，看着很感动。
0: 所以英雄保护我们，我们很虔诚，
2: 我们也报恩于英雄，敬畏英雄。
3: 老王，我们这揭阳加普宁的旅行到现在就要结束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这一次真的是意识到了很多，平时我去一个城市

0: 我就是吃美食，然后简单的就聊美食，城市的没有那么深的，但是来到潮汕，来到建阳和你们在一起，就这两天我感觉哇，还可以做这么多，玩得明白，看得明白，吃得明白，学得明白，
1: 怎么样，没白来，
2: 痛快，
0: 谢谢你们，
3: 朋友们，欢迎大家周末的时间来到揭阳，来到普宁，来到潮汕，来到广东，我们一起过周末，探生活，
0: 周末来广东。
1: 亮亮，刚才老王的分享我其实真的特别感动。你看一个外国朋友用友情友谊四个字说明什么，说明他读懂了潮汕人的精神内核。
2: 没错，
1: 那么咱们小分队的周末游我觉得到这里也快结束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来复盘一下这个路线呢？
2: 是的，路线推荐官再一次上线了，朋友们，潮汕是值得我们去恩刷的，给各位准备了三条路线啊。那么第一条路线叫古城水乡游，那么这个路线呢咱们就在揭阳，这个路线非常适合哪些朋友呢？比如说第一次来潮汕的，或者是想来感受一下潮汕文化根脉的朋友。好，我们继续来说说第二条路线啊，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寻味美食游，咱们要去潮州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路线呢非常适合很多的像我一样的吃货啊，还有很多对于我们的市井烟火气非常感兴趣的年轻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三条线路呢，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侨乡海运游。那么这一站我们就要去到汕头了，我觉得这个路线啊非常适合很多都市工作的年轻人，然后有很多工作压力的白领们，在这儿可以让您感受到一份松弛感。朋友们，别再等待了，欢迎这个周末大家就挑选一条路线出来，一起来广东看周末。
1: 是的，广东不远，美好很近。我们本期广货行天下，文旅邀您来首届周末游广东文旅攻略大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朋友们，等你们来哟。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控眼？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2: 我杀死杨娘。
3: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4: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3: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四 K 镜头如鹰之眼掠过南岳，看广济桥的梭船随潮起伏，观丹霞山的岩层诉说着一年往事，这是独属于岭南的视觉盛宴。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四 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与这片土地最生动的脉搏一同共振。

当荧屏渐暗，心中的岭南却愈发的清晰。 4K 影像如同时光琥珀，封存了龙舟水的激烈，早茶室的热闹。这些像素不仅呈现绝美，更传递着土地的温度。下一程有更多的美好等待我们发现。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3: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7: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3: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7: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让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0: 年到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1: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2: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0: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买报了，买报新闻，先来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会离开的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

0: 里应外合，一家伙。
1: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2: 赵妈妈怎么样？
3: 外面没事，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2: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3: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3: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3: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3: 自己人

0: 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炮火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炼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

0: 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1: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2: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0: 为什么？嗯，
1: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2: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0: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2: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0: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2: 军长
3: 你好。
1: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是。
3: 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部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

0: 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乌松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0: 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

0: 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2: 老弟，
0: 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6: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

0: 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7: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7: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7: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裤子咋的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们就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走吧，太恶心了。
1: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

0: 动作，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2: 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滚！
0: 混蛋，滚开！
4: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5: 妈的，想造反？
0: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5: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6: 什么命令？
4: 连长，

0: 我给你一封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我祝贺你胜利归来。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浦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
2: 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3: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4: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
4: 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是。好快呀，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5: 下来，班副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2: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2: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2: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2: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

0: 江边等你，你这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0: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四十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反正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啊，
5: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5: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哦，
5: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4: 站住站住，
5: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兄弟
5: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要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4: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6: 是。
5: 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连长，连长，你不

0: 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冰晶，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

0: 实力的伺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1: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排了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

0: 老汉，老汉，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在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听旨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0: 啊，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1: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0: 副司令，
1: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兄弟欢迎。

0: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0: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高更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快夹公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万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历史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历史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

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

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四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

雪莉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

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

个评判区。丁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丁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后移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后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他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

0: 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撤离普若岗制的工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湖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死，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能告诉你的果果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

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

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

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岩溪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岩溪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它们终于见面了。这是它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它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收获。此刻

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

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十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

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路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0: 心腹地。不久，黑尔渊也来到这里。他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他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越贵。
1: 你十年之前用咗呢个，你都唔会卖。
0: 古村河虾发酵多年，越陈越香。海南文昌暗黑料理越酸越美。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历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之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

0: 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长逝，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1: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卵。

0: 蒜蓉甲鱼卵，酒味与淡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八角桂皮用油爆香，再放进白酒组成料头。甲鱼卵小火焖煮三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取一枚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1: 依家呢，我哋就捞嗰啲苗出嚟，
2: 一筐10斤，660个。
3: 我哋呢个养殖场每年孵化嗰个苗嘅数量呢，大概是500万只，自己留翻100万苗养。另外嗰400万苗呢，就分俾其他养殖场养。
0: 陆为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食单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为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1: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个消化啦，仲有一个就是消炎啊、医病的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起嘅。呢啲系啱煲好嘅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食嘅。就是将打出来的料然后放落啲钉子板嗰度，然后啲水鱼咧，佢就自动会过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0: 老广创业，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对于老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1: 这只鱼呢，很大的可能呢，就是被其他鱼咬伤了，恢复不到的伤口呢，那就导致死亡的。
0: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1: 嗱，佢如果开口咬人嘅，哇，咁就证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个咧，就要睇佢个苗嘅厚度，即系如果佢个背啊比

0: 厚嘅呢，证明佢食料食得好。
1: 安全措施也是必须的。
0: 呢啲就系瓷片，主要就系防止嗰啲甲鱼啊逃跑嘅。下边嗰啲咧就系电线嚟嘅。晚上嘅时候咧，嗰啲老鼠咧爬入去鱼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仔嘅。只要佢一经过嗰啲电线咧，就会见到嗰只老鼠噶啦。咁主要就系减少嗰个天敌。
1: 萧萧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秋收冬藏，春节临近，陆维清的养殖场被来往货车的隆隆声和工人们的嘈杂声打破寂静。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2: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是销往湖南和湖北，集中每年的11月份和12月份去卖的。
1: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3: 好容易啫，嗱，就咁样分类啦，会啲泥咁啊啦，诶，咁咪油油咯，
4: 用手嚟摸嘛。
3: 啊，你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4: 最大啲系有5斤重啊。
2: 我哋今日啊两堂加埋超10万斤鱼，基本上每年啊产量可以达到100万斤以上。
5: 依家喺度分紧规格啦，7到8两嗰啲啦，招去四川同埋重庆做嘅麻辣小鱼啦。

0: 多的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钦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1: 一定要用100度的滚水来处理它，如果不除掉它呢，就吃下去的口感就好像你的口水有一张纸皮一样。
0: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圆肉，外加几根五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2-3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5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2: 各位起筷了，喂，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冇？
3: 好，
4: 乾杯！
0: 7月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5: 这边有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进去看看的。
6: 我们这边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7: 豆豉排。

0: 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1: 黄姚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歌梦开始的地方。
2: 2010年尾呢，朋友带过来呢，喺黄姚呢就住咗两晚，觉得呢度个空气啊、水啊都好靓，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栈，家下呢就做埋餐饮啊。
3: 哎，永哥，
2: 哎，老林，
3: 啊，哎，永哥，
2: 哎，你好，你好，哥哥，
4: 永哥，
2: 哎，小朋友，喺度好过瘾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勇哥嘅。
1: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姚，索性定居于此。
2: 黄姚呢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啊、瓜花啦、啊，仲有豆腐。
1: 豆豉是黄姚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姚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永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2: 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5: 哦，好的，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是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
2: 嗯，
5: 现在可以吃了咯，好吃吧？
2: 好吃，好吃，好吃。
1: 黄姚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果散摊凉，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然后搓煤洗煤，去除豆子表面的霉菌，为2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6: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
5: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7天左右。
1: 经2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1步之遥。晾晒。
5: 跳起来啊！
2: 很香，很糯。怎么没有咸味呢？
5: 咱们黄姚豆豉因为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1: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姚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2: 今天做个豆豉凉鱼。
1: 厨出奉承，永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鲮鱼切块，撒盐腌制3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鲮鱼之上，
2: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1: 蒸才是豆豉鲮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鲮鱼的清甜充分渗透，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实验。
2: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那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1: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4方粒盖面，加水没过1半豆腐，然后放入锅里蒸。
2: 这道菜呢 蒸得越来越好。

0: 嘅，將豆豉個豆豉味咧就入到豆腐度，就好靚噶啦。好啦，我哋已經蒸咗5个钟噶啦，好香啊！
1: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瑶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火焰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瑶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瑶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2: 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开心。
1: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着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星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4: 少了好多，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两三斤啊，现在好少啊，冇弄。
1: 国父钟志强成为钟伟星的亲密战友。
4: 冇草嗰种植物都参与过，一般的有草的地方，啊，这个水流冇个几个地方啊，嗰都草嗰都老。
5: 我得捂了4个钟头，捂了个虾，以前的2个钟头的就捂了那个虾，个虾4斤多。
1: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星纵有十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5: 到师傅了，用硬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子，炒子那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另一个下工，直到晓得水，这就得了。
1: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5: 做那个虾杂的时候呀，那个盐一定要炒熟，因为用熟盐的那个虾杂就个毛有点发，炒到是变得色，是变得有点透黄黄的噻。我累到看不到个虾工个形状噻，搿就算可以噻。
1: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5: 这个呢，你还得本地的高土的米酒，一斤虾工就要虾

0: 二两酒，塞下那个雷包的盐，再倒到这个哈扎里面。哈扎就放在灶头上，等着发酵。
1: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

0: 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1: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0: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手法。钟伟新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和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能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儿，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和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

0: 始兴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始兴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始兴。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达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那这个就两个菌达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老美内味的。有些人就认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要两个猪拿菜。
2: 当夜我的就好放一次水，做上菌太薄。
0: 重阳敬老的习惯浓缩在菌达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菌达菜叶飞水去除涩味，过冷河待用。
1: 过下冷水，这就比较脆嫩，那就没得那个味。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即成始兴客家传统名菜菌达包。
1: 其他调料就没咋放着，等下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温，调了就洗。啊，这样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焖好的菌达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代代繁衍。

0: 香菜是我哋呢边嘅传统食材，每年家家户多多少少都会种啲，种咗之后咧晒两三日，然后再咁样晾干。
1: 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也是东莞东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牛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两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
0: 开饭啦！东坑阴菜牛剪包，一个字香。
1: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存放了超过十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
2: 嗱，呢张咧就系我设计嘅东莞嘅美食地图啦。每个镇区咧有自己嘅传统同埋地道嘅食材。
1: 这是一份关于东莞的另类地图，味觉的踪迹，风土的线索，都被袁拱照一笔一画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进入餐饮行业，看到东莞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2: 好多外地人嚟到东莞咧，就能够食到全国各地嘅嘢，就反而食唔到本地传统嘅美食。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食到各个镇街不同的传统的特色的东莞菜。
1: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霞客。
2: 阴菜咧号称呢个东坑人参啊，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贵无比，如果今日找到咧，买多啲翻去都好多下喎。
3: 系啲十二年嘅呢种，
2: 哇！呢啲好嘢喎，呢啲啊，真系好香喎。
3: 系啊，
1: 寻古访今的成果，最终要在餐桌上展示。阴菜与牛剪，除了焖之外，袁拱照尝试煲汤。牛剪切厚片，十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四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沙包淋油烧热，经过汆水五花肉入包翻炒，放进三年阴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阴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阴菜的清香，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阴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九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4: 这个爬紫菜呢，就四发叶的时候呢，就最怕有这些枪虫了，这些虫呢它一个晚上杀很多翠叶的，这效果挺好，这个就 不是农药了。
1: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八尺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4: 这些萝卜仔一般用的是

0: 沙土地啊，同埋嗰个隆气地咧，土质咧系偏红色嘅，呢啲泥比较疏，比较疏松嘅呢啲泥。
1: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霸齿萝卜的隆气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十月底，卢德光种的霸齿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0: 萝卜你要香香淋掹，唔好咁大力，咁样咧就唔容易整伤人皮。一断咗嘅话咧，又影响嗰个品质嘅。种咗二十亩，5万2斤、6万斤左右啦。晒之前唔能够洗嘅呢萝卜，一洗过之后咧就容易整伤佢嗰层皮，又会导致流失嗰个营养成分啊。
1: 晒足5天，霸齿萝卜脱去1多半水分，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0: 北风来了，就要挂起嚟，俾佢慢慢分根啊。从依家开始爬齿翠，就有咗新嘅名字啦，就叫做阴翠啦。阴翠阴翠，呢个咧就挂喺屋檐下咧，就自然分根嘅。
1: 阴干之后，霸齿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肠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古城、老街、古村落，那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
2: 雷雨天不能在二水上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地江山下酒，老广乡愁秘境绽放，跨山越海兼收并蓄，岭南记忆有容乃大。粤菜为何走遍大江南北，粤味为何流传山河上下，答案就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至诚至信的心中。老广的味道之粤味走八方。食在广东成为一种共识，历史并不久远，崛起于明清，鼎盛于民国。粤商逐鹿之所，即是粤菜风行。

0: 粤菜因商而大，因厨而精。粤厨四海为家，沟通中外，无意中把大写岭南浓缩在小小餐桌，他们才是老广味道的播种机。
1: 平时呢度好多嗰啲蛤飞来飞去嘅，嗰只得堆麻雀。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大家北京呢都可以讲系扎根啦。
0: 像鸟儿一样迁徙，生活总是在别处。谷志辉广州番禺出生，16岁孤身去香港开启厨师生涯，扎根粤菜20年，随后去日本一家高级粤菜餐厅做了4年总厨。46岁调任回到北京，这是谷志辉60年的人生写照。
2: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见识同埋学习嘅，亦都唔中意咧喺个地方咧逗留太长时间。咁喺2000年嘅时候咧，粤菜嘅发展亦都好兴旺，好多粤菜嘅厨师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当主厨啊，开餐厅啊。咁我咧亦都系藉着呢个东风。
0: 6年前，谷志辉在高手云集的北京创业开店，只用了2年时间就摘下米其林一星，并保持至今。
1: 我嚟咗北京之后咧，我就发现好多名店，佢最出名系咩咧？就北京烤鸭。所以我就除咗传统粤菜夸张脆皮乳鸽，更加接近本地人嘅口味。
0: 餐厅是舞台，后厨是战场。谷志辉的底气来自无法复制的味道。
1: 第一步咧，将啲盐炒香，再加五香粉，将个乳鸽腌咗个入味先。好啦，放翻去雪柜，大约4至5个钟。
0: 简单的背后是复杂，猪骨和鸡爪熬出高汤，是粤菜常用的调味手法。12种香料按比例秘制卤水。腌制好的乳鸽与卤水料包一起放进高汤，只需15分钟，乳鸽就完成风味的升华，90成熟的肉质软滑细腻。
1: 嗱，我依家都闻到好香嘅乳鸽味，同埋香料嘅香味，好和味嘅呢个味道。
0: 传统粤菜师傅用麦芽糖和醋制作脆皮水上色，形成脆皮，但谷志辉另辟蹊径。来了一次技术革新，
1: 即系糯米粉、生粉夹埋一齐，再加上蛋白粒麻糖咧，起咗个化学嘅作用，咁个皮咧就好酥脆啦。
0: 放弃脆皮水，改用挂浆方式，均匀而轻薄的淋满乳鸽表皮，挂炉烘烤5分钟，高温固定挂浆。上桌前完成最后的点睛之笔，油炸。乳鸽慢慢变为金黄，逐渐鼓胀，散发丰腴的诱惑，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1: 我哋依家嘅挂浆脆皮乳鸽工艺做到非常之受顾客欢迎，大家觉得仲可以继续提升嘅，比如揾下有冇更加合适嘅乳鸽品种呢？
0: 这个位于北京近郊的鸽场是谷志辉此行的目的地。从事鸽子养殖工作10几年的孙红与谷志辉稍一切磋，便有了共同语言。
1: 其实我们一般在市场买到这些鸽子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乳鸽的味道比较腥，跟皮下的脂肪啊油多。
3: 您买的是育肥鸽，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它是怎么生活的。
0: 这种白羽鸽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它的出现结束了肉鸽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
3: 鸽子是没有胆的，它不可以吃动物蛋白质，吃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到皮毛当中，您吃起来的时候会有腥味儿。而我们出品的鸽子呢，是吃原粮，它的口感真的不一样。
0: 深夜的餐厅是谷志辉的味觉实验室。
1: 这个挂浆脆皮乳鸽，我足足用了7个月的时间，大概250只乳鸽左右，不同大小、不同的增长日期、不同的口味去研发。最近

0: 咧喺北京咧揾到一个供应商啊，咁就唔使喺广东运啲鱼夹落嚟北京啦。
1: 蒸鱼最考验粤菜师傅的基本功，东兴班则是高档粤菜宴席上的常客。骨智灰的处理手法别具一格，
0: 因为这个大骨呢不容易熟，有骨头呢吃起来也不方便。这个鱼的处理好了，砂锅可以蒸了。
1: 撒盐抹油，保证鱼肉蒸制后鲜嫩可口，这是普通技法。但骨智灰的操作颠覆常人的经验，不用蒸香，改蒸为浸。
0: 以前香港70年代初叫一班厨师啊，叫佢嚟摆酒，啲叫道会。我有十围嘅要蒸鱼嘅，即系冇咁多蒸箱。咁、那个厨师咧谂到咧，条鱼咧就烧大镬水嚟浸熟佢。嗰条鱼咧啲厚薄均匀啊，嗰啲水咧仲要比个水硬嘅。咁我觉得当时嘅厨师咧好有智慧。
1: 相比用蒸汽加热的传统烹饪，热水让鱼的每个部位均匀受热，快速封锁汁水，鱼肉更为嫩滑。玩转后厨，骨智灰的创新花样繁多，粤菜中的汤被它包上了一层薄薄的皮。
0: 其实这个龙虾汤包呢，灵感呢就是一个传统的粤菜灌汤饺。
1: 把原汁龙虾和其他海虾敲碎，再下锅煎出油脂和香味，最后加入清水熬成浓汤，冷藏后成果冻状，再把浓汤果冻与花椒鲜虾捞匀做馅料，把包好的汤包放进碗里蒸熟，一个半透明晃动着鲜美汁液的花椒龙虾汤包出炉了。突破包子外皮，花椒和龙虾浓汤涌出，看一眼食指大动，尝一口鲜美至极。京城餐饮江湖竞争激烈，骨智灰如履薄冰，时刻不敢放松。
0: 在70、80年代，粤菜咧一直嘅大碟够体面，客人先至觉得系满意。但系依家就追求精致、健康、时尚，咁所以咧，我哋做厨师咧都有与时并进，先追得上个潮流嘅。
1: 骨智灰的粤菜餐厅从北京开到西安、成都等地，小鸟又在展翅高飞，粤菜手艺。不仅让当年的懵懂少年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他走南闯北的底气。雷公山耸立在苗岭山脉之中，2000米海拔的高度让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成了粤菜南征北战的驿站。
2: 好久没出去玩了，
3: 所以玩到按喇叭。
2: 这个路线永远是跟着美食一样
3: 的，对
2: 啊，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
3: 对，
2: 哎，下个雨就是买菜花，
3: 全部都青苔。
1: 在贵阳拥有8家餐厅的大厨宋德兴和好朋友朵朵，一有空就往野外跑，既为了找原生态食材，也能向老乡们学做当地菜。
2: 门前有块地，有菜场，有鱼塘，太幸福了。他们羡慕我们，我们羡慕他们。我抓只鸡给你看。
1: 来自湛江雷州的宋大厨，看到山野之物，彪悍气质自然流露。热情好客的当地人用一桌火锅款待贵客，清水做锅底，辣椒做蘸水，煮一切食物。这是苗家人最常见的烹饪方式。宋德兴尝过美食，更寄养难耐，约定老乡一起切磋厨艺。宋德兴入行30年，在广东10年练就粤菜功底，而后扎根贵州20年，一直坚守粤菜八字心法，就地取材，本味为先。
2: 到处都是好东西
3: 啊！
2: 走，我先把木匠子找了。
3: OK OK， 我都比较
1: 在农村长大的宋德兴。

0: 对野外有一种熟悉的喜爱，常年带着相机在贵州各处采风。
1: 你的房子好漂亮
2: 啊！里面有木匠子哈。好嘞，
1: 来，我拍张照片呢，好美。
3: 我高二的时候跟我妈去做地盘小工，没想到我妈工作那么辛苦，我就退学去打工了。后来凑了很久的钱才买了相机，自学摄影。再后来听说大厨工作很高，就跑去学厨。
1: 最后第四了，哎呀，好不容易啊。哇，好像你平时用木浆纸来做什么？
4: 天气有点热的时候放点木浆纸在菜里面，它就不变味了。
1: 哦，它防腐。
2: 是
0: 木浆纸也叫珊瑚礁，集香辣麻于一身，可以驱寒去腥，提味增鲜。宋德兴不仅找到了贵州人熟悉的味觉基因，对今天的主菜也灵感乍现。
2: 我们可以吃一只羊吗？
5: 可以啊，可以啊，
1: 等一下杀只羊哈。前对好，你看嘛，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溪水，这么好的草，怎么可能不好吃嘛？阿吉，
2: 哎，哎呀，差点迷路了。
1: 走走走。
0: 在老朋友阿吉的家，宋德兴如愿向老乡学习庖丁解羊。
6: 这也不是特别小气，
1: 后来到处就脏兮兮的了。
5: 啊，这里是的。
1: 哇，这羊的网腰，等一下拿出来包的鱼来烤吧。
0: 在宋德兴眼里，好食材堪比艺术品。
1: 它的肌理啊，这天然的网络啊，拍张照片，等一下回去画成油画。好漂亮呀！
4: 这个是羊皮
6: 绿啊，偏绿的这个。
1: 偏绿的哈，哇，这颜色很容易区别开哈。这个是还没消化的那一节嘛，对不对？
6: 对。啊。开始变色。
0: 羊瘪是贵州最具特色的食材之一，外地人需要鼓起勇气才敢尝试。宋德兴作为赶尝鲜的老广，早就爱上这一口。
1: 很干，
6: 很干，很干，
1: 嗯，苦干苦干的哈。
6: 对对对，
1: 这就是烹饪的智慧啊。
0: 炒羊瘪需要大火猛攻，快速翻炒，各种香料的气味被逼出，最后必须加上瘪汁，才算大功告成。这道菜苦凉回甘。贵州人笃信它能健胃清火，增进食欲。
1: 哇，也太美了。
0: 在药食同源的料理思路上，广东人与贵州人达成高度共识。
1: 哇，豆豆，你今天会负责把羊肠烤了一次哈。我都没有帮我姑娘编个头发，帮羊肠编个头发。哇，爆浆啊。
0: 宋德兴野外做菜，无论是食材还是餐具，都是信手拈来，就地取材。
1: 这是搓浅草，这真的靠山吃山啊。
0: 苗家必备的酒坛，成为宋德兴奇思妙想的煲汤容器。
1: 它酒是活的嘛，它有微生物住在这坛壁上面，经过温度了之后，微生物跑出来和做汤啊，但是融在一起啊，比那味精味鲜，做菜不放味精。
0: 车前草被放进马煲里煮好，再加入酒坛中，把羊肝、心包血烫熟，并用坛子保温，就可以保持肉质嫩滑。
1: 尝一下。
0: 宋德兴的老家湛江以白切菜式闻名，他把羊腩整块放进粥水里，再加入羊肉和柴胡，煮上半个小时。取出羊腩，放到清凉的溪水里浸泡。这道菜是他送给老乡们的一个惊喜。
1: 那个白银猪手就是丢在水里面，忘记了之后就不断的冲，就成了这个名菜哈。
0: 山上健步如飞的走地鸡，自然是宋大厨的首选食材。新鲜的木姜子连枝带叶铺在锅底，加上水和油焖煮。待水分蒸发完毕，鸡肉嫩熟，木姜子的香。

0: 引人垂涎。
1: 来，哦吼！
2: 打呀！对。
0: 好山好水提供了原生态食材，少数民族沉淀了各具特色的烹饪技法。宋德新从这里吸取美食养分，滋养自己的职业生涯。
3: 我们家好像之前都没有
4: 这样，就白切，用米汤里把羊肉浸熟了。这个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来的，临时发挥出来的。
5: 我们回到厂里面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4: 我巴不得天天把乡下
6: 跑。来来，把方法教我，
4: 随时没有任何问题。
7: 感谢感谢。
0: 采风归来的宋德新，第一时间却不是回到餐厅厨房。
4: 任何行业里面审美非常重要，我在绘画里面会找到很多，我希望厨子他是一个很美的职业。
0: 绘画启蒙老师从宋德新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能，并鼓励他作画。学绘画四年，给宋德新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也给自己的餐厅打上了独具风格的美学烙印。
4: 一个好的作品你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可以瞬间把你这个空间烧留下来，让整个空间不孤独。
0: 在广东成长学艺，到贵州创业成家，一条珠江串联起两个省份，也串联起宋德新的寻味人生。2016年，外交部举办贵州省全球推介会，宋德新带领团队39天踏遍贵州，采集过100道菜肴，并最终选定21道前菜展现在外宾面前。其中酸汤是前菜的代表性美食，宋德新沿用传统食材，让一道家常菜变身成为优雅西餐。
4: 当时是有个规定，不能端到汤上去，所以呢，我们就要变。我觉得粤菜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功底，就是羹的做法。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淀粉了，它就半凝固的状态。因为外国的朋友呢不吃一次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鸡的肉拆出来。
0: 用家乡雷州的海盐炒热后放进砂锅。把贵州土产的鸡肉焖熟，再和云贵高原的鸡枞菌捞匀，一道菜混合了不同的地域风味，成就了新的粤菜体验。香料木姜子在碾压瞬间迸发芳香，只需几滴混入橙汁里做成冰沙，给清淡的海胆带来酸甜麻辣的冰淇淋口感。
4: 现代的物理飞速快哈，整个冷链系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会呈现更丰富的餐桌。这个碗窑是羊的碗窑，是那天从山上带回来的
8: 碗窑，在贵州用的挺少的哈。
0: 用动物网油裹于清蒸是粤菜里的古老手法。
8: 闻到羊油的
0: 味道。贵州土特产糟辣椒搭配汁香浸润的南极鳕鱼，毫不怯场。
4: 羊碗窑来包这个鱼，我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愿意去探索。
9: 来菜，
4: 耶！哎呀，
9: 欢迎欢迎！
0: 尝西餐宋德新是最不像厨师的厨师，
9: 是不是啊？
0: 但正是摄影、绘画和厨艺之间的艺术通感，让宋德新吸取西南天地灵气，在味觉领域开疆拓土，常学常新。上海离外滩不过2公里的南京路步行街，街头照常排起长队。粤式熟食是沪上老饕的心头好，追寻美味的食客未必知道，民国时期南京路上兴盛的几乎都是粤菜馆，一种两件的粤味与浓油赤酱的海派共生共荣。上海自五口通商

0: 开埠，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粤商闯荡沪商，家乡美食纷至沓来，成行成市。食在广东，不胫而走。
1: 我是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一直都是做粤菜嘅。我就是2005年嚟咗上海嘅，细个嗰阵就咧喺湛江啊出世。
0: 闯荡上海滩的粤菜师傅黄建仪，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仔，行走在海风阵阵的广州伊德路上，如鱼得水。
2: 哎，而家翻嚟好多新货，睇下。
1: 系喎。
2: 呢個兩頭嘅吉品，而家喺市場上咧係最頂嘅啦，全市場都冇咩貨，1000多斤咧先出幾個噶。
0: 頭數是指肝鲍的大小，每10斤頭數越少，體積越大。
2: 因為佢，
0: 這是頂級鲍魚的象徵之一，極為罕見。把頂級食材納入囊中，黄建仪心满意足。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餐厅，这座3层洋楼曾是杜月笙和武太太孟小冬的私宅，岁月流转，如今成为粤菜独领风骚的美食地标。老上海的风情融合新粤菜的韵味，沉淀岁月的旋转木梯上雀跃着食客期待的脚步。作为主打鲍鱼的餐厅，总厨黄建仪选用市面上罕见的顶级鲍鱼，底气十足。
1: 这个就是一个南非个夹板两头，它这里有条线，它是雕起来细的，个边要撑开来的，那个工序它是不一样的，它出来的口感都不一样的。
0: 南非极品鲍形似元宝，两边高高翘起，色透金黄，是鲍中极品。
1: 其实盐上的证明重放了有几年了，所以它就已经是同世心的了。
0: 糖心是干鲍的灵魂，鲍鱼本身没有糖心，必须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白天吊晒，晚上冷藏，才能让内部组织因为温差的变化发酵融化成糖心。
1: 浸水大概浸10日到啊，之后先再焗水，就用咗热水焗，焗翻佢有弹性啦，先去煲。
0: 发泡好的鲍鱼大如手掌，弹性十足，但入味还要借助其他肉类。
1: 毕竟呢个鲍鱼咧，佢一个油性唔够嘅，即系肉尾鸡啊、排骨啊咁啊，补充个肉味落去，佢系比较急啲嘅。
0: 鸡和排骨经过油炸，赋予鲍鱼更多香气和金黄色泽。冰糖既能中和干鲍的咸味，还能让鲍鱼发胀。少量蚝油为鲍鱼增添油量，突出食材本味，才是粤菜风行大江南北的天然语言。经过48小时大砂锅恒温焖煮，鲍鱼终于出炉了，这是一份完美的作品，期待食客的欣赏。老广创新求变的精神，叉烧也被玩出了新意。来自美国的牛小排，均匀分布的雪花充满汁香却不肥腻，片除牛肉的表层脂肪，改刀成规整的长条，再用传统叉烧的配料腌制。美国牛肉与岭南酱心相遇在黄浦江畔，
1: 这个传统的味已经丰盈了，所以我就将个味撞翻个牛肉，它会更突出。
0: 腌制好的牛肉入炉，以炭火烤至9分熟，最后一分心意留待上桌前，用猛火熏烤牛肉叉烧，增加醉人焦香，视觉与味觉同时得到满足。宴席主角两头鲍正在小砂锅里鲜香四溢，柔软中带有韧度，如软心糖一般在嘴里纠缠，唇齿留香。粤菜风行沪上百年，不但得以

0: 腔调，更有赖于扎根弄堂的青年。黄建怡的魔都美食版图，在格调高雅的别墅公馆之外，还有自在放松的江湖小馆。
1: 你所以怎样啊？
2: 好靓啲街，
1: 好啊！安普个白切鸡烟鸡嚟嘅吓，
2: 我好靓。
1: 你我啊，盐差我系云生嘅，
2: 都好靓，
1: 系嘛？
2: 即系估唔到，浸江菜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
1: 系嘛？
0: 黄建怡带着满身的粤厨技艺闯荡大上海，正如百年前他的前辈在黄浦江畔领风气之先，把家乡的味道做成了中国的符号。云南从海拔6700多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76米的红河河口，南北900多公里的空间里横跨7个气候带，相当于从海南到黑龙江的气候变化。这片秘境不但保存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孕育着形态各异的食材，让主厨们为之向往。
3: 哇，好新鲜啊，这新鲜。
4: 你看别的女生都喜欢逛商场，我就喜欢逛菜市场，真正的人间烟火。
3: 对啊，云南的食材又野又丰富，
4: 那每天都像开盲盒一样。
3: 对，
0: 逛菜市场是新大理人哼哼和师兄最喜欢的活动。
4: 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天妇罗
3: 可以，水性杨花，大理的海菜，
4: 这最新鲜的，今天下山的，刚刚那些都不是。
3: 看着就好吃，怎么做？
4: 炒啊，
5: 我的腌坏了。
6: 我们走吧。
4: 好，吧。
0: 从菜市场满载而归，俩人又钻进了厨房里倒腾。哼哼和师兄是半个广东老乡，又是爱好烹饪的同道中人。
4: 爸爸是顺德人，妈妈是重庆人，我是标准的广东味，就因为我家里就是爸爸做饭。
3: 我是18岁入行，咁啊做厨房做咗30几年，早期一直喺广州啲餐厅度做，突破唔到个瓶颈，咁啊于是接受咗一啲外省餐厅嘅邀请，帮佢带一批粤菜徒弟，咁啊同时咧学佢本地嘅地方菜。
0: 喜欢呼朋唤友露营野餐的哼哼，遇见四处漂泊做粤菜教官的师兄，在大理一拍即合，把朋友间的户外聚餐演变为私人定制野宴，让向往大自然的人们感受野外摆桌子的魅力。最近他们又接到新订单，按惯例要设计线路和菜单，团队便一起出发踩点。
4: 出发啦！
0: 云南是全球有名的野生菌王国，每年6到10月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菌子的好时节。
3: 今天我们能采到什么菌子？
7: 松茸，然后牛肝菌、桂花菌、蒲掌菌。
4: 有没有一窝菌啊？
7: 一窝菌有的，这要看我们的运气。
0: 松茸只生长在3000米海拔以上，没有任何污染的松林栗林中。松茸是最难找的菌子之一，通常隐匿在松针覆盖的腐殖土中。眼睛要尖，鼻子要灵。
7: 好像有闻到松茸的味道，
4: 好像有点甜甜的味道哎。
7: 我们这里
4: 在哪里？
7: 这个。
3: 哦，看到了。
4: 是吗？哇，
7: 往下一点，
3: 往下敲。
7: 对。
0: 松茸根浅易挖，但依然需要轻拿轻放，保护菌身。被采挖的松茸每分每秒都在流失风味与养分。
4: 对，黑色的那个就是芳香物质，
7: 切开油香味更浓。
4: 对啊，真的就是这片森林的味道，
3: 好扎实啊。哇，好新鲜
0: 啊。今天的采摘，他们居然运气爆棚，收获满满。
4: 可以的，收起来吧。
8: 好，
4: 准备下山。
0: 怒江州金花店距离大理古城大约5小时车程，海拔3600多米的草甸湿地，人烟稀少，是团队精心寻找的野宴目的地。哼哼和师兄清洗从大理带来的丰硕成果，马上要派上用场。小伙伴也已定好。

0: 团队每举办一场户外私宴，菜单和地点都是不同的。松茸是今天的前菜，平底锅上酥油正在融化。
1: 酥油它更有手工感，它没有黄油那么香，那么霸道的味道。
0: 哼哼给每一片松茸点上山葵，配上糯豆火腿。火腿中的游离氨基酸与鲜美的松茸碰撞，让舌尖上的松茸幻化出更丰富的味道。哼哼做菜看似天马行空，其实一招一式都来自庞杂的专业知识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1: 当地的番茄很优秀嘛，而且它那边盛产那种黑土豬，就用那个油鸡中炒了一个肉馅，用到了那个番茄里面，是用了广东的酿的方式。然后焗又跟法餐里面的东西又很像，是用焗的方式和酿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2: 云南可以找到很多原生态的食材，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它做得很好吃，这个也都是粤菜厨师的强项，他们可以将食物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
0: 师兄先用酥油把一窝菌炒香，塞入鸡皮里，再用花生油煎出金黄色泽，以油纸包裹，埋进已经炒热的粗盐里。一只云南血统的粤式盐焗鸡诞生了，撕开鸡皮，肉香扑鼻。肉类和野生菌分离出不同的氨基酸，放大了彼此的鲜味儿。师兄把黄虎掌菌切成条，与这道粤式家常菜蒸排骨搭配，菌香与动物油脂互相激发鲜味儿，越嚼越香。新出炉的菜单需要试吃，万事俱备，只差客人了。
3: 阿秀，阿姨，阿姨，
0: 热情的广东人遇上奔放的普米族人，野宴正式开始。
4: 这是可以砸开的，
5: 哇！
4: 这里头是青稞吗？还是小麦？
6: 燕麦。
4: 哦，燕麦。
7: 小姐姐，你把我们的酥酥做的这么好吃，你是
8: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的酥酥这么好吃。
1: 爱才是最好的调料。
9: 感谢了，感谢了。
10: 干酒醉，让我们一起干酒醉。
0: 粤风北渐，正是百年来无数粤菜的先行者，用一把菜刀，一口铁锅，一身技艺，播撒出粤菜的种子，将曾经偏居一隅的风味传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老广味道的生生不息。
1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临行之前，陛下想要见你，有些话你当面同他讲。

0: 左迁永州，如此重罪，陛下居然对顾九思高举轻放，未免也太偏袒了吧？
1: 顾夫人已经戴罪而死，太后，您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2: 本宫只是担忧朝纲不肃，有损信誉，也是伤了陛下您的颜面。
1: 朕的颜面倒在其次，顾九思之事最伤的是太后跟云长公主的颜面。你说过。 公主之事要朕来做主。朕这几日正在思量北凉使者向朕提请和亲。
2: 陛下，
1: 太后，顾九思一事跟边境的安危相比，乃是区区小事。太后您如此识大体，关心天下，那倒不如跟朕先聊一聊北凉和亲之事。

0: 陛下保重身子呀。
1: 顾九思怎么样了？
0: 看着，哎，好在有周烨和沈明两位小将军陪着。
1: 那两个都是好孩子，你们告诉顾九思，朕要在他启程之前见他一面了吗？
0: 这个周烨小将军把话带到了，可是
1: 照实说吧。
0: 顾九思那边回话说，不知究竟是谁想要见他，如果是当朝天子的话，那就他不过是一介戴罪之身，愧不敢当；而若是当年幽州的范节度使，那就恕他妻子心丧，心情不愈，不愿出门见客。若是节度使因此事恼他，那他也无可奈何。陛下息怒啊。
1: 有什么可怒的呀？若论耍嘴皮子，他顾九思在大夏朝若是排第二的话，就没人敢排在第一。
0: 那老奴明日再去请他一次。
1: 不必了，他现在正在怨我，不见也好。时辰不早了，你退下吧，明儿一早把周高郎给我请过来。
2: 是陛下。

主人，为什么我在用他当筹码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会连累他丢掉性命？我明明知道他执迷不悟，我明明以为我可以不会再对他有任何一丝的心软。 为什么他真的死了，我却还是那么的……刘玉荣，你聪明一世，为什么偏偏在孤鹫寺的事上自身都这么蠢？ 我射的箭，分明是要除掉孤鹫寺，不是你，不是你。

主人，要不要在顾九思夫人途中除掉他？不用了，永州是我的爹家，顾九思到了那儿，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想让他什么时候死。 都易如反掌，可我现在，我偏偏想让他多活两年。我要让他日日钻心，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我要让他烂在永州城里做一个废人。 做一个废人。

0: 老周啊，你现在连话都不想跟我说了吗？
1: 哎呦，臣不敢，臣只是一时不知道和陛下说些什么。哼，
0: 不说就不说，我还不稀得听呢。下棋，
1: 陛下，臣就是不解啊。这次是太子犯下了重罪，陛下却把顾九思贬到了永州。顾九思可是栋梁之才啊，又为咱们幽州立下了汗马功劳。陛下这是不认了？
0: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顾九思是栋梁之才吗？可眼下我们要管着的不仅仅是一个幽州，而是整个天下。再者说，治理水患向来都是不世之功，我让他去永州做水监，就是想让他在那里做出一番政绩来。只有这样，他日重回朝堂之后，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才能够委以重任。

0: 这条路径。
1: 不仅如此，顾九思身边的那几个孩子，特别是叶世安、沈明，还有你的三儿子周烨。

0: 无非是一些力量而已。所以眼下的局势也未必是什么坏事啊。
1: 这都是陛下计划好的？
0: 并非如此，这只是我先前的一个构想，未与您商量。只因太后跋扈，定要让我给她一个交代，我也是万般无奈，才尽量求得两全其美，所以，我只好牺牲柳玉茹，安抚太后，保下顾九思，让她远离这个乱局，才留得青山。
1: 可是陛下，这次的大娄子毕竟是太子捅出来的，若顾九思日后真成了朝堂重臣，陛下就能确定他不会因此和你们心生下戏。
0: 老周啊，顾九思这个孩子在幽州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的，他心怀大贤，绝对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挟私报复的。若非如此，我也不会放心将朝堂交给他。处罚玉儿，我也是听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虽然他在怨我，但也无妨。日后我不在了，玉儿继位，他终究还是玉儿身边的一员重臣。老周啊，我这辈子最信任、最倚重的人就是你。那帮孩子们除了我之外，他们最服的也是你。倘若日后玉儿终不堪大用，我希望你能够取代她，长长久久地护着我们大夏的周全。
2: 陛下，微臣绝无不臣之心，请陛下明鉴。
0: 老周啊，
1: 你真的以为我是在试探你吗？
0: 现在在你面前跟你说话的不是皇帝，而是你的结拜义兄范轩。我的日子不多了，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做几天饭去。
2: 臣的义兄如今就是天子，君臣终究有别，像这样的话还望陛下以后不要再说了。

0: 起来吧，下棋。
1: 臣遵旨。
0: 公子此去路远，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真的不和夫人还有苏夫人道个别吗？
2: 告别的话，昨日说过了。娘现在一病不起，

0: 也没有昏昏沉沉的，让他们休息吧。
1: 九思，九思，
0: 娘，
1: 九思，
0: 哎呀，都说了不用送了。
1: 哎呀，你们启程远行，我是一定要送的，怎么突然决定去永州了？真是让人担心。
0: 我一个大男人，到哪儿都一样，不用担心。
1: 我主要是担心玉茹，你说这本来身子就弱，永州气候又不好，去那儿一定会生病的。九思，你平时多多照顾她，把她好好给我带回来。
0: 哎，你放心吧，我会对她一千个一万个好。
1: 不让他少半点委屈。那就好，这什么时辰了？这天色怎么这么差呀？对了，我得去给玉茹做蜜饯去了。哎呀，她最爱吃蜜饯了。玉茹。玉茹，
0: 走吧。
2: 哥，你醒了。
0: 我睡了多久了？
2: 三日。那日你回来淋了雨之后就发烧了，错过了玉茹姐姐出殡。不过你放心，我一切都操持得好好的。玉茹姐姐她的婆母一病不起，母亲也疯疯癫癫的，故就四合神明又忙着离京，千头万绪的都是事，我就让他们安心的去忙。葬礼的事情，我带着顾家的下人都打点的好好的，就想让玉茹姐姐能走得体面。
0: 对不起啊，你跟玉茹打小就是最好的姐妹，论伤心你不比我少，可是做哥哥的就只顾了自己发泄。
2: 我没事，我已经哭过了，还得爬起来，该做什么该做什么。
0: 我以前总觉得妹妹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如今看来你长大了，跟玉茹还有几分相像呢。
2: 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哪还能跟从前一样？如果换做玉茹姐姐，她会怎么去做？她就算是再悲伤，她也一定不会崩溃，她也一定会稳稳地撑起来。如今我得替他守护好所有他在乎的人。
3: 你也要好好的，哥哥喝药了。
0: 以前我自大地以为你需要保护，替你操心这操心那的，如今看来你已经跟玉茹一样是个顶天立地的姑娘了。
2: 说到这个，我有一个决定想要告诉哥哥。
0: 啊，
4: 太傅

0: 我方才全仗你教的，据说去做，去拜别父皇时，一句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顺着他的话，一味的认错悔过。再说些寻常的父子之情，要他保重身体。起初，父皇还对我冷眼相待，后来就露出了几许慈爱之色，好像真的不再那么生气了。
1: 这父子之情，无人能见。 陛下纵然是为了顾九思，想必也不会长久的生殿下的气的。往后，我也不再是太子太傅了。陛下这次深走，我未能教导好太子殿下，已经明令我，不得随太子殿下前往幽州，更不得与太子殿下保持联络。太子殿下往后。 多加保重啊！是我拖累太傅了，往后我真的就是一个人了。太子殿下无忧，臣永远是殿下的臣子。微臣已经自请左迁入工部，监管黄河修缮，待到殿下日后登基，也能少几分担忧。
0: 也永远是我的良师益友。

0: 我这次去的是并州西凉前线戍边，那边飞沙走石豺狼出没，时常遗食无着，是最艰苦的地方。你可想好了？我想好了，跟着婉芝姐姐学了那么久的医术，就跟玉茹姐姐学会了骑马。现在想来，就是为了今天。你不怕救我？
1: 我不怕，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不是吃苦，是一种快慰，是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并州是我祖母带兵打仗，立下赫赫战功的地方，所以我要随你去并州，我要去前线替战士们一并疗伤，我要替玉茹姐姐走南闯北。
0: 去看看大夏的广阔河山，淡漠边疆。
2: 好，驾。

0: 江上说，算起来你我也曾同朝为官过，今日呢你我就当是同僚在一起，随意的说说话。
1: 前尘往事微臣已记不太清了。
0: 你可知道顾九思在朕的面前极力的举荐你，他说你是大夏的一个忠臣。
1: 微臣知晓。
0: 那朕问你，你是吗？
1: 今日之后，微臣自当为大夏尽忠，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假如今天朕处置的不是太子，而是处置的顾九思，你的答案就不是这个了吧？
1: 微臣行事只见结果，不论假如。
0: 朕现在还不知道该不该信任你。
1: 微臣有一个陛下定然相信微臣的理由。前朝太子死于微臣之手，梁王围困东都之时，前朝太子匆忙出逃，微臣便等在他必经的路上送了他一程。
0: 你为何

0: 此人刻薄寡恩，嫉贤妒能，德不配位。陛下龙潜之时，戍边幽州，不知朝中事。微臣堂兄江澄，清正刚直，只是不愿与前朝太子结党，便随意给他寻了个罪名诛杀，抛尸乱葬岗。前朝太子何该有今日？
1: 江少主，你可知这是何等罪名？
0: 如今陛下已得知微臣最大的秘密，随时可以以谋逆之名将微臣处死。如此，陛下可信任微臣否？
1: 朕听闻江尚书乃是当世不二的奇手，黑白春秋游刃有余，皆在你手中。
0: 陛下亦精于此道。
1: 江尚书，朕召你来只是想跟你随意的叙一叙话，可是万没有想到太后处却闹出了那番乱子。如今朕有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交给你去做。
0: 听凭陛下吩咐。
2: 主上，
3: 小九四走了。
2: 是，顾公子卯时就已经出城了。
0: 赌赢了，说得好听，
3: 还不是要救救我，去收拾东都这笔烂账。
0: 对了，那个人呢？
2: 你接出来，随时可以上船。
0: 不急，我去送送他。在送他之前，你去把工部落实了，请来府上一叙。
2: 是。
4: 请恕落寞直言，与我之间并无交情，为何江尚书一出诏狱，第一个相邀示好之人会是我呢？
0: 江某在朝局一向左右逢源，从不轻易表露立场，就连我那外甥顾九思被贬，外甥媳妇儿柳玉如被刺死，也并未多言。正如洛十郎所言，我刚出诏狱，自然是要选对盟友才对。
4: 人人都说江尚书特立独行，令人琢磨不透。这朝堂之事如此，可至亲之事，江尚书真能做到如此冷漠？以江尚书的见识，不会参不透其中玄奥。
0: 你与我倒是有几分相像，你正是我年轻时的模样。
4: 江尚书不妨有话直言。
0: 洛十郎，你与我有恩。
4: 嗯。
0: 昔年江南第一美人洛一水是你的母亲吧？你的母亲是我此生唯一想娶的女人，我们曾经两情相悦，可没想到他一世的清明竟被一个该死的狂徒给毁了。此事像一根针扎在我

0: 手上整整20年，20年。如果说当初能放下猛虎之剑，不顾一切迎娶你的母亲，恐怕这一切完全不一样了。
1: 所以，你恨顾老华？
0: 我恨。我当然恨你那个始乱终弃的生父，我恨毁了易水的那个人，我巴不得他死在火海里。
1: 那可惜了，当初我扬州复仇时，只是让顾朗华就这么死了，倒是给他得了个痛快。不过好在如今顾家家破人亡，死的死，贬的贬，封的封，倒不失为一个迟来的报应。
0: 是啊，顾九思被贬，柳玉如被刺死，天子失去了左膀右臂，幽州派遭受重创，如今太子殿下远赴幽州，但他终究是太子，等他有朝一日回朝继位，你的荣宠恐怕比当时你做太傅时更加煊赫。纵观这一切，不得不说，洛侍郎，你好手段。我府出诏狱，于公于私都应该寻洛侍郎喝上一杯。
1: 不胜荣幸。若是江尚书来下这盘棋，下一步落子何处？
0: 如今朝中韦太后马首是瞻，我辈群臣自然要多出出力才是啊。来，请
1: 请

0: 主任，这个江河说的是真的吗？陈年旧事，说他撒谎呢？他没有撒谎。我这一生擅长谎言，更加擅长看穿别人的谎言。再说，江河提到的那个白狐面具，是我母亲生前偷偷珍藏，从不示人的东西。我撞到过，也问过他，他只说。 是一个故人出现时带的。后来，他没能逃出那场大火，也要回去取那个破旧不堪的面具。这等私密之事，世间知道的人甚少。江河说的，倒是真的。
1: 原来如此。
0: 既然与他利益一致，那江河自然是最好的盟友。

0: 舅舅，我这是在哪儿？
1: 江陵。
0: 九思呢？
1: 大夏永康二年9月25，外甥媳妇儿，记住这个日子，这是柳玉茹下葬的日子。
0: 陛下给了我毒酒，而我却活着。毒酒是假的。
1: 毒酒是假的，但柳玉茹

0: 这是你下葬的时候，九思亲手把它放在你手里的。接你出关时，我想了想，还是给你带上了，总算是个念想。
1: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九思知道我怕黑，他是想陪着我的。舅舅，九思呢？舅舅，九思在哪儿啊？他不知道我还活着。
0: 除了陛下和我，任何人都不能够知道你还活着，包括你的母亲，包括九思。
1: 若他们真以为我死了，会伤心欲绝的。
0: 这是保全你们两个唯一的办法。顾九思，于公为持人，以下犯上，这是不可赦免的重罪。他的妻子柳氏戴罪而死，这也是陛下对他最大的袒护。不仅如此，陛下还要承担朝野上下诸多非议。更何况，如果有人发现这个柳氏没有死，他还活着呢。
1: 所以，只有柳玉如真的死了，顾九思才能活。舅舅，不能让九思一个人知道真相吗？
0: 不能。九思虽然离开了朝堂，可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会千方百计地盯着他。如果你出现在九思面前，或者让他知道了真相，最终的结果只有你、九思乃至整个顾家都会置身于危险之中。
1: 舅舅，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0: 你要等。
1: 等？
0: 等到九思立下不世之功，誉满天下之时，等着朝堂清正肃穆，不再奸佞当道之时，到时候柳玉如是死是活，都不再是任何人可以构陷九思、攻讦陛下的把柄，你明白吗？嗯，
1: 明白。
0: 拿着，这是舅舅给的，这是陛下给的。稍后有船送你去岭南，船上有两箱黄金，到了宁州自然有人会接你。你新的名字和接下来要做的一切都在陛下给你的锦囊里。
1: 陛下是想让我重新开始？
0: 不止，陛下对你寄予厚望，他说你是他心中的一块璞玉，他会等你搓磨历练，重见天日。
1: 我是一块璞玉，
0: 今后的路你得自己走下去了。
2: 干嘛了？快走吧。来来来
3: 这几处窗子再检查一下，务必夯实啊！还有前面那些石头都清理，要不然车过不去。啊，辛苦。
4: 放心吧，就是这样。
5: 九哥，保准弄好。
6: 务必小心落石啊！小心落石。

0: 先吃饭吧，大伙儿都吃了。吃完了，来，赶紧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石玉娘子来荥阳了，回大人的话，是，已经盘下了产业，准备开张了。不过听说她眼下是全国最有钱的人，恐怕。
1: 能把整个荥阳城都买下来啊！哼，何止啊！富可敌国知道什么意思吗？以他的实力买下500座荥阳城都不在话下。可是这么有钱的大商人，怎么会到咱们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开分号呢？
0: 兴许是因为黄河大坝快要竣工了，竣工之后没了水患之忧，咱们这儿没准也就不是穷乡僻壤了呢。哎，大人说的是啊。哦，说到大坝，都水监顾九思的述职文书里说，大坝能提早竣工，就是这个月月底的事儿。
1: 这么快？我上次去看不还早着呢吗？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兴许是因为黄河大坝快要竣工了，竣工之后没了水患之忧，咱们这儿没准也就不是穷乡僻壤了呢。哎，
1: 大人说的是啊。哦，说到大坝，都水监顾九思的述职文书里说，大坝能提早竣工，就是这个月月底的事儿。
2: 陈宝宽，我上次去看不还早着呢吗？
0: 回大人，大人上次视察，还是去年的事儿了。这个顾九思啊，整日吃住都在工地上，与那些河工们混在一起，日夜赶工，说是要赶在今年汛期之前竣工，让荥阳城的百姓们少受一年的水患之苦。哎呀，
3: 这个顾九思啊。 还真是有几把刷子啊！几十年都没人修成的黄河大坝，它来了三年，居然快修成了。修好了黄河，这可是扬名天下的功劳啊！
4: 公子。
5: 先吃吧。不，公子。对了，公子，这个薛阳城的百姓如今都在议论，说是玉娘子今日来了荥阳，还为黄河大坝捐了万贯家财，咱们现在连人家面都没见过，是不是得拜访一下？
6: 当然了，是玉娘子可是咱们的恩人，等看有竣工了，我们大坝合拢，咱们登门拜访，好好感谢一番。

0: 这黄河捷报，江尚书想必是听闻了吧？
1: 可说呢，谁也没想到顾九思那小子，还真就把大坝给建成了。哎，今年南方雨水多，这明前的雀舌也就差了点意思。
0: 区区三年时间，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可就在如此境地之下，他顾九思竟能把黄河的百年大患给治好。江尚书，你说他背后是不是有高人相助？
1: 高人嘛，说不好，贵人倒是有一个。
0: 世玉娘子的身份，江尚书可查出来了。
1: 此人古怪得很，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豪商。他几年前从岭南宁州发家，一路把生意从南阳做到了西域，成了大夏首屈一指的商行。如果这样的人背后没有硬戳子，没有人相信。只是这硬戳子是谁，我费了许多力气竟没有查出来。
0: 此人行事如此扎眼，而你的白玉京号称遍及天下，对他出时候之后觉也就罢了，而如今却依旧毫无头绪。
1: 做大事如烹小鲜，失了耐性就差了点火候了。

0: 更骨已经打过三通了，该歇歇眼睛了。这衣服，反正也不急着穿，明日再绣吧。到了咱们这个年岁啊，经不得熬。你要是熬坏了身子，等于如回来，会怪我这个婆婆没照顾好你。
1: 听话，他不会回来了。秦家母，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这件衣服，我补了3年。
0: 不会回来穿了，
1: 秦家母，你好了，你想起来了，他不会回来了。我是得了风症，所以我老能感觉玉茹就在我身边。这3年。
0: 就想做了一场大梦，秦家母，拖累你们了。一家人，不说这话。瑞雪，去把那个宁州的大夫叫回来，就说秦家母已经好了，让他赶紧再开几副药。
2: 是。

0: 他们两个见上面了吗？回陛下，大坝眼看就要竣工了，肯定很快就能见上了。哦，那就好啊。陛下近来每日一问，想来是真的很盼他们回来。是啊，朕老了，也病重，最怕无常。
1: 这心里面啊，就是想着呀，能见的人都尽早见见。陛下，周志远进宫求见，
0: 快让他进来。是。臣参见陛下，王后。
1: 在陛下，你们先退下。是，陛下。高郎，坐下说话。陛下的身体可否好些了？
0: 还是老样子。
1: 是不是已经下诏召太子回东都了？你来见朕，就是想问这个吗？是啊，朕老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 太子身为仁子，回到老父亲身边，绕膝尽孝，有何不妥呀？若是寻常人家，没有什么不妥。可是此事，并非只是陛下的家事啊。太子回归，朝野上下看着，便意味深长。你又想说？
2: 立储君之事，
1: 是。陛下，这三年来，微臣知道陛下龙体欠案，所以一直就搁置争议，谨言慎行。但是微臣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太子德不配位，不该以储君的身份被召回东土。高郎，你。
2: 太子在幽州思过已逾三年，这三年来，他恪守一番，勤学苦读，几乎是足不出户，心境也大有改变。再说，他是你看着从小长大的，但你不仅是他的臣子，更是他的叔伯。 怎么就对他如此鄙弃呢？陛下，微臣正是把太子当做自己的子侄，这才力荐。陛下，千万不可把他置于社稷之义士，庙堂之尊高啊！虽说太子是陛下的儿子，但是他的秉性与陛下丝毫没有相像之处。胡说！
1: 乃是朕的亲生儿子，不像朕还像谁呀？再者说了，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呀？你为何总是揪着太子的错而不放呢？啊！陛下说，太子的心性已大改，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陛下看看吧，太子这三年以来究竟都干了什么，说了什么？这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0: 居然派人监视太子，微臣是怕陛下被慈父之心蒙蔽了双眼。太子在幽州，分明是放浪形骸，荒废学业，时常醉酒，口出怨言，并且还与一个风尘女子私混。
1: 住口了！
0: 他乃是储君，你是人臣，你背臣死谏，正是在尽人臣本分。 可玉儿是朕唯一的儿子，可是储君乃我朝之辈，不可为亲。微臣万岁，望陛下在范氏宗室子之中另选贤能，以匡社稷。
2: 想让朕废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立别人的儿子为太子吗？

我们家的人也不懂，朕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你周高朗的儿子多废了一个，还有两个。当初朕就养你接替玉儿当皇帝，你不肯，如今又叫起朕立储君之事了。

陛下这么说是在怀疑朕啊，可是微臣对陛下向来忠直，陛下怎么能这么想朕？你如此逼迫朕，你让朕怎么想？ 陛下既然不放心，那微臣走了便是。走，微臣戎马半生，为陛下征战，如今就去幽州，为大家戍守北疆便是了。

0: 出嚟。
1: 北辰乃是元勋重臣，不服幼主，留在东都也是遭人猜忌，不如走了干净。若是斩死沙场，那正好可以了去了陛下的一桩心病。
2: 心病，好，好，走了干净，走了干净，朕准了。
3: 谢陛下，
4: 臣告退。

0: 天下，我是见不得光的，只怕辱没了天下。你怕什么？我是太子，你的国君，无人敢非议。
1: 旁人也就罢了，可天子若是知道了，
0: 纵使到了父皇那里，我也不会把你藏着掖着的。 这三年来，我心中郁结、愁苦难熬，是有你陪着我，才能重新振作。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是我心中挚爱。
2: 6年前，在扬州蓝校房初见殿下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当日遇见的。
0: 竟是这天下最值得依靠的人。可惜这世上只有你这么觉得，否则父皇也不会把我扔在这偏远之地，整整3年无人问津。陛下只是还不了解殿下，还当殿下是孩子罢了。 阔别3年，他也一定很想念殿下。殿下万不可和陛下置气。我知道。公子，不好了，有个河工受伤了，被石头砸断了腿。
3: 请人看了吗？
0: 请了，请了。公子，你放心吧。
3: 只是这大哥以后估计没法干回娘家了。
0: 工人们累死累活的，我扔干10个人都活，这么下去，迟早会出问题。这样吧，你拿我2个月的俸禄给他安抚一下。
3: 是。那个王之中，为了不辟炎子，找尽了借口，连去黄河的钱他也能贪污，真是走心浪费。我写了那么多参他的折子，全都石沉大海。
0: 虽然在东都一定是有一定背景，但当务之急还是要多顾一些人手。可是咱的银子从哪儿来呢？难不成还去跟石云娘子开口？虽然说人家每次都有求必应，可那毕竟也是人家辛辛苦苦一分一厘挣下来的利润。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4: 顾督监，请稍作休息，侍御娘子稍后就来。
5: 有了。

0: 别乱动。
1: 公子，你看这胭脂像不像花荣的？闻着也像。
2: 孤独间，在看胭脂呢。
3: 永州都水间顾九思拜见侍御娘子。
2: 这是我们侍御轩新出的实心款式，叫踏雪寻梅。
3: 这名字真是别致雅气。
4: 我想要的这个名字要别致雅气，不能太泛泛，也不能太生僻，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以后一用到胭脂就能想到我的铺子，那便成了。
2: 孤独间又在为银两的不够发愁吗？
3: 晚辈出来拜访，本应带着礼物前来致谢才是，可现在
2: 不必多说，我已经让账房给你准备了10万银两。
5: 夫人大恩，晚辈无以为报。

苦读兼收哪里话，快快请起。这修皇河可是立国利民的伟业，为了黎庶安康，莫说是十万两，就是全部家业都捐得。

是月娘子，她走了。娘子为什么还不亲自见见她呢？她一定日日夜夜念着你呢。这三年，我又何尝不是日日夜夜都在想她？但我必须等，等到黄河大罢竣工，天下皆知的那一天，等到她功成名就，金身不坏的时候，我们才能相见。

0: 陛下，你很久没有和周知远下棋了，让老奴去宣他吗？
1: 罢了，他如今连上朝都称病不来，就算是来了，也不跟朕说什么。没意思的很啊。朕当初还不是皇帝的时候，有兄弟肝胆相照，有儿子膝下承欢，有朋友其乐融融。朕早就知道做皇帝会是个孤家寡人，可是临到了了，才知道这滋味竟然如此苦涩难言。
0: 陛下，您慢点儿。

0: 主帅，真有你的啊！你先前那一整套战术，步步奏效，打得这流行之势丢盔弃甲呀！<笑>
1: 我军若是横穿东泉谷，左右两翼同时夹击，追击流行之的残余部队，此役我军必胜。
2: 主帅，下令吧。

0: 次我把自恋比赛我风过风烟我与君对我命定对错拂袖去孤鸿秋色要唱一句高歌与君天中
1: 我可以不杀你，留你一条命，回去告诉你们的王，滚出我们大夏的领土。

0: 爹，你可保重了！记得给你弟弟涂叶大夫研制的菩萨散，这样伤口就不会感染了。
1: 什么菩萨散？那不过是我自己改良过的金疮药罢了。
2: 叶大夫，我是个错人，我不知道拿什么帮他。我给他磕头了。哎，
0: 使不得，使不得！
2: 谢谢叶大夫，谢谢叶大夫。
0: 让他回去好好休息，每天来换药，不可大意了。
2: 知道了。小燕，叶大夫是咱们的恩人，叶大夫救了咱们的命，别跑着。

只是两块璞玉，乃是镇着整个棋盘中最为重要的两颗棋子。

0: 我们要把血黄河的银两要多少给多少，告诉账房，这些善款一律第一时间之礼给顾渡监送去。
1: 是。

0: 当这两块璞玉重新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大夏的擎天柱时。
1: 应昊天之春命，库银一案水落石出，陆勇等多名硕属伏法，所贪墨的库银也追回大半。叶爱卿主理此案，功不可没，朕心甚慰，特着吏部尚书饷二品。

0: 你家可是双喜临门呐！此话怎讲？
1: 叶尚书的胞妹叶韵，她研制的菩萨散能治刀伤热病，救了无数将士性命。陛下是龙心人，说她是女神农尝百草，特封她为翰林医仙，圣旨也已经送到并州前线去了。佳美竟有如此剑术啊！这不只是大功，更是大功德呀，
0: 可不是吗？最近咱们大夏朝可是喜事连连呐，豫州大捷主帅周晔领了首功，册封二品镇南府军大将军，副将秦婉之领次功，册封三品杨武虎烈将军。
1: 那沈明呢？我听说他在战场上也是屡建奇功啊。
0: 嗨，陛下怎会忘了他呢？陛下已经下旨册封他为抚远明威将军。
2: 震慑敌寇，扬我军威。
0: 看来叶尚书是认沈将军这个妹夫了。
1: 哎，此事啊还得分开论，再看看。
3: 是是是。
4: 这些年轻有为的功臣呢，应该嘉奖一番了。还有一事。黄河堤坝功在千秋，可主修雍州大坝的是三年前迁出东都的顾九思。诸位爱卿，你们以为这赏罚该如何是好啊？
5: 陛下，库银一案虽然功在微臣，但是论起发任，应当是顾九思。若是没有他的话，此案还是悬案。所以微臣认为，应当把陛下给微臣的嘉奖挪给顾九思。

0: 洛侍郎。
1: 臣在。
0: 你最近上朝总是沉默寡言的，你说说吧。
1: 微臣不敢僭越妄言，全凭陛下定夺。
0: 倘若朕一定要你说呢？
1: 修缮黄河乃是千秋大业，顾九思立下此等大功，理当重赏。微臣以为可召回东都，官复其原职，担任户部侍郎。
0: 洛侍郎言之有理啊，那就等大坝竣工，朕就册封顾九思为左相吧，为六卿之首，左天子，同百官，事无不统，以明庶正。
2: 陛下圣明。
0: 好了，喜事咱们说完了，再来说说坏事吧。自打云长公主和亲远嫁之后，太后的凤体一直欠安呢。洛侍郎，你乃是太后的义子，太后现在的病情如何呀？好，朕知道你孝心可嘉，你定然是十分担心的，那也不必说了。这样吧，洛侍郎，打从明日起你就不必前来早朝了，就安心的到太后的床前侍疾去吧。
1: 微臣谢过陛下。

0: 我与江尚书合作的这三年，乍看之下，江尚书对洛某帮助良多，可实际上，洛某却仍旧处处掣肘，事事功败垂成。原来，江尚书竟是顾九思安在我身边的一枚暗器。江尚书技高一筹，洛某受教了。
1: 洛侍郎啊，如果我说我从未骗过你，可信否？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只有你自己才能欺骗你自己。
0: 江尚书也不必再舌灿莲花，洛某不是识物之人，输了就是输了，不会再做无谓的挣扎。

0: 台风要来了。
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

0: 吃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来了。
0: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广州火化。国新办今天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一至七月经济数据，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鱼拍卖燃动南海开鱼季，广东耕海有道，铸就蓝色粮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按照朱森林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8月17日，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
0: 朱森林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朱森林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省领导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鹤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老同志高四仁、黄华华、朱晓丹、欧广元等参加朱森林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玉妹，全国政协委员王荣，老同志李浩、张国英、卢中赫、黄立满、黄龙云、林树森、范希贤等，以不同方式表达对朱森林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以及朱森林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家乡代表、亲属和生前友好，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广东台报道。
1: 下面播发朱森林同志生平。
0: 朱森林同志1930年10月出生，上海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5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历任北京市外三区第二街政府民政委员、市公安局外三分局派出所副所长、所长。1952年至1975年历任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

0: 任。花县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75年至1985年，历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至1988年，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88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1991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6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朱森林同志是中共13大、14大、15大代表，中共13届中央候补委员，14届中央委员，第7、8、9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森林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坚持原则，对党忠诚，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他处事沉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高风亮节，胸怀大局，热忱坦荡。他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朱森林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铭记、持续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森林同志永垂不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会上介绍，今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货物进出口总额30万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此外，今年1至7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
2: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7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度

0: 态势没有改变。
1: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2: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暨广州专场公益培训进园区活动在广州举办。
2: 今天启动的全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将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公益培训、技术专家上门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梳理生产流程堵点，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让企业真正把质量管起来。
4: 在现在这种大家企业普遍在谋求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呢，会对我们进一步的去对齐啊，完善我们跟国际接轨的这样质量认证体系，提升全球的这种市场竞争力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2: 行动要见效，试点需先行。一批国家级试点率先在广东落地探路。广州市黄埔区智能装备产业入选首批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区域国家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高分子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产业入选首批质量认证服务强企强链强线国家试点。这些试点聚焦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认证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质量堵点，为全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
5: 依托广州实验室、大湾区国创中心、全国高校国展中心等八大国家级创新平台、三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整合区内的科研院所、第三方机构、链路企业优质资源，建成15个区域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工作站，鼓励企业开展高端认证，推动企业产品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2: 据悉，14-15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1:1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解决企业质量管理痛点问题1509个，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其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
6: 创新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要素融合，推行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质量认证专业化、公信力建设，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认证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多维度为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赋能。
2: 广东台报道。
7: 南海开渔千帆竞发，第一网渔获刚靠岸，头鱼拍卖就已垂落有声。一条鱼拍出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广东海洋经济的活力注脚。这份来自南海的鲜活，来自天然渔场的馈赠，背后更是广东持续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长期努力。从靠海吃海到耕海有道，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正在把蓝色粮仓越筑越实。
8: 有没有直接的报价？
2: 今天一早，阳江海陵岛闸坡国际海产交易市场迎来了开渔第一网海鲜的新鲜回港，备受期待的头鱼拍卖活动也即将上演。
9: 那虽然拍卖还没有正式开始，可以看到现场是已经聚满了市民和游客。那我身旁啊放着的就是今天凌晨刚刚打捞出来的各式的鱼虾海鲜，可以说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新鲜。
2: 阳江市民冯先生早上7:20就来到拍卖现场，一早拿下了1号拍卖牌。
10: 渔王竞拍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本地的渔民都很重视这一期的活动的，所以我们更早来到现场的话呢，才可以知道海鲜的品种新不新鲜。
2: 上午8:30，头鱼拍卖活动正式启动，4条木人鱼以每条168元起拍，而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拍卖重达38斤的龙趸鱼。
0: 我们的精选龙哥已经来到了三万渔网。

0: 经过一轮轮激烈竞拍，这条起拍价10000元的龙趸鱼被冯先生以38000元成功拍下。
1: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没想到现场还会有人跟我在不断的在竞拍，因为今年的话呢，这一条鱼网我们势在必得的，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本地的渔民，珠海一帆风顺。
0: 新鲜回港的海鲜也吸引来全国的食客，中午11点多，闸坡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大家纷纷挑选海产，迫不及待品尝这一季的第一口鲜。
2: 好甜哦，今天呢，这个海鲜很好啊，吃出来啊，新鲜的感当然不同啊。
0: 广东人的吃鱼底气从来不是大海的单方面馈赠，而是把耕海牧渔写进深远海浪涛，用现代化海洋牧场筑牢蓝色粮仓。在这里汇聚了全国63个育种团队，针对41个饲养品种进行产业技术攻关。在汕尾江母岛的蓝色粮仓里，就藏着今年刚刚上市的濠中贵族金贝龙黄金蚝，它是法国优质牡蛎和汕尾本地沉舟蚝杂交选育出来的混血儿，其三倍体特性可以让蚝肉四季饱满肥美。
3: 我们这个养殖模式呢，是采用由这个海藻和生蚝还有紫海胆的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这三种生物呢是互为依存的，全程零排放零污染。
0: 不仅如此，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相继投产，也让广东把蓝色粮仓建到了更远的地方。其中，汕头南澳县养殖企业参与运营的全球首艘远洋游弋式通海型无线航区养殖公船“森海先锋号”目前已正式交付，累计销售马面豚360吨，创收2200多万元。
4: 传统网箱呢，它是一个固定的环境，它可能水温变化没办法及时去调整，但是这条工床它是一个游弋型的工床，它可以随着水温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它更适合的温度，所以整个养殖过程中呢，它可以保持一个整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它的一个鱼的质量它要更肥美，那口感也更好一些。
0: 2025年，广东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97.15万吨，居全国首位。全省水产品总产量、海水鱼养殖产量、鱼虾苗种产量、渔业产值等主要指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开渔是一季的开始，牧场是长远的耕耘。当第一网鱼的仙气飘上餐桌，广东向海图强的故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广东台报道。
5: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广东持续深度融合赛事与文旅，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将赛事汇聚的短期人流关注与影响力沉淀为支撑区域发展的长远资产。
0: 粤 BA 收官不久，广东再度迎来另一场篮球盛宴。8月13号至17号，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在顺德打响，中国队与乌拉圭队、新西兰队联袂奉献出多场高水准的比赛。
6: 第一次来佛山这边看比赛嘛，这场馆非常好，气氛也好。
7: 感谢各位球迷对我们中国男篮的支持，在球场上也能感到大家的那种热情，每进一个球也好，为我们呼喊，为我们呐喊，我们也用场上的表现去回馈给球迷，大家都始终站在一起。
0: 重大赛事天然具有跨越单一城市边界、整合区域资源的辐射效应，其深层次价值在于赛事流量激活文化存量，以竞技热度推动产业发展。本次中国男篮热身赛中，预计将吸引30000名观众到场，将直接带动门票收入及周边文旅消费超2000万元。此外，顺德区正着力打造篮球、足球、路跑、龙舟四大体育品牌，推动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发展。
8: 通过票根经济啊，让球迷呢进去餐饮店，鼓励餐饮店去通过折扣啊跟一些宣传来去带动消费。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

0: 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近日，2026年广州市第22届体育节滑冰嘉年华顺利举办。这场滑冰嘉年华借花滑表演与趣味互动，掀起全民参与乐享冰雪的热潮。
1: 通过持续举办赛事、大众嘉年华以及专业滑冰的娱乐与运动健身，将我们这种避暑的需求转化为的运动的热能，为广州冰雪的普及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2: 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有更多的一些孩子们能够走上我们的这个冰面，将我们的冰上的竞技、冰上的美学和娱乐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跟反哺。
0: 经过短暂休整后，粤超季后赛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号和23号进行。季后赛延续普惠惠民原则，八强附加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于今天14点开启，至19号22点。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广东台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实施，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控由以往环保倡议升级为刚性法律约束，经营主体违规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将面临分级高额处罚，企业最高罚款可达10万元。
4: 相较于以往倡导式的限塑政策，本次法典建立起全流程的监管体系。那针对生产销售源头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没收违禁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到3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而在终端的经营使用环节，请事业单位违规使用禁限类的塑料制品，将处1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本次执法重点覆盖超市、便利店购物塑料袋、餐饮门店一次性塑料餐盒、刀叉、吸管等打包耗材，外卖全套塑料包装、快递塑料缓冲袋与包装膜。其中，厚度小于0.025毫米超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棉签、含微珠洗护用品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
5: 那塑料它降解的时间太慢了，会对水土会有影响。现在不是要用竹子做那个更环保了吗？
6: 对，
5: 以竹代塑嘛，是吧？
7: 包装的话，现在大部分应该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简易的那种饭盒，是那种就是环保性材质。对，
0: 需要注意的是，仅外包装标注可降解不等于合规。覆膜纸浆餐具、普通光降解耗材属于伪降解产品，投入使用仍构成违法。此外，新规约束对象仅限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市民居家自用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不会被处罚。生态环境法典还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一旦违反该条款，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广东台记者莫小燕报道。
3: 由广东省纪委监委、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5集连接文化微短剧《梅关道》从今天开始每晚9点45分在广东卫视首播。
0: 《梅关道》取材唐代名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大余岭的真实事迹，剧集创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索回溯至大唐开元4年，讲述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心系岭南民生，面对巍巍天险与朝堂部分官员的重重阻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毅然扛起开凿新路的重任。另一条线索则立足当下，通过一位青年干部沉默的调研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寻找何为不朽政绩的当代答案。
8: 我们在
6: 岭南文化、岭南先贤人物当中找到了张九龄这样一个为民实干、为民造福的千古的名人。剧中提到的一句台词叫“因民之所立而立之”，也和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之间找到了一个

0: 契合点。
1: 主创团队通过韶关实地取景加横店实景搭建加视觉特效辅助的三维制作模式，还原打造厚重的岭南历史风貌。全剧共五集，每集时长10分钟，剧集将在广东卫视、腾讯视频、月 TV、 爱奇艺、优酷平台上线播出。广东台报道。
2: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8月18号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6: 大家早上好，接下来几天户外活动雨具最好是随身携带，因为阵雨雷阵雨会不时登场，今天雷雨出现的概率就比较高，在粤西和珠三角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势头变得有些低调，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但是空气湿度大，闷热感觉相当明显，要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明天在粤西以及珠江口西侧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雨势依然强劲，其余市县也会有分散雷阵雨。后天整个南部沿海市县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第十一集，遵守规则。
1: 这么多人在排队，这家蛋糕店的蛋糕一定很好吃吧？看他们开心的样子，这蛋糕肯定好吃，选这家店准没错。
2: 哇哦，这么多人排队呀！
1: 因为这家蛋糕好吃啊。
2: 可是好多人呢，排队得排到什么时候啊？要是不用排队就好了。
1: 不排队就买不到蛋糕啊。
2: 圣诞爷爷，我能不能偷偷加个塞儿啊，站在您前面呢？
1: 那可不行，我们都要遵守规矩，排队买蛋糕。
2: 那好吧。
1: 花那么长的时间买来的蛋糕，吃起来一定特别美味。
3: 生姜爷爷，生姜爷爷，不好了！
1: 番茄球球，别着急，慢慢说。
3: 生姜爷爷，不好了，萝卜图图在医院闯祸了。
1: 啊，萝卜图图怎么会在医院闯祸呢？
3: 是这样的，我今天去找萝卜图图玩，结果玩了没多久，他就说肚子难受，他爸爸妈妈也没在家，我就陪着萝卜图图去医院看病。萝卜图图，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4: 哎呦。

0: 的肚子，哎呦，哎呦！
1: 萝卜图图，你再坚持一下，我去帮你挂号。
0: 好吧。
1: 挂好号了，我们现在去找医生。啊，这么多人啊！
0: 哎呦，这么多人，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看病呀？
1: 估计得等一个小时吧。
0: 啊，我可等不了那么久了，我要去前面看看。
1: 萝卜图图，医生还没叫到我们呢，我们再等会儿吧。
0: 啊，不行啊，再等下去我的肚子就要更难受了。啊，我想先找医生看病。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1: 哎呀，别挤呀。
0: 啊，终于看到医生了。
1: 为什么要挤来挤去啊，真讨厌。
2: 医院是公共场所，大家都要排队就医，怎么能不遵守规则随便插队呢？而且你打翻了药箱，这也是对医院财务的毁坏啊。
0: 对不起，我只是觉得肚子有些难受，不想等那么久。
2: 大家都是来看病的，各有各难受的地方，每个人都想往前挤的话，我还怎么给大家看病呀？
1: 顺江爷爷，萝卜图图在医院就是这样闯祸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让我来求助您了。
3: 啊，原来是萝卜图图插队，把茄子医生的药箱打翻了呀。
1: 是的，这该怎么办呀？
3: 那我们赶快过去帮忙处理这件事情。茄子医生，我帮您一起收拾。番茄球球，你去拿扫把打扫一下地面。
2: 没关系，我自己收拾就好了。
3: 啊，不不，我们帮您一起收拾。茄子医生，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2: 患者急于看病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也应该遵守规矩，好好排队才能提高效率嘛。
3: 是的，萝卜图图，快给茄子医生道歉。
0: 对不起，茄子医生，是我错了。
2: 下次一定注意排队呀。
3: 萝卜图图，在医院呢，大家都在着急等待看病呢，为了避免争执，所以才有挂号排队。
2: 是呀，所以看病一定要先挂号，排队等待叫号，叫到自己时再找医生看病，这样既是遵守规则，也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和不便。
0: 我知道错了，我为今天的错误感到惭愧，以后我一定遵守各种规则和约定，做一个守规矩的人。
1: 我也要做一个遵守规则的人。
3: 非常好，接下来我和番茄球球一起陪你看病吧。
0: 好。
3: 萝卜图图，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0: 神将爷爷，我没事了，感觉能吃好几个蛋糕呢，嘿嘿嘿。
3: 那就好。
1: 你呀，还是少吃点吧，吃多了又该肚子难受了。
0: 哎，好好好，我少吃点，就吃这一小块。
3: 番茄球球，萝卜图图，今天在医院的事情让你们学到了什么呀？
0: 应该排队看病，
1: 应该遵守规矩。
3: 这些其实就叫遵守规则，只有通过遵守规则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秩序、安全、美好啊。

规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只有遵守规则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安全，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家一定要学会遵守规则哟。

0: 如果你的心里真的在乎我的话，你应该把我带到公开场合告诉大家我是你的女人，你敢吗？
1: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明天就去商店给你买套漂亮衣服，然后我把你带到东野家的生日宴上，我要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你朱军是我郑克阳的女神。
2: 哦，
3: 东野君，恭喜恭喜了啊！
4: 谢谢，
5: 多谢多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了，
6: 谢谢各位
7: 小姐，生日快乐！
6: 谢谢，
4: 生日快乐！
8: 啊，晴子小姐越来越漂亮了，
4: 越漂亮。
8: 来来来，
6: 好，谢谢，谢谢，
4: 生日快乐，
6: 谢谢啊，干杯！
3: 郑总探长到，
4: 欢迎欢迎，来来来来，走，
6: 干杯！好，真是有面子，好，今天晚上一起过去看你了。

0: 快乐，青子小姐。
1: 是，
0: 这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特地为你挑选的礼物。
2: 谢谢，朱小姐今天很漂亮。
3: 对，
4: 谢谢。
2: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两位好好享受吧。
0: 当然，这么隆重的生日宴会，天就这么好，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享受享受。
2: 那好，希望你们玩得尽兴。
0: 跟我来。
5: 朱小姐，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啊。
4: 谢谢。
6: 你就是朱小姐啊。啊，的确是漂亮。我儿子还真是很有眼光。
5: 是啊，雪芳。你有没有发现朱小姐的某些神情很像你年轻时候的样子？看来克阳对你这位母亲还是很有感情的，连找意中人都是按照你这个母亲的相貌去找啊。

0: 天是我的小女20岁的生日，我打算送她一件礼物。大家请看，这就是我送给小女的礼物。
1: 好漂亮啊！
2: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3: 没关系，没关系，它是非常
2: 昂
3: 贵的。
2: 夫君，没事吧？
3: 没关系，我去一趟洗手间。
2: 哦，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你在这陪他们，我一会儿就回来。
2: 请小姐。哦，快点啊！
4: 四季逃跑的驻军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东野的书房，无意间发现了保险柜。
5: 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都锁在东野家的保险柜，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况，所以一直没得手。
0: 喜欢吗，晴子？
1: 喜欢，谢谢爸爸。太喜欢了。
6: 不过还有一样想要的东西爸爸还没给我呢。
0: 傻孩子，急什么呀？难道你还在意他身边的女伴？他只不过是个战利品，迟早他都会玩腻的。我的女儿才是他这辈子应该捧在手里好好珍惜的人。
1: 但愿如此吧。
4: 保险柜怎么也打不开，急切中驻军的视线落在了那架大钟上，钟居然是停的。驻军猛然醒悟，停止的表针指向的数字应该就是保险柜的密码。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朱小姐人呢？
2: 她上洗手间了。
1: 她是不是喝多了？还是觉得我们这酒会不好玩，不想和我们一起开心呢？
7: 没问题。
1: 要不要我去洗手间替你找找？

0: 这些都是怎么回事？
1: 舅长，你的一些东西丢了。
2: 田田，有，马上去搜，是，一定要给我追回来。走。胆大包天，居然偷到我的家里来了。郑开阳，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我看如果没有人指使的话，一个女人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吧。
3: 柴田先生，朱军是我带来的，这件事我会负责的，你别再多嘴多舌了。
2: 你给我闭嘴，现在谁的话我都不想听。郑克阳，你带来的女人盗窃了帝国的机密文件，你责无旁贷。我命令你，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定要给我抓住朱军，一定要给我找回文件。
3: 是，机关长。
4: 朱军带着情报赶到了大埔，但大埔的大门紧锁，怎么找到红涛，怎么找到游击队？终于，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伙子。
5: 小姐您，
6: 我找红桃，快点。
5: 好。
6: 我找红桃，红桃呢？
7: 朱小姐，你怎么来了？
6: 红桃在哪儿？我要找她。
7: 我也不知道。郑可阳在当铺留下口信，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红桃，他就去了。
6: 什么？郑可阳把他叫走了？
7: 出啥事了？
6: 坏了坏了，我还是晚了一步。郑可阳是内奸，我好不容易从他那儿逃出来的。
7: 他是内奸？

0: 这儿等我。
1: 是是。
2: 这么着一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周军，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搞到一份真空地带的情报，让他送出去。他没有经验，被日本人发现了。现在柴田一直在找他，我们一定要在柴田之前找到他。
2: 那你们赶紧去找他，你找我干什么？
0: 朱军肯定不会回我那儿，他一定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带我去游击队的秘密驻地。
2: 他不会找你，而是来找我。
0: 怎么？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会用朱军做诱饵来骗你？
2: 哼，这个你心里最清楚。
0: 现在满城贴的都是朱军的通缉令，而且柴田这个人能干出什么来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成见，赶快去找他。
2: 柴田现在在哪？
0: 在城里那民营。
2: 去找柴田。
0: 红头，我跟你一块去吧，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二哥，怎么着，你还不信任我，怕我出卖你啊？

0: 哎，这是我二哥，大名鼎鼎的烈火，对他客气点。
1: 行了，老三，别那么多话了，干。
2: 情况我已经都说清楚了，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啊，老醋？

0: 幸好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隐蔽，洪涛一直防着郑克阳，他不知道这个地方。
1: 可是洪涛该怎么办啊？他现在很危险。
0: 急也没用啊，朱小姐，你就放心吧。我们在城里的暗探已经在找郑克阳了。再等等吧。
2: 哎，走是走不得，但又待不住，快想想办法吧。
3: 哎呀，是啊，怎么办？就是。
0: 别急。

0: 游击队的秘密基地在哪？
1: 曲家屯。
0: 曲家屯。
1: 曲家屯当铺。
0: 当铺。
1: 曲家屯当铺。当铺。
0: 二哥，那我是谁？
1: 你是老三。柯阳。
0: 这日本人研究的迷药还挺好使。你赶快去叫弟兄们，多带些人。我们要把游击队全部消灭，但是主角要抓活的。是。曲家屯当铺，开车。
2: 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热票，你带两个兄弟保护出圈去。
3: 好，
2: 其他兄弟跟我进城。
3: 好，
4: 好，
3: 好，走。
5: 老曹，我也跟你去。
2: 不用了，朱小姐，你就在家等洪涛吧，万一他回来呢。走
3: 走
2: 走
3: 走。

在日本警察局里边没白混了这么多年，真是长本事了，连下迷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学会了。二哥，我这不都是你逼的？如果你要痛痛快快的一开始就把我带到游击队的驻地，也用不着我再花这么多的心思了。

你真当汉奸了？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汉奸，因为是你泄露游击队的地点，而最后杀了汉奸的人是我，拯救朱军的人也是我。

0: 我记得大哥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勇敢的人能够拯救自己，伟大的人能够拯救别人。你拯救不了自己，你也拯救不了朱军，你拯救不了任何人，你知道吗？
1: 你跟着大哥就学会了一些假模假式的空话。